0: 跟人家动手了是吧？得手了吗？
1: 告诉你们啊，以后谁再跟我开这种玩笑，可别怪我翻脸。
0: 哎，你看，你看，你看，说着说着就急了，真没劲。
1: 元军，郑彤，我有点不好的预感，这次恐怕要出大事儿，你们都别去了。
0: 哎，玉民，那你也别去了，咱们都不去了。
1: 不行，我得去，不然李元朝那儿没法交代。还有，我最不放心的是李奎勇，虽然我和他已经翻脸了，可是一想到他可能要为此送命，我无论如何都得去救他。
0: 玉民，你可千万要留神呐。哎呦，但愿别出什么事儿。

0: 李奎勇怎么也忘不了他和小混蛋度过的最后一夜。李奎勇只记得那天夜里四周静得出奇，连往常喧闹的蛙声都听不见了。小混蛋似乎睡得并不好，李奎勇半夜一觉醒来还发现小混蛋在不停地翻着身。
1: 这次和李元朝的会面肯定凶多吉少，我看啊，你还是不要去赴约了啊。
2: 这帮人没几个敢玩命的，从来都是咋呼的响，一到动真格的时候一个个跑得比他妈兔子还快。那李元朝也是个练嘴的，就他那熊样我还真不信他敢杀人。奎勇，我和李元朝的事儿该有个了断了，这么拖下去咱也拖不起啊，你说害得李年家都不敢回对吧？我希望呢能和李元朝单练一场，不管谁输了就说和算了，世上的事儿啊再大也有个完的时候嘛，对吧？
1: 哼，你怎么知道李元朝不敢杀你啊？再说了，他也不会和你单练，他靠的是人多势众，犯上他亲自出手。这些人啊还没吃过这么大亏呢，他们就算不敢杀你，要弄残了你，何况公安局也在通缉你，他们放过你，那公安局也饶不了你。我看你还是到外地躲一阵儿吧。
2: 事情到了这个份上，我和李元朝都没退路了，我们谁也栽不起这个面儿，早晚要正面交手一场。明天是死是活，我只有奉陪到底了。奎勇，你要是怕事儿，明儿就别去了啊！
3: 你别说，明天我陪你就是了。不就是个李元朝吗？他又不是三头六臂，谁怕谁呀？
0: 那天晚上，郑彤和袁军对即将发生的血案也毫无预感，他们两个一心一意的要把白天的恶作剧玩完。此时他们正伏在一个亮着灯的窗户下边，捂着嘴乐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了。
4: 你个混蛋东西，你说你为什么打你胖爷？
5: 你打孩子干什么呀？你是丑事败露了，气急败坏了吧？
4: 你胡说八道，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是清白的。
5: 你算了吧，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啊，这么多年了我还不了解你，从来就是吃着碗里臭着锅里的。你说说你找个什么不行，非找那个猪八戒，是个女人就比他苗条，你倒是不择食，什么猪不叼狗不啃的东西你都要沾一碗。
4: 你他妈放屁！你
5: 姓王的，你敢打我？你打你打，今天老娘豁出这老命跟你拼了。
4: 你他妈打我啊，反了你了呢，我他妈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
0: 屋里头打坐了一团，郑彤和袁军捂着嘴跌跌撞撞的消失在黑暗里。那天夜里钟月民也没有睡好，他先是做噩梦，梦见李奎勇浑身是血的站在他面前。
6: 奎勇，
0: 两个人相顾无言，

0: 突然，李奎勇一头栽倒在地上，他的母亲和一大群弟弟妹妹无助地围着他的尸体痛哭着。钟跃民从噩梦中惊醒，他的心还在狂跳不已，浑身都被冷汗浸透了，他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怖。
1: 奎勇，我求你了，你别去啊。
0: 李元朝带着两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广场上，他今天特别穿了一件白色的坐蚕丝军装，显得是风度翩翩。他神态自若地点燃一支香烟，漫不经心地巡视着广场的四周。广场附近的几条街道上显得很平静，行人都是匆匆走过，看不出丝毫的异常。一辆15路公共汽车在广场前开过，向西拐进了动物园总站。两个佩戴着北京卫戍区执勤袖章的武装士兵从广场前走过，他们正在执行正常的巡逻任务。谁能料到一场震惊京城的血案马上就要发生了。钟跃民昨天夜里没有睡好，早晨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上午9:40了，他火急火燎地骑上自行车飞驰而去。谁知道刚骑到百万庄路口，鞋子里冲过一辆自行车，径直向他撞过来。钟跃民没有提防，被撞倒在地，他不禁大怒：
2: 谁这么不长眼啊，活得不耐烦了吧。
0: 钟跃民怒骂着从地上爬起来，正准备一个耳光扇过去呢，他突然愣住了。原来啊，是周小白正笑盈盈地看着他。
2: 你？
0: 钟跃民明白了周小白的用意，他恼怒地推起自行车要走。周小白一把抓住钟跃民的自行车不松手，两个人僵持不下。
3: 不准走！
2: 周小白，有松手！你是我什么人呢？你非管我的事儿？
3: 我是你女朋友，我就要管。
2: 你管不着，滚开！
3: 除非你打死我，否则我死也不松手。跃民，我求你了，
2: 你再不松开，你再不松开我砸了啊。
3: 你打，你打呀，你要下得了手你就打吧。
2: 我，
0: 钟跃民举起弹簧锁做威胁状，周小白轻轻地闭上眼，钟跃民无可奈何地放下了车锁。此时啊，小混蛋儿和李奎勇正并排一步一步地走进北展的广场。李元朝毫无表情地注视着小混蛋儿，用打火机点着了嘴上的香烟。小混蛋儿和李元朝相隔几米远，站住了，两个人静静地对视着，气氛是越来越紧张，空气也仿佛停止了流动。广场附近的几条街道上突然出现了很多身着军装的身影，这些身影正在无声无息地向这里聚拢过来，慢慢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4: 李元成，我来了，你我今天来个了断吧。
5: 我还以为你会带着帮手来，怎么就你们两个？
4: 本来呢，我想一个人来会会你，可我这朋友非要陪我来。这样也好，让奎勇当个证人吧。你我的恩怨不关他的事儿。
5: 既然来了，恐怕就谁也走不了了。
4: 李元朝，你要是条汉子，就和我一对一的单练，让别的人都让开。
5: 我们这些人啊，不太喜欢单打独斗，成匹夫之勇。小混蛋，你害怕了？
4: 操，我要是怕了就不来了。
5: 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你要是服不服？
4: 李元朝，你在自己找台阶下，可我他妈偏不给你台阶。我告诉你，要是你今天把我杀了也就算了，要是给我留口气儿，下次我他妈非杀了你。
5: 你是个疯子，
6: 元朝，别跟他废话， 大家上啊！
7: 罗阳，
0: 人群早就红了眼了，纷纷亮出了刀子，围了上来。小混蛋拔出刀子，向李元朝扑过去。李元朝后退几步，身后的同伴护住了他。小混蛋和李奎勇背靠背，持刀向外，摆出了拼命的架势。地雷等人把他们团团围住，持着刀一步步地向前逼近。此时，在离这里约两条街的百万庄的路口，钟月民和周小白还在僵持着。钟月民无可奈何，可又心急如焚呐、
2: 啊！小白，你快松手吧，你别误了我大事儿啊！
3: 月民，我求你别去，就算是为了我，行吗？
2: 哎，小白，我不是去打架，我有重要的事，人命关天，再耽误就来不及了。
3: 你控制不了局面，你谁也救不了，只能把你自己搭进去。
0: 钟月民气急败坏的使劲掰周小白紧抓自行车的手。
2: 哎呀！
0: 周小白低头在钟月民手上咬了一口。
2: 你怎么咬人呢你？
0: 钟月民疼得缩回了手。这回啊，钟月民真急了，他顾不了那么多了，拿起弹簧锁就在周小白手上不轻不重的，
2: 你可别怪我了，
0: 敲了那么一下。哎，周小白疼得叫了起来，他下意识地缩回了手。钟月民骑上车就跑，周小白一把没抓住，钟月民就跑远了。
3: 钟月民，你这个混蛋！
8: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

0: 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砍呐！又砍呐！
2: 广场上血腥的格斗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状态。小混蛋和李奎勇挥舞着刀子企图夺路而走，李元朝等人哪能放过他们呢？他们一窝蜂地追过了马路。小混蛋和李奎勇刚刚冲过马路，又被一伙人给迎头截住了。两个人左突右冲，做困兽之斗。身中数刀的小混蛋啊，用手中的刀子进行反击，他浑身是血，步履踉跄，渐渐不知了。李奎勇的腹部也挨了一刀，他捂住腹部流出来的肠子，跌跌撞撞地企图杀开一条血路突围。刀光一闪，他的肩膀又被砍了一刀，鲜血涌了出来。小混蛋不断地被刺中，他徒劳地挥舞着手里的刀。李奎勇的视野中天旋地转，展览馆塔尖的天幕背景变成了一片血红色。失去气力的小混蛋不断地被刺中，追杀者们凶狠地一刀一刀刺向小混蛋，他的身体在刀光中剧烈地痉挛着，最终颓然地倒下。李奎勇还在跌跌撞撞地跑，几个追杀者紧追不舍。这时候钟月民终于骑着自行车赶到了，他大声喊道：
3: 奎勇，奎勇，奎勇，奎勇，我是钟月民，快上车呀！
2: 李奎勇竭尽最后的一点力气窜上了钟月民的自行车后架，
3: 咱们要走，
2: 脑袋无力地伏在钟月民的背上。钟月民拼命蹬着自行车逃避着追杀者，一个追杀者手中的菜刀向钟月民掷出，菜刀在半空中滚动着，从钟月民头上掠过，他终于载着李奎勇逃远了。李元朝手下的人杀红了眼，纷纷推起自行车要追，李元朝挥手制止住了他们。
4: 哎，别追了，你们看清了，那是钟月民。
2: 钟月民在手术室外的走廊里找到了一部电话，他的手哆嗦着厉害，手指半天也插不进拨号盘的孔里。电话里终于传来了周小白的声音：
5: 喂，哪位？
3: 喂，小白，是我，你听我说。
2: 电话突然被挂断了，话筒里传来风鸣之声。钟月民固执地重新拨动号码盘。
3: 哎，小白，小白，你千万别挂啊，我有急事要你帮忙。
2: 话筒里没有声音，周小白在沉默着。等了片刻，钟月民才再次开口：
3: 喂，小白，你在听吗？
5: 你说吧。
3: 我在医院里头，我的朋友受了重伤，正在抢救，我需要钱，你能借我点钱吗？我一定会还给你的，求你帮帮我，求你了。
5: 我马上来。
2: 钟月民如释重负地坐到了地上。1968年6月，在北京发生的这场血案呢，震动了京城所有的顽主。小混蛋身中几十刀，当场毙命。李奎勇重伤，胸部中刀，造成了血气胸，腹部被刺穿了。肠子等内脏流出体外，如果不是抢救及时，李奎勇也是难逃一死。尽管小混蛋恶贯满盈，血债累累，但毕竟是人命关天，于是公安局迅速行动了起来。李元朝等数十人被捕。别看这些顽主们平时是狂横骄蛮，但是没有几个进过监狱的经验，一旦面对经验丰富的预审员，没有几个能扛得住的，于是纷纷互相揭发，越咬事情越多，又导致很多人被捕。钟月民和郑彤、袁军等人也受到了公安局的注意。血案发生之后的第三天，钟月民、郑彤、袁军等人正在客厅交谈呢，这时候啊，两个警察就上门了。警察们虽然没见过他们， 却早已如雷贯耳。今天可是个机会，得好好谈谈。
6: 你们是什么人？叫什么名字？
7: 我叫袁军，他叫郑彤，和钟月民住在一个大院。你们谈吧，我们先走了。
8: 老宗，都跟我坐。你们俩来的真好，送的我在哀家揍你们了，咱们得好好谈谈。
9: 哎呦，警察叔叔。
6: 别叫我叔叔啊，叫得我浑身不自在。咱们还是拉开点距离好。
9: 那行，那我可就没大没小不讲礼貌了啊。警察同志，我们可都是老实孩子，从没跟你们打过交道。哦，对了，我好像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和你们打过一次交道。
8: 一年级时你犯了什么事了？
9: 啊，是这样，我在马路边啊捡到一分钱，正巧碰见一个交通警，我二话没说就把钱交给警察了。当时那个警察把我夸的呀直脸红，说我拾金不昧，真是毛主席的好孩子。
8: 行了，你不用再说了，咱们说正事吧。大概你们也听说了，这一次北寨广场上发生的杀人案已经牵扯了多少人，据有人揭发你们都参与了这件事。我们今天来就是为了核实这件事。
7: 警察同志，你可真高抬我了，我天生就胆小。不瞒您说，平时我见我爸和我妈打架都躲得远远的。我爸特别喜欢摔茶壶，我妈喜欢抄笤帚疙瘩，一开打我们家就鸡飞狗跳墙，真他妈的瘆得慌。
2: 警察同志，你们肯定是搞错了，我们几个都是这一代出了名的好孩子，这些日子我们正在等待分配，实在没有事情做，闲着也是闲着，于是我们一商量啊，就成立了一个组织。
6: 成立了组织？好，就说说这事儿，你们成立什么组织了？谁是头啊？
2: 不好意思，他们选的我当头，我也没推辞。我们的组织叫扶老携幼志愿队，专门站在大街上帮助老人和孩子过马路的。我们的组织成立两个月来啊，大家都干得挺带劲儿。除了袁军同志有时候发些牢骚，认为自己吃亏了，其他人表现都还不错。当然，我们对袁军同志的错误思想也进行了深刻的批评教育。
6: 钟月明，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们每天都在学雷锋做好事，是这样吧？这就怪了。据我了解，你们几个在这一带都是出了名的小流氓，打架斗殴、抢帽子、扒衣服，什么都干。不然我找你们干什么？我总不至于吃饱撑的吧？
9: 警察同志，你不能光听街道居委会那帮小脚侦缉队胡说八道，这些老娘们成天张家长李家短的，纯粹是闲的。那我也不能堵住他们的嘴啊，那只好就由他们去说了。
6: 哼，我看这儿就你能说，小嘴挺好使嘛。那我问你，五号那天中午11点前后你在干什么？请你详细给我回忆一下。
9: 那天我在家帮我妈做饭，后来我妈让我去买酱油，我买完酱油回来，我就看见两个老头在墙根那下棋。哎呦，也赖我嘴欠啊，给那一老头支招一下就赢了，这另一个老头就不干了，非拽着我说要跟我下一盘。我没办法呀，我只好就跟他下了。后来啊，我给这老头来了个马后炮，这老头这老将动不了窝了，老头居然毁棋。这个时候我就不干了，我就和老头吵了一架，我说您这么大岁数毁棋，您好意思吗？啊，就这样给我们青年人做榜样啊。
6: 行了，你简单点儿，你就是说那天中午你在跟老头下棋是不是？
9: 对啊，这第一局我赢了，那老头输急眼了，死活不让我走，我又连赢了他2局才回家。哎呦，刚到家我妈就抄起锅铲要打我，说等我酱油都等了2个多钟头了。
6: 我说你怎么这么品呢？行了，不用说了，我问你，谁能证明你当时在下棋啊？
9: 那老头啊，他能证明。
6: 这老头住哪儿啊？叫什么？
9: 哎呦，这我就不知道了，这是谁下棋之前还问问姓名和住址啊， 这不是有病吗？

0: 反正那老头经常在墙根那儿晒太阳，你要是到那儿啊，去等着，也许能碰上。
1: 行了，你签字吧。我可要私下警告你，你要是不说实话，一切后果自负。
0: 哎，好，我看看啊。哟，您这怎么竟是错别字啊？这支招的招字应该是有个提手，您这是召唤的召。啊，还有，你这个字儿也太帅了点儿，我怎么不认识呢？跟阿拉伯文似的。
1: 你哪那么多废话？我警告你，再跟我贫，我就告你妨碍公务。
2: 哎，是不是该我说了？
3: 行了，你的事儿我们已经大致掌握了。据李元朝等人交代，那天你去晚了，等你到的时候，李奎勇已经受了重伤，他是窜上你的自行车才免于一死的，是这样吗？
2: 这基本是事实。不过那天我可不是去打架的，我听说北展广场有人要打群架。我是想去制止一下，结果碰上李奎勇，他往我这车上一窜，紧接着一把菜刀擦着我这头皮就飞过去了，吓得我差点尿裤子。哎，不过这也算是救人一命吧，警察同志，这应该算是见义勇为吧？你们公安局是不是得送我一面锦旗呀？哎，上面写这八个字就行啊。临危不惧，英雄本色，怎么样？
3: 你想什么呢？啊？我们公安局送你锦旗，你倒真不拿自己当外人。我告诉你，我们今天是来找你核实情况的。你要是有所隐瞒，我倒是有可能送你一副手铐。在我们没有调查结束之前，你们哪儿也不许去，要保证随叫随到，要让我们随时都能找到你们，听见没有？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4: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音乐麦田，我是甜甜。1995年，刘若英发行了她的首张专辑，以一首歌《为爱痴狂》唱红了大街小巷，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在推出《很爱很爱你》《年华》等热销音乐专辑的同时，她用细腻自然的演技横扫了许多国际影展，比如说《少女小鱼》《夜奔》《候鸟》等作品，使她扬名影坛。接下来的时间，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今天节目的开场歌。

田震是一位靠着音乐说话的流行歌手，用音乐魅力征服无数听者，歌曲唱功扎实，具有独创性、独到性、大众性等，音乐形象饱满，情感拿捏到位。分享到这首歌《田震靠近我》。

陈淑桦是滚石最成功的歌手之一，她开启了一个专辑的音乐时代。陈淑桦是很谦和的女人，和她的歌一样，理智成熟，却从来不伤悲。即使在最红的时候，也能清楚地看清自己的方向。可以说，她本人也成为很多人记忆当中的完美形象。陈淑桦说：“你爱我。”

就这样你走了，就这样，就这样。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上世纪八十年代出道至二十一世纪初，活跃在乐坛影坛，曾经被杂志誉为和林青霞、钟楚红、张曼玉并列的影坛四美之一的叶倩文，以歌曲《祝福》《潇洒走一回》《曾经心痛》《焚心似火》这些歌被大家所熟知。1994年荣获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大奖，2010年荣获香港乐坛最高荣誉金针奖。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叶倩文、林子祥合唱。选择。

芳，以醇厚低沉的嗓音和华丽多变的形象著称，被称为百变天后东方麦当娜。她是大中华地区首位在同一个演唱会换多套歌衫，在不同专辑封面和音乐录像带上有不同造型的歌手，曾经引领着

粤港地区的时代潮流，也是香港乐坛最高荣誉金针奖和中国金唱片奖艺术成就奖的最年轻得主。分享到这首歌，来自梅艳芳的《女人花》。

0: 数，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走过咖啡屋是由台湾著名歌手千百惠演唱的一首歌，木沙作词，林子渊作曲。千百惠凭借《当我想你的时候》、《走过咖啡屋》这些歌，很快成为流行乐坛红极一时的明星。

影片《滚滚红尘》的同名主题曲《滚滚红尘》是由罗大佑作词作曲，陈淑桦、罗大佑演唱。在歌曲当中，罗大佑一贯的率性中透着柔情，回应着一往情深的歌手，也配合这暗暗起伏的旋律，罗大佑创作的角度是顾全大局，高瞻远瞩，站在俯瞰芸芸众生的角度来唱尽世间的情怀。若干年之后，当我们重温这部电影，这首主题曲还是穿透了滚滚红尘，滞留在我们的耳畔心间。尤其是那些经历过沧桑的人，当听到熟悉的旋律和歌词响起的时候，一股难言的感动会从心底深处升起，耳边回响着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年少不经事的我，红尘的情缘只因那生命匆匆不语的焦灼。

赵咏华充满女人味道的声线，营造着无可名状的惆怅和伤感，在一唱三叹当中，让人不知不觉陷进忧伤当中。关键是反复唱起，如果相见不会太晚，我们就不会悲伤，还有那种还君明珠双泪垂的无奈。接下来的时间，赵咏华相见太晚。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5: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5: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6: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7: Be worthy of young。
8: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9: 小轩，一个集演唱、乐器弹奏、词曲创作于一体的专业音乐人，1991年正式出道，1995年发行首张专辑《Rain》，以音乐小魔女的形象红遍了全亚洲。2000年之后，从活泼可爱的风格转型为成熟中性的摇滚朋克风格。分享到这首歌，范晓萱，《我要我们在一起》。
10: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哪个城，哪个路，哪个

有人说林忆莲长得并不好看，但是她的五官还是精致的，也富有东方人特色的美，并且随着岁月流逝，可以说美得更有味道。香港音乐史上第一个把 R&B、Hip-Hop、京剧、昆曲、百老汇歌曲这些文化元素融入在歌曲当中，开辟香港全新音乐时代的优秀女歌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林忆莲《至少还有你》。

0: 张惠敏。天荒爱未老，1985年他和李克勤一起参加歌唱比赛。20世纪90年代中期，周慧敏红透了半边天，演唱了很多经典歌曲，是香港男生的梦中情人。他的形象是90年代香港男人心中当中最清纯的梦，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是完美无缺。当年的审美因周慧敏变得简单传统，原来美女可以是浓妆华服的美艳女神，当然也可以是非常清新淳朴的样子。
1: 风没有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底
4: 有一个心底，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欲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9: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0: 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1: 一起来听由金飞晨曦为您带来的我想要个孩子。
12: 上台先做个自我介绍。
13: 好，
12: 我是青年相声演员金飞。
13: 对，
12: 他是晨曦，
13: 我们哥俩
12: 非常的高兴。
13: 对对对，
12: 哥，在这个舞台上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13: 我想当爸爸。
12: 不是，我没明白，这是一个新鲜的职业吗？这是一个
13: 职

0: 干嘛呀？
1: 怎么一上台冒出这么一句来呀？
0: 我想要个孩子。
1: 你说要孩子不就完了？
0: 就这意思。
1: 不是，你等会儿。
0: 哎，
1: 怎么好好的突然想要孩子了呢？
0: 什么叫好好的？什么叫突然呢？
1: 啊、
0: 大伙儿都知道你这岁数，你都有孩子了，我不得来一个吗？
1: 关键要孩子，你想好了吗？
0: 我怎么没想好啊？
1: 啊，
0: 我早就想好了。
1: 想好什么了？
0: 以后我有孩子以后
1: 啊，
0: 什么事儿我都不干了，
1: 哎，
0: 天天在家里陪孩子。
1: 哎，
0: 大伙儿想想啊，有个迷你版的小晨曦，天天在家里跑过来跑过去，就。
1: 等你等你等我等你们家孩子是耗子是吗？你们家孩子，
0: 你孩子是耗子。
1: 我告诉你哥，要孩子之前你得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0: 嗯，
1: 你以为那孩子说要就要？啊、
0: 哦、
1: 你以为那孩子拿开水一烫就出来了？
0: 拿开水一烫，
1: 那电视剧里不都这样吗、
0: 嗯、
1: 来不及了，要生了，快打盆开水，把剪子地主用力用力用力呀、啊、
0: 真动动
1: 啊，是个阿哥。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你少看点的轻功戏吧。
1: 我就告诉你，没这么简单。
0: 没那么简单，我知道。
1: 再者说了，
0: 嗯，
1: 自打这孩子一出生，那一系列麻烦事全来了。
0: 有什么可麻烦的？
1: 起名字就是麻烦事啊。
0: 起名字有什么麻烦的？
1: 啊，
0: 就我们家孩子的名字，我爸爸早就给起好了。
1: 起好了？
0: 哎，就为给我们家孩子起名字、
1: 啊、
0: 我们老爷子把字典都翻烂了。
1: 叫什么呀？
0: 陈字典呢？
1: 老头就看一皮儿吧，老头。我没明白这一页怎么翻烂的这个。老头得亏看的是正面，
0: 嗯，
1: 这要是看的反面，你儿子也叫陈十五块八。我告诉你，起名字都是小事，
0: 嗯，
1: 最重要的事知道吗？
0: 什么？
1: 这孩子一出生，每天能烦死你。
0: 他有什么可烦的？
1: 每天早起带孩子出门就是麻烦事。
0: 那带孩子出门麻烦什么？
1: 你以为你现在出门那么简单呢？
0: 啊，
1: 把门打开，把你放出去，把门关上。
0: 干嘛？你遛狗呢？你？
1: 你知道等你们家陈十五块八
0: 陈字典
1: 长大了以后你什么样吗？
0: 什么样？
1: 嗯，点点，点点，快出来呀！上学要吃蛋了。
0: 叫他，
1: 快出来呀！
0: 哎，
1: 快点！
0: 干嘛？还逗狗啊？
1: 陈字典。
0: 这不挺好吗？
1: 快点儿！
0: 哎呀，
1: 几点了？
0: 哎呀，
1: 爸爸堵上班要迟到了，不知道吗？
0: 嗯，
1: 堵车，赶紧出来穿衣裳。
0: 是堵车。
1: 哎、我的妈呀、
0: 嗯！
1: 你把游泳圈给我摘下来。
0: 嗯，
1: 你上学你带游泳圈干嘛呀？
0: 哎呀，
1: 赶紧穿鞋。
0: 是，
1: 别穿你妈的鞋。
0: 哎呀，
1: 穿你自己的鞋。
0: 嗯，
1: 你这孩子一天到晚不跟他生气的。
0: 哎呀。
1: 把枪放下！
0: 怎么还有枪啊？
1: 把枪放下！
0: 啊！
1: 你拿枪干嘛呀？
0: 是
1: 爸爸，爸爸，爸爸！
0: 啊！
1: 我要报杀父之仇！哎、放了学再报成吗？让爸爸活一天成不成？赶紧过来穿衣服吧，
0: 快穿吧！
1: 哦，一穿这件啊，抬脑袋，伸胳膊，伸手，伸哪？伸袖子里头。羽绒服呢？羽绒服在这儿呢，站好了，哎，站好了。爸爸给你拉拉锁啊，站好了。哎，你妈，别晃悠，站好喽。
0: 哎呀，
1: 我跟你说，什么东西到你身上就这么费劲？
0: 哎，不是，你小点劲儿啊，
1: 手躲开你。
0: 哎，
1: 抬脑袋，又压你嘴。
0: 嗯，
1: 这就这费劲。
0: 哎呀，孩子，
1: 揍你！
0: 哎，拉锁头都拽下来了。
1: 那什么，今儿上学别脱衣裳了啊。
0: 哎呀，哎呀。
1: 今儿我不能穿，我得穿校服。
0: 哎呦，
1: 星期一，
0: 你说白忙活了，
1: 造孽呀！
0: 哎呀，
1: 造孽呀！
0: 哎呀，
1: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
0: 你看看，
1: 哎，打！
0: 哎哎哎！哎别鼓掌，别打了！你们忽略了一个点，这是我儿子，我儿子！你使那么大劲打干嘛？
1: 我说打那么顺手吗？
0: 哎、我告诉你啊，
1: 姐姐，
0: 你这人呢脾气太急。
1: 怎么意思？
0: 孩子小，你有什么话跟他慢慢说。
1: 我跟你这么说，哥，
0: 我跟你说，要这事我碰上，我就不着急。
1: 再好这脾气，时间长也受不了。
0: 不能，
1: 你要是不信，今天我就让你感受感受有孩子的一天是怎么过。
0: 怎么感受啊？
1: 这么得了，
0: 嗯，
1: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陈字典。
0: 你是谁？
1: 陈字典啊。
0: 点点，
1: 嗯，
0: 这是第一次咱们爷俩见面，过来让爸爸抱一抱，爸爸抱一抱，
1: 什么恶心的你？
0: 不是，幸福来的有点太。

0: 来。
1: 我告诉你，现在美，一会儿准能把你气死。
0: 哎，我准不生气。
1: 你来一回，
0: 来呀，
1: 你来一回。
0: 哎，你说从哪儿开始？
1: 就从出了门，你开车带我上学开始。
0: 就从这儿。
1: 你来吧，
0: 来吧，
1: 来吧。
2: 姐姐，
1: 哎，
2: 上车了。
1: 嗯
2: 啊，来，爸爸把这安全带给你系上。
1: 好嘞。
2: 哎，让给你送学校。啊、
1: 哎，高兴。
2: 哎，你怎么这么开心呢？
1: 因为爸爸今天我穿的是校服啊。
2: 哦。
1: 你看，白鞋、白裤子、白衣裳、白帽子。
2: 哪个校服啊？别闹了，坐好了啊！
1: 哎，
2: 爸爸送你上学，开车了啊！
1: 嘞，
2: 走喽！
1: 爸爸，爸爸，爸爸！
2: 哎，
1: 怎么还有女孩答应的？这，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2: 哎，
1: 说从前，
2: 嗯，
1: 打南边来个喇嘛，说的提了五斤塔嘛，
2: 哎哎，我说哎，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
1: 干嘛呀？
2: 别背绕口令
1: 哦。
2: 哎，
1: 爸爸，爸爸，爸爸！
2: 哎，
1: 我。紧躲慢躲没躲过去呀、啊！我给你背个课文吧。
2: 啊，课文行。
1: 年夜饭，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
2: 别背报菜名，别背报菜名。爸爸这开车呢，能不能安静一会儿啊？
3: 哦，
2: 哎，
3: 爸爸，咱到哪儿了？
2: 到五环了。
1: 啊，五环，你比四环多。
2: 别学岳云鹏，别学岳云鹏，他是你爸爸呀？
1: 啊！我要报杀父之仇，
2: 怎么老有这句呢？
1: 爸爸，你看到学校了，
2: 赶紧上学去。
1: 哎，走喽！
2: 对头戏啊！哎，复仇者联盟，你
1: 校长好。
2: 哎，这还有一校长呢，你瞧你们，行了，别贫了啊！这一天不就算这一期？怎么个意思哟？
1: 爸爸，我放学了。
2: 哦，放学了。
1: 嗯，
2: 赶紧去上厨房。
1: 嗯，
2: 拿一个长知识的知识酸奶啊。
1: 爸爸，这可好喝了，快鼓掌，可好喝了。
2: 喝完酸奶之后啊，
1: 嗯、
2: 好好写作业去啊。
1: 啊，爸，我不想写作业。
2: 不想写作业干什么？
1: 嗯，我想让你跟我玩会儿，行吗？
2: 玩会儿行。一会儿咱们爷俩玩完了，赶紧写作业去啊！
1: 行，爸爸，咱演个《西游记》吧。
2: 行，
1: 我演孙悟空。
2: 哦，那我演谁？
1: 爸爸，你演妖精。
2: 我演哪个妖精？
1: 嗯，你演大黄蜂。
2: 这大黄蜂是妖精吗？
1: 爸爸，大黄蜂是妖精。
2: 嗯，
1: 大黄蜂是汽车精。
2: 汽车精，
1: 哎，大胆的汽车精，你还不快快现成原形？
2: 哦。公公嘎叽，公公嘎叽，我是大黄蜂。呼呼哪来一幅啊？
4: 大黄蜂，你违章停车，罚款200元。
2: 哎呀，
1: 爸爸，你是不是生气了呀？
2: 爸爸没生气。
1: 嗯。
2: 爸爸错了、
1: 嗯、
2: 爸爸听错地儿了，你赶紧写作业去行不行？
1: 我、嗯、你干嘛呀？
2: 我交罚款去呗，我能干什么？我写去。
1: 哦，嗯，爸爸，爸爸，这题我不会。
2: 怎么刚写就不会啊？啊，怎么刚写就不会呢？这题你说你不会啊？这题你都不会，你这智商真随你妈呀。过来，爸爸教你啊，看题啊。
1: 嗯，
2: 说100减去70等于多少啊？
1: 嗯，
2: 怎么还开震动了呢？怎么还开震动了呢？啊，刚才你那本事呢？啊，你能个那劲儿呢你啊？啊，给大黄蜂贴条200块钱的账你都会算，100减70你不会？哎，笨死你拉倒。爸爸教你啊，
1: 嗯，
2: 看题，
1: 嗯，
2: 咱们先看各位啊，嗯、各位你看啊，0减0等于多少啊？
1: 零，
2: 哎，嗯、再看10位啊，0减7能减吗？
1: 能，
2: 嗯，
1: 不能，
2: 到底能还是不能？
1: 嗯，不能，
2: 不能怎么办啊？
1: 不减了，
2: 不减了行吗？不减了能行吗？不能减不得借吗？
1: 哦、
2: 跟谁借？
1: 跟爷爷借。
2: 爷爷借干嘛？
1: 跟爷爷借不用还呢。
2: 谁说跟爷爷借不用还？
1: 爷爷说你找来借钱从来都不还呢。
2: 别提我，别提我，看题看题。哎呦，10位不够，不得跟100位借吗？
1: 嗯，
2: 借过来以后

0: 十减七等于多少啊？又开震动，又开震动。十减七不是等于三吗？
1: 是是是，
0: 是不是等于三？
1: 是。
0: 那么十位的三加上各位的零，是不是等于三十？
1: 是。
0: 是不是？
1: 是。
0: 会了吗？
1: 会了。
0: 会个屁呀！你会呀，会呀，会呀！这不都我说的吗？这不都是？哎呀！再看下一题，过来看下一题啊。说王叔叔有一百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斤呢？看着我。就看着我，我脸上有字有答案呢，这不跟刚才的题一样吗？这不是啊？怎么了，宝贝儿啊？加海鲜俩字你就不会了？你对海鲜过敏呢？是怎么着啊？你爷爷不就是卖海鲜的吗？这么说这么说，你爷爷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
2: 50斤。
0: 怎么剩50斤呢？
2: 爷爷卖剩50斤，奶奶卖剩的还多。
0: 没说他们俩偷秤的事儿，没说他们俩偷秤的事儿。就是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
2: 偷不偷秤啊？
0: 偷秤，偷秤！哎呀！我跟你说啊，宝贝儿，现在没有海鲜的事了，就是100减70，这是多少？
2: 你们都忘了？
0: 你不刚教你的吗？
2: 刚忘的。
0: 那你都记着什么呢？
2: 你借爷钱不还。
0: 哎呀，气死我了！按着我教你，大家算一遍。
2: 小子，100减70，100减10，0减0，10减，找借爷爷不借爷爷卖的没带，爸爸，爸爸这题太难了，爸爸
0: 太难了，这道题确实太难了，
2: 爸爸这作业怎么写呀？
0: 作业不重要了，他们爷俩活着才重要啊。海鲜为什么要偷秤啊你啊？你孙子现在不会写作业呀？
3: 哥，不是你要干嘛呀？哥，
0: 我要报杀父之仇啊！
3: 哥，疯了，冷静，看住哥，是我，是不是跟你想象中要孩子不一样？
0: 忒不一样了，孩子我不要了，
3: 不要了。我跟你说哥，你不能完全听我的，该要还得要，是
0: 不要了。我爸爸偷秤，
3: 你听我的得了。我把我孩子给你，好不好？
0: 给我？
3: 你跟我嫂子，你们俩先适应，适应一个礼拜，行了，你们再要，这不就完了吗？
0: 这合适吗？
3: 有啥不合适？咱俩这关系。
0: 行，那我跟你嫂子说一声，
3: 说好了，我一会儿给你送家去啊。
0: 行，
2: 你说说。
0: 哎，媳妇儿，对，那咱俩有孩子了，对，不是你的，哎，你跟妈妈接呀。哎，不是，是这么回事儿。
3: 哎，媳妇儿，赶紧订机票啊！孩子我已经成功的寄养出去了，知道吧？知道，这次咱好好度过蜜月，别忘这次任务啊！抓紧时间要二胎。
4: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我想要个孩子》是来自于金飞和陈曦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郭麒麟、阎鹤祥和说的《我要恋爱》。
5: 感谢大伙儿。我叫郭麒麟，
6: 是
5: 德云社的一个小演员。
6: 哎呦，
5: 旁边这位是我的搭档
6: 啊，
5: 他叫阎鹤祥。
6: 是我，谢谢。
5: 哎呦，你看，这都你花钱雇来的是不是？
6: 我没那么多钱
5: 啊。阎鹤祥，为什么安排我们哥俩在一块儿合作？
6: 您说说。
5: 哥俩关系特别好。
6: 对对对，
5: 真的啊。好多观众不清楚 啊，我们哥俩是发小。
6: 我是不是太贪长了？我是不是？咱俩这模样是发小啊，
5: 打小一块长起来的吗？
6: 啊，这倒是。
5: 您都忘了吗？咱都住在一块儿。
6: 对
5: 对不对
6: 啊？
5: 都住街坊。
6: 没错
5: 啊，小时候总一块玩
6: 啊。
5: 那会儿老北京有句土话吗？
6: 怎么说？
5: 说哥俩怎么怎么好
6: 啊，
5: 光着屁股跑到大的交情。
6: 就我们俩，
5: 我们哥俩小时候不懂事儿
6: 啊，
5: 就光屁股满街跑。
6: 是
5: 那年呢，我6岁，他21啊。
6: 我后来因为这个判了3年嘛，我
5: 追不上，
6: 我是流氓，我
5: 天真啊，
6: 这太天真了，
5: 活泼
6: 不能那样，
5: 不这样，
6: 穿上裤子，
5: 对，后来就穿上了，反正小时候总一块玩，
6: 对，
5: 我拿您当我的亲人，
6: 哦，
5: 您就是我的亲哥哥一样。
6: 嚯，您太客气了，
5: 真的，这就是我的亲人，
6: 哦，
5: 我哥相声说的很好，
6: 嗯，
5: 但是到现在知道人不多。

0: 是，
1: 算是被埋没的人才。
0: 也就您理解我。
1: 为什么呀？咱俩你说都说相声，
0: 嗯，
1: 你说的年头还比我长，
0: 是，
1: 对不对？你怎么为什么到现在大街上没有人认识你呢？
0: 我差一好爹嘛。你看你自己让我爸坐这儿，你干什么叫我？
1: 不是，你哥你怎么不明白呢？
0: 什么意思啊？
1: 你认识我如同拥有一个好爹。
0: 您出去溜溜去了。
1: 哎，
0: 像话？
1: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0: 您不能占便宜。
1: 没占便宜，
0: 咱们好好合作，
1: 希望您好。
0: 啊，您这个心意我领了。
1: 我告诉您啊，
0: 怎么着，
1: 不要太看重于事业。
0: 也别介呀。
1: 我这么告诉你
0: 啊，
1: 成功的男人
0: 怎么着，
1: 就是事业成功，这就成功了，
0: 不是吗？
1: 你家庭要不和睦，算不上成功。
0: 哎，这话对，
1: 对不对？
0: 嗯，
1: 人家家庭好。
0: 好吗？
1: 哎，
0: 啊，
1: 我佩服您家。
0: 怎么着？
1: 多好，两到现在结婚了吧？
0: 结婚了，
1: 两口子过日子。
0: 是，
1: 嫂子比你小。
0: 比我小。
1: 生了一个可爱的孩子。
0: 哎，我有一小子。
1: 多好啊！
0: 嗯，
1: 小孩。今年多大岁数？
0: 今年三岁。
1: 三岁，
0: 嗯，
1: 三岁小孩个长得也不是特别高，大概也就是这样吧。
0: 我是虐待我孩子的，是怎么着啊？
1: 什么呀，小可爱？
0: 三岁能这么矮吗？
1: 多高？
0: 三岁怎么着过膝盖了？
1: 哦，过了膝盖了。
0: 哎
1: 哎，小可爱，
0: 嗯，
1: 长得跟这阎永祥是一模不一样。
0: 对了，
1: 你明白吗？这个小宝贝，
0: 那是我孩子吗？
1: 啊，那谁？
0: 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
0: 哎，
1: 小阎永祥。
0: 嗯，
1: 哎呀，这孩子别提多可爱了。
0: 嗯，
1: 别看现在个矮，
0: 怎么着？
1: 以后准能长高高，真的啊，真的、啊，长高高。
0: 嗯，
1: 因为什么？他爸爸个儿高。
0: 没错。
1: 你多高身量？
0: 我是1.78米。
1: 一米七八。
0: 嗯。
1: 嫂子是1.7米。
0: 啊。
1: 这在女性当中不矮吧？
0: 高。
1: 对吧？嫂子1.7米。
0: 嗯。
1: 大概也就是到我胸口这一块。
0: 你亏心不亏心啊？
1: 嗯。
0: 你才1.7米，我媳妇1.7米到你胸口啊？
1: 谁说我1.7米？
0: 你不就1.7米吗？
1: 我1.93米。
0: 你脱靠，
1: 我1.93米。
0: 你有那1.93米的基因吗？你告诉我去。
1: 那你甭管，你甭管，
0: 什么管呀？
1: 那能赖我吗？
0: 能赖谁啊？
1: 我也不知道赖谁。我告诉你，好好的过日子。
0: 得嘞。
1: 多少人羡慕你？
0: 嗯，
1: 我最羡慕。
0: 您啊，
1: 当然了，因为大伙儿不清楚我个人情况。
0: 您说说，
1: 我郭麒麟今年20了，
0: 嗯，
1: 没有女朋友。
0: 哎，
1: 你们呀、啊，
0: 你把这话再说一遍，你来。
1: 我没有女朋友。
0: 你没有固定的女朋友。这么多年，我还不了解你。
1: 我怎么了？我怎么了？我怎么了？
0: 就你这个条件，你能没女朋友吗？
1: 你根本就不明白，好多观众对我有误解
0: 啊！
1: 一说郭麒麟，还知道不就那谁郭德纲的儿子吗？
0: 啊，
1: 14岁不上学了，说了相声了，
0: 这都知道。
1: 这孩子完了。
0: 啊，是，对，
1: 都这么说吧。
0: 啊，
1: 谁知道我上学时学习成绩多好啊？小学连续6年我都是三好学生，这一不上学坏了，
0: 嗯，
1: 没有机会再遇见姑娘了。
0: 啊！
1: 你让我们蹲守后台看，跟少林寺似的，知道吧？
0: 什么事？
1: 一个女都没有。
0: 嗯，
1: 这怎么办呀？
0: 嗯，
1: 还是得感谢万能的社交网络。
0: 哦，是吗？
1: 啊，前段时间我们老同学拉了一个微信群。
0: 哦，
1: 我一进群，一眼就看见了我心中的那个她。
0: 您心中那个她是谁呀？
1: 这是我们学校校花。
0: 嚯！
1: 想当年在学校的时候，多少男生都给她写过情书。
0: 哎呦，
1: 你说这姑娘多炙手可热呀！
0: 啊，
1: 上学时连正眼都不瞧一眼。
0: 哎呀，
1: 现如今我加了她的微信，
0: 啊，
1: 我要好好的跟她聊一聊。
0: 那你要追求她呀？
1: 这姑娘条件特别的好，
0: 您给讲讲。
1: 家里是书香门第
0: 哦，
1: 特别有学问。
0: 嗯，
1: 爷爷奶奶，哈佛毕业的。
0: 嘿，
1: 姥姥爷。耶鲁毕业的
0: 啊，
1: 爸爸是北大的，妈妈是清华的，他舅舅现在在中科院里当院士，你知道吗？这家伙，你说这么有才的一家人
0: 啊，
1: 给孩子起的那个名字那是温婉动人，特别的好听。
0: 这姑娘叫
1: 诸葛钢铁。
0: 这名字温婉吗？
1: 这一听就是一个江南水乡的弱女子。
0: 哦，
1: 这是个萌妹子。
0: 哦，这还萌妹子。
1: 哎呀，我一下我就爱上她了。
0: 哦，
1: 我赶紧加她微信。
0: 嗯，
1: 你也知道咱们相声演员最擅长什么？
0: 就骗人。
1: 那是你们那些演员。
0: 哦，
1: 我
0: 您，
1: 我优秀的相声演员。
0: 哎呦嚯，
1: 最擅长聊天。
0: 啊，
1: 相声就是语言的艺术。
0: 对，
1: 我跟人姑娘聊吧。
0: 啊，
1: 没有。

0: 几天，
1: 嗯，
0: 姑娘看意思真是喜欢上我了。
1: 是
0: 啊，
1: 嗯，
0: 有一天晚上，
1: 嗯，
0: 给我发了一条微信，
1: 我写什么呀？
0: 啊，说郭麒麟，上我家来吧，
1: 啊，
0: 我家没人，
1: 不，
0: 哎呀，怎么办？
1: 您镇定，镇定，知道吗？啊，行，镇定，镇定，
0: 我不行
1: 啊，行，您怎么讲？行，
0: 啊，我去，我去不去？
1: 去，你装什么呀？你去了不是一次了啊？
0: 是吧？
1: 啊、去呀，
0: 去
1: 去去去呀！
0: 赶紧吧！
1: 啊，
0: 洗白白，擦香香。
1: 这什么词儿啊？
0: 家里好好捯饬捯饬
1: 啊！
0: 买了一束鲜花。
1: 哎呀，
0: 上姑娘家去了。
1: 哦、啊，
0: 到家门口敲门吧。
1: 嗯，
0: 敲了一宿门都没开，姑娘果然没有骗我，家里确实没人。
1: 这姑娘适合说相声啊。
0: 这就是诚心的，
1: 这玩人啊，
0: 这就诚心的
1: 啊！
0: 我拦住他，我就得问问他。
1: 对呀、啊，
0: 我堵家门口，我问他
1: 啊，
0: 钢铁，铁铁，刚子，这怎么跟叫我爸似的？这个，
1: 我在那儿，
0: 铁铁，你怎么能这样呢？
1: 嗯，
0: 你不说你最喜欢的就是相声演员吗？
1: 对呀、
0: 啊，是啊，
1: 啊，
0: 我是喜欢说相声的呀。
1: 嗯，
0: 我有喜欢的人了。
1: 谁呀？
0: 岳云鹏啊。
1: 我们师哥呀，
0: 这我们俩有可比性吗？
1: 对呀、啊，
0: 你说说，岳云鹏跟我比，你说他哪点比我强？
1: 就是
0: 啊，是，我承认
1: 啊，
0: 岳云鹏是没有你年轻
1: 啊，
0: 没有你好看，
1: 哎呀，
0: 没有你有才华
1: 啊，
0: 没有你有礼貌，
1: 嗯，
0: 没有你有能力，
1: 对，没有你不要脸，你知道吗？
0: 这叫什么？这人铁铁说的，
1: 嗯，他说的，
0: 怪我喽，对不对？人铁铁说的，
1: 嗯。
0: 当时我就问了，我说那你说他这么多的不如我，到底你喜欢他哪儿？
1: 这为什么呀？
0: 云鹏对我特别的好
1: 哦，
0: 他总带我吃了好吃的，
1: 哎呀，
0: 带我吃西餐
1: 哦，
0: 一顿饭花好几万呢，
1: 那么贵呀、啊？
0: 你舍得吗？
1: 哎呀，
0: 我说怎么着吃西餐？那西餐呢？他带你去那餐厅，那都是我带他去的。
1: 哇，
0: 这回我带你去一个吧。
1: 嗯，
0: 到了那儿你都别瞎说话，
1: 就
0: 你都没去过，你一点菜你都容易漏怯，
1: 吓死
0: 他，去吧。套餐啊，
1: 下档。

的山高水长，再端起那盛满酒的茶缸，再吹一吹那牛叉的理想。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快跑去大树下面捉捉鱼。
4: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5: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3: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4: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5: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6: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7: 一起来听由卢鑫、玉浩为您带来的《我要创新》。
8: 音乐停，掌声继续呀、啊。My name is 肖振阳，但我今天来不是干别的，朋友们啊，我来这给大伙儿说段相声。

0: 上都知道相声吧，俩人活，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下面掌声有请我的搭档闪亮登场，来出人吧，上人来。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妹儿来了，
1: 来了，哥。
0: 哎，有啥绝活给大伙演一演？
1: 我这个绝，
0: 咱们
2: 躲开我这儿，我这让你带沟里边来了。你穿的什么玩意儿？这是？这不，
0: 双卡双带吗？哎，
1: 什么叫双卡双带呀、
0: 啊？俩腿这腿穿双双，干啥呀？干啥？你看我的，我的，
1: 谁的？
0: 我的，
1: 谁的？
0: 你的，你的。
1: 这穿这玩意儿，这小沈阳能说相声吗？
0: 不是。你管他能不能，我得跨出这一步啊！啊，老话说得好，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啊！
1: 你等会儿吧。嗯，你们家那老话都贴到厕所里头是吗？嗯，我看你是憋的。
0: 不是，我是憋着要当第一个吃蛤蟆的人。哎，
1: 吐出来，吐出来。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0: 对，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嗯，咱们叫什么名字？
1: 相声新势力。
0: 所以咱们得创新。哦，我们得求新求变求突破，我们得勇敢的踹一踹。哎，
1: 等会儿吧。勇敢的什么？
0: 踹一踹。
1: 你怎么不蹬一蹬呢？
0: 我还摇一摇呢。
1: 不是，什么叫踹一踹呀？
0: 踹，尝试英语 T R Y 踹，
1: 就这么个踹，你这。
0: 你看你那张无知的脸，你看。
1: 谁无知了？
0: 现在你不创新不行了，
1: 是吗？
0: 360行，行行出棒槌。
1: 那可不，没有，没那么多棒槌。行行出状元，
0: 行行出状元啊、哦，都得创新。
1: 是，
0: 你看人家电视节目，嗯，个个都创新。
1: 哪节目创新了？
0: 就那个唱歌那个选秀，
1: 唱歌选秀，
0: 整四个评委，嗯，坐轮椅上，哦，坐还背对着，哎，不看不看，
1: 转过来。那是轮椅吗？嗯，坐在转椅上，
0: 一样，加个轮，这么转那么转都行。
1: 那也得转椅呀、啊。
0: 等着，等个选手往台上一站，往前站。就跟举起来，没有什么阻挡住未来。
1: 三老，哎，
0: 这评委，啪！我要你，
1: 对对对
0: ，I want you
1: 啊，对对对，
0: 是不是？哎，这节创新了，这收视率高，
1: 这创新。哎，
0: 但是有一点小毛病，
1: 什么毛病呢？
0: 晚上听完了睡不着觉，
1: 怎么睡不着觉？
0: 老做噩梦，
1: 梦见什么呀？
0: 梦见一个老娘们指着我喊，嗯，我要你，哎、我要你，要不要？
1: 乱七八糟，我这就
0: 是创新啊，创新
1: 就这么创新。哎，
0: 包括那个相亲节目，人也创新啊。人家以前相亲
1: 是
0: 一个男的对一个女的，
1: 一对一的相亲吗？
0: 人家这个节目，俩光头带着二到四个女的糊弄五个傻老爷们儿。哎，可能
1: 这叫什么话呢？
0: 每礼拜来五个，往台上一站。大家好，我叫张宇浩。
1: 我呀，
0: 我没车没钱没房，
1: 没有。棒棒棒棒
0: 棒，可惜不是你。
1: 走了。
0: 脸都没看清，
1: 速度太快了。
0: 你是没经验啊！你要让我去，嗯、啊，我就说我什么都有。
1: 那你这骗人吗？
0: 废话，上电视啊，嗯，说自己什么都没有，还要不要脸？
1: 这叫什么话呀？
0: 争取主动权。哦，等着主持人把这个机器交到我的手中。嗯，来选择一位你心仪的女嘉宾，
1: 挑一个。
0: 拿过机器，环看一周。
1: 你说什么？
0: 导演，哎，再换一批。哎，对，哎，没看上。
1: 什么玩意儿啊？这叫。
0: 创新嘛，选择性多了，
1: 是创新吗？这个
0: 都得创新。嗯，那就有一个节目不创新，
1: 哪节目呢？
0: 对，就那个体育节目，那个足球解说
1: 啊，这很好了。
0: 好什么呀？跟打了鸡血一样，
1: 是吗？
0: 他不是一个人，他不是一个人。哎呀，好不容易不打鸡血了，就剩一句话了。
1: 哪句呢？
0: 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1: 哎、这段大实话。
0: 你真要说体育解说，咱们也得踹一踹。
1: 这怎么踹呢？
0: 换一个有文化有内涵的啊、哦，成熟稳重，嗯，眼神深邃，声音性感，像诗一样的男人。
1: 谁呀、啊？
0: 易中天。哎，
1: 你等会儿吧。易中天解说足球
0: 可以啊，
1: 能来吗？
0: 百家球坛，谈球古今，
1: 谈球啊！
0: 今天，哎，我们不讲三国，
1: 是，
0: 我们讲一讲蹴鞠。
1: 啊，蹴鞠是过去的名字，
0: 现在叫
1: 什么呢
0: ？Football。哎，
1: 说足球就完了。
0: 足球
1: 是
0: 世界上最累的一项运动。
1: 这何以见得呀？
0: 因为每次比赛前，嗯，所有人都要一起唱，嗯，哦嘞哦嘞
1: 哦嘞哦嘞，这怎么了？
0: 好累哦！哎，
1: 好，是这么解释吗？
0: 现在，
1: 对，
0: 咱们关注一下场上的比分。
1: 啊，那太好了！
0: 现在的比分是，
1: 都多少？
0: 二十一比二十九啊，三十。哎

0: 三只鹰。
1: 怎么这么快呢？
0: 不好意思，老师看的是时间。哎，看，
1: 眼神黑不好了，这人。这带球的谁呀、啊？
0: 现在场上带球的这名球员
1: 谁呀、啊？
0: 是罗纳尔迪尿。哦，
1: 罗纳尔迪尿。你别说，是谁？
0: 罗纳尔迪尿。
1: 罗纳尔迪尼奥，
0: 尼奥尿。哎，罗纳尔迪尿，
1: 你非得让他滴着尿？你
0: 看到他的带球，哎，不禁让我想起了一首词。
1: 还能想起词来？我这是憋着了。
0: 大江东去，浪淘尽，
1: 这听着就痛快了。
0: 千古，风流人物。
1: 呵，
0: 故垒西边，人都哎进球了。哎，
1: 这。你太耽误事了，
0: 现在重新开球，
1: 快点吧。
0: 现在带球的这个球员是阿伯茨罗。哎，
1: 还茨罗 ，C 罗，
0: 阿伯茨德没有 C 嘞、哎，
1: 你就说 C 罗
0: ，C 罗
1: ，C 罗，
0: 看到 C 罗的带球，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之势，冲入对方禁区，
1: 快点吧！
0: 看到他的带球，不禁让我想起了一首中国著名民谣，C 罗是萝莉色，
1: 这什么歌啊
0: ？Music。哎
1: 出去，这就是你那踹，
2: 踹嘛，创新嘛，
1: 都有心踹死你了。
2: 你不光这节目，人家明星也创新，
1: 哪明星创新了？
2: 周杰伦，
1: 你知道啊？
2: 知道吗？
1: 你
2: 哎呦，不错，哎，是他，
1: 亚洲天王。
2: 你见过最长的 MV 多长时间？
1: 也就是五六分钟。
2: 对，人家拍两个半小时。哎，
1: MV， 两个半小时，
2: 两个半小时，
1: 这 MV 叫什么呀？
2: 不能说的秘密。哦，
1: 那是电影。那是 MV 吗？
2: 电影啊，你看创新了吗 ？MV 拍两个小时，这就是电影。哎，创新，
1: 还有这么解释？
2: 演的也好
1: 啊，那是
2: 他跟那个桂志梅啊、两个人啊，
1: 他跟谁？
2: 桂志梅，
1: 他妹妹叫躺着舒服，
2: 还趴着漂亮呢。
1: 废话，什么叫桂志梅呀、啊？
2: 就短头发那女的拍广告，俩男的吃面呢，她抱过来放一颗口香糖，这男的一把就抢走了。我知道，要两粒再去吃的最好。哎呀，就那个。桂纶镁，
1: 那叫桂纶镁，
2: 桂纶镁，哎，这就一样，创新，
1: 这就创新，哎，
2: 都得创新，
1: 都得创新，哎，都得踹，
2: 都得踹，
1: 相声怎么踹？相声传统相声报菜名，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影、烧花鸭、烧雏鸡、烧……
2: 你给我 stop！
1: 怎么了？这是
2: 你刚吃的什么？
1: 蒸羊羔啊，
2: 蒸羊羔！哎呦我天
1: 哪！
2: 羊妈妈把羊宝宝生下来就这么大一点儿啊，你怎么可以吃养羊？哎
1: 我。我去养羊，
2: 你有没有人性？你还吃什么了？
1: 蒸熊掌啊！
2: 蒸熊掌！哎呀，熊妈妈把熊宝宝生下来就这么大一点儿，你怎么可以吃熊手熟？
1: 我去，
2: 你还吃什么了？
1: 蒸鹿影儿！
2: 蒸鹿影儿！鹿影儿是啥？
1: 哎，鹿影儿，鹿尾巴呀！
2: 鹿尾巴！鹿妈妈把鹿宝宝生下来就这么大一点儿，你怎么可以吃鹿皮皮？哎。
1: 皮皮，
2: 你还吃什么了？
1: 我就还吃了碗米饭。
2: 米饭，你妈爸把米宝宝生下来就这么大一点。
1: 哪有米妈妈什么事儿啊？
2: 就说说相声，你得有爱心，
1: 还得有爱心。哎，
2: 你要是非要吃这些，咱不能吃，咱换一个人踹一下。
1: 换谁呀、啊？
2: 换一个有爱心的啊，声音性感，灵魂纯粹，像妈妈一样的男人。
1: 那是你爸爸？
2: 不是你爷爷。哎，去。
1: 到这儿还占便宜呢，
2: 你勾引我！
1: 废话，你就说谁不完了吗？
2: 刘欢，哎，
1: 你先等会儿。刘欢是像妈妈一样的男人，
2: 长得多像老太太。
1: 哎、什么话这叫？
2: 哎，你别管我长什么样啊，别管我长什么样。
1: 是
2: 不是？人家唱歌好听，
1: 哎，那倒是，
2: 高音透亮，
1: 当然，
2: 三腔共鸣，口腔、胸腔、盆腔，哎，从这蹦出来这么一个高音，
1: 没有，没有盆腔。
2: 没有吗？
1: 没有，
2: 你加个低音炮嘛？哎，
1: 这不要
2: 环绕立体声，
1: 就用不着，是不是？用不着，
2: 你让他来，他说就不吃，
1: 他说也得吃啊。
2: 嘿嘿嘿哟，嘿嘿嘿嘿嘿哟，嘿嘿
1: 嘿，你开灯啊？嘿嘿什么呢？在这儿你这唱就完了，
2: 前奏，
1: 直接唱。
0: 蒸羊羔，蒸熊掌啊，蒸鹿尾儿啊，不能吃啊，
1: 嘿嘿不能吃啊，嘿嘿不能吃啊，
0: 烧花呀烧雏

0: 那黑黑不能吃啊，黑黑不能吃啊。哎
1: 呀，别黑眼睛，还黑呀呢？我就吃了，怎么着吧？
2: 你看你那个没有人性的样子。
1: 谁没有人性？
2: 就你这种男相演员，我跟你讲，你就没有人性，知道没有人性。
1: 别指我，
2: 你就没有人性，我告诉你，就没有。
1: 没完了是吗？
2: 你就没有人性，哎，你没有人，哎，这挺好玩，没有人性，你怎么你就没有人性？
1: 你先别玩了，你先撂下吧。怎么我们就没有人性了？
2: 这就是相声现在的问题。
1: 相声什么问题？
2: 阳气太重，哎，啊，缺少一点阴气。
1: 缺什么？
2: 阴气。
1: 阴气。嗯。
2: 你也说了斋，我也说了斋，喜怒哀。
1: 闹鬼来了是吗？
2: 你把我往鬼那勾搭，
1: 你说阴气吗？
2: 阴气就是鬼呀、啊！啊，我说是女相声演员，
1: 你说女演员不完了吗？
2: 现在女相声演员太少了，
1: 女的不适合这个行业。
2: 谁说的？很多朋友问我，女孩能不能说相声啊？啊，你给一个机会让她踹一踹嘛！
1: 哎，啊，让她尝试一下。
2: 你想，女孩说相声漂亮，
1: 是啊，
2: 穿个小旗袍往这一站，
1: 对对对，
2: 叉开到这儿，哎，
1: 撂下来，哎、我能。你这是配俩门帘子出来的，嗯，
2: 旗袍开叉吗？
1: 不，没到这儿。
2: 那开哪儿？开这儿？开哪儿？
1: 开到这儿，这叫中分。嗯，
2: 开大胯
1: ，
2: 往那一站，嗯，又可爱又漂亮又性感。哎呦，哎，再一说相声，配点音乐，那个感觉，我跟你讲，那个浮游，那个，哎呦我去，这个来点 music，
1: 还有音乐呢，这，哎呦我天哪，不是，
2: 都说你们不能说相声。
1: 这怎么着？这吃错了药了？
2: 我不信呢。

0: 刚您听到的这段《我要创新》是来自于卢鑫和玉浩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王征鑫、王莹和说的《我是有钱人》。
1: 哎呀，我为咱们师傅能收你这样的徒弟感到高兴，特别好。
2: 这我没弄明白啊。为咱们师傅能收我这样徒弟高兴。
1: 对对对。
2: 那这么说你也是刘俊杰老师的徒弟？
1: 对啊，
2: 对。我怎么不认识你
1: 啊这有原因。
2: 什么原因？
1: 我刚拜完师以后 啊我就出国了，给师傅做张机，我得过来，我得祝贺。
2: 还没忘本？
1: 那当然了，顺便 啊我再买点年货，置办点东西。
2: 买什么呀？
1: 水立方。
2: 水立方？
1: 嗯，
2: 你买水立方干什么呀？
1: 做生意。
2: 什么生意？
1: 我准备把水立方啊重新整修，
2: 嗯，
1: 干一家老北京
2: 炸酱面。用水立方那池子煮面。有创意。
1: 那我得拿多大的罩里啊？
2: 不是，那你干嘛呀？
1: 我要干一家老北京足浴中心。
2: 我拿水立方泡脚。一破足疗店您还老北京呢？
1: 老北京听着多有文化的内涵和底蕴呢。
2: 你先别内涵底蕴了
1: 啊，
2: 水立方
1: 啊
2: 你买得起吗？
1: 不是，你刚咱俩聊天时你没仔细听是吗？
2: 我仔细听了。
1: 我
2: 啊
1: 高端大气上档次。
2: 呵，
1: 我是有钱人。
2: 不是，你有多少钱？
1: 我有多少钱呢？
2: 啊，
1: 我这么跟你说吧，
2: 说
1: 美国，
2: 嗯，
1: 有个叫巴菲特的，听过吗？
2: 股神巴菲特，
1: 知道吗？
2: 啊，知道，
1: 知道是吧？
2: 知道。
1: 还有个叫盖茨的，
2: 世界首富比尔盖茨，
1: 这俩人都听说过吗？
2: 啊，听说过。
1: 我
2: 是
1: 我们仨
2: 说，
1: 把兄弟。
2: 把兄弟
1: 啊！你想我们哥仨都把兄弟了，他们那个钱，我这个钱少得了吗？
2: 这倒是。
1: 当初我们哥仨桃园结义的时候，
2: 那也是一个头壳。
1: 别磕了，
2: 桃园结义那儿刘关张跟你们仨没关系。

0: 系，我们就是想做到像刘关张那样的兄弟，效仿古人。
1: 他们叫刘关张啊，
0: 我们组合有自己的号，
1: 是
0: 我们也是以名字的第一个字命名。
1: 介绍介绍，
0: 你看我叫王征新，巴菲特

0: 菲特，二哥盖茨，我是老三。
1: 您这个，
0: 我们是八盖王，
1: 这不如王八盖好。
0: 在我两位哥哥的指导和带领下啊，我的资产也迅速攀升啊，
1: 有钱了。
0: 当我跻身于福布斯第三名的时候，我做了一个重大决定。
1: 什么决定？
0: 娶媳妇儿。
1: 去，我还以为投资呢。
0: 我太太和我从小是青梅竹马，带我太太旅游去了。
1: 去哪儿啊？
0: 夏威夷。
1: 这是好地方。
0: 来到夏威夷，我们住进一家靠海的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
1: 这儿有钱，
0: 服务员把我们送到房间之后不走，
1: 等着要小费。
0: 先生，您还有什么需要吗？
1: 嚯，
0: 国外的服务员啊，会说汉语。
1: 是，
0: 给200块小费。
1: 一句中国话给200块钱，
0: 汉语我听得明白。哼，谢谢你了，你了吃吧。
1: 他还会说天津话啊。再给300。
0: 500了，天津话我听着亲呢。哼，哎，亲爱的，他问咱们吃点什么啊？
1: 那嘛吃点嘛呀？那嘛咱到了国外，我想尝尝热狗。
0: 这都什么舌头？给我们来两个热狗。哎，亲爱的，你要什么的？
1: 我那嘛，我都来个贵妇的啊，
0: 我来个藏獒的。别放辣子，多搁点生菜、海带丝、黄瓜丝，多来点。我人口轻，少抹面酱。
1: 大饼鸡蛋。人国外有这个吗？
0: 服务员也这么说。对不起先生，我们这儿没有您要的这种食物。
1: 对
0: 啊、哦、没有。哎，亲爱的，他们这儿没有热狗。
1: 没有热狗？没有热狗，那妈给我来个劈叉饼吧。
0: 劈叉饼？
1: 对，我老看广告，
0: 真的。
1: 告诉你媳妇别劈叉了，小心腿别折了。
0: 跟腿有什么关系？
1: 那叫披萨饼。
0: 对对对对对，好几十美金，合人民币好几百块
1: 啊，差不多。
0: 一会儿功夫端上来了，打开盖一瞧，这个当上
1: 怎么了？
0: 什么
1: 披萨
0: 啊？就是新疆烤馕。呵，真的，我门口设宴赛啊，
1: 这跟那不一样。
0: 什么？这不有蔬菜吗？啊，馕包肉里面还有肉呢。呵，来吧，亲爱的，尝尝啊，夏威夷烤馕。
1: 这都什么名字？
0: 我吃饱了以后啊，我游泳去。呵，我来到泳池边啊，我一个向内翻腾3周半入水。嚯，我下水之后，我首先我来了个蝶泳，游回来一个蛙泳，再回去一个仰泳，最后一个自由泳。
1: 会的还真不少，
0: 我学过。
1: 练过，
0: 我小时有基础。呵，我小时经常用我们家脸盆，我练扎猛子，脸盆接满了水，咔我扎，
1: 不是练憋气。
0: 我知道，知道，知道。
1: 问问你啊，你能扎多长时间？
0: 就这时间可长了，
1: 10分钟，
0: 比这长，
1: 20分钟
0: 还得长，
1: 再长你能超过1个小时？
0: 一个小时差不多。
1: 你怎么能扎这么长时间？
0: 盆里没水。喝
1: 水呢？
0: 我喝了。
1: 好，您这胃口也够大的。
0: 这话1个小时他渴。喝，哎呀，游累之后在泳池边休息。喝，哎，从远处过来一帮摸鱼的。
1: 摸鱼的？
0: 摸鱼的都穿着那种胶皮的连体裤褂啊，到了泳池边噼里扑噜全跳下去。喝，通过一个管子换气。
1: 好，那是摸鱼的啊。游泳池里还能摸着鱼？这是潜水的。
0: 对对对对，潜水，哎，在这练这个憋气。
1: 没错，
0: 我想这我得来了呀，这个喝，我耗水呀。再说我有基础，我1个小时。
1: 您别提这1个小时了，
0: 当时我就报名了。教练说转天带我们出海。
1: 你去吗？
0: 咱能不去吗？呵，转过天来，游艇开到一处比较偏僻的海域。教练拿出一样东西，我一瞧，早知道不来了。
1: 怎么了？
0: 我以为他带我们是集体出海啊，感情让我们集体自杀。
1: 自杀？
0: 他拿一个煤气罐让我背着往海里跳。这就跟抱着石头投河一样，你知道吗？生怕你轻啊。你
1: 打住吧，有基础的。这是煤气罐吗？
0: 煤气罐就那样的，
1: 那是氧气瓶，水底下换气用的。
0: 哦，对对对对对，氧气，但当时也发我一个啊，我佩戴好之后我就下水了。呵，我这一猛子出去啊，
1: 怎么着？
0: 当我把脑袋探出海面的时候啊，我看不见游艇了，
1: 游得够远的。
0: 哎呀，我这。

0: 欣赏这无边无垠的海景时
1: 啊，
0: 哎啊，从远处飘过一样好东西。
1: 什么好东西？
0: 鱼翅。哎呦，径直的就向我飘过来了。哎呦，哎呦，哎呦，这个我跟你说吧，哎呦，太新鲜了。这我回去，哎呦，蘸面酱啊，裹生菜，弄两张春饼，我给，哎呦，哎呀呵，
2: 有基础的别没了
0: 啊。
2: 那不是鱼翅，
0: 鱼翅我见过，
2: 那是活的鲨鱼。小云他过来之后，卷生菜，卷春饼，蘸着面酱，给你吃了。
0: 鲨鱼啊？
2: 对呀、
0: 啊，鲨鱼我怎么办呢？
2: 你跑啊！
0: 我在海里了，拿什么跑？
2: 你游啊！
0: 对，我游啊！我用什么泳姿？
2: 你用蝶泳，
0: 蝶泳太费力气，
2: 蛙泳
0: 太慢，
2: 自由泳，
0: 哎，自由泳快。
2: 自由泳快，你就用自由泳。
0: 我要自由泳时没有方向感，我要往鲨鱼那边游去呢。
2: 不是这些都不行，可就剩仰泳了。
0: 不是你开什么玩笑？现在是臭美的时候吗？
2: 不，那你怎么办啊？
0: 怎么办？我用绝招吧。
2: 还有绝招？
0: 我扭回头看看鲨鱼与我的距离，转回头看看要去的方向。我摆好了姿势，闭好了眼，我就游啊！我玩了命的游啊！哎呀！哎呦，不是狗刨怎么了？
2: 狗刨怎么了？狗刨它不好看，
0: 它管事儿不就行吗？我是逃命，不是选美，漂色好看，那不管事儿吗？
2: 你愿意怎么着怎么着吧。
0: 我游啊，我正游着带劲呢，突然间累岔子上挨了一脚，
2: 谁踹
0: 我？正眼一瞧，我媳妇满脸是血的瞪着我，大晚上不睡觉，你挠我干嘛？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5: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6: 从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扇形露天剧场，到今天北京的扇形国家大学。

0: 剧院。2500多年来，舞台上下、剧院内外，蕴藏着多少动人的故事。欢迎收听《大剧院的故事》，作者贝文丽，
1: 第九讲，聚光灯下的主角。如果说剧院大幕后的领袖是导演，那么剧院舞台上的主角无疑就是演员了。他们是导演艺术构思的主要承载者和表达者，是观众注目的焦点。聚光灯下最成功的演员被誉为明星。在戏剧和剧院诞生至今的2500多年当中，演员既受到过英雄凯旋般的欢迎，也曾经被驱赶放逐过，既体验过观众的挚爱，也品尝过公众的敌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那些戴着面具演戏的人，不少人总是满怀狐疑，甚至感到提心吊胆，甚至演员职业本身也会使人害怕。他们善于变成另外一个人，今天快乐而善良，明天却忧郁而凶狠。表演艺术无疑也有多个源头，其中之一是古代的宗教仪式。祭祀可以被看成是最早的演员。在举行仪式的时候，祭祀们会穿上特别的服装，有时还要戴上面具，他们其实就是在扮演角色，而且他们应该对自己的角色了如指掌，行动和表述流畅自如。演员还有另外一位前辈小丑，他们在人类的历史上出现得很早。小丑和祭祀一样，一旦确定了一个角色，就会扮演一辈子。演员们的这样一份家谱，或许能为我们解释为什么世人对待演员的态度具有双重性。曾经有过两种极端的观点，一种认为演员是与诸神对话的献身高贵艺术的天才，而另一种则认为他们是轻浮粗鲁的活宝。前一种观点是把演员与祭祀，或者说理想中的祭祀等同了起来，后一种看法是将他们当成了小丑。在古希腊，表演简短生活场景的演员被称作弥姆，意思是模仿者，后来又出现了演员的说法。演员是称呼那些在悲剧和喜剧里表演的人，这两种称呼在客观上都揭示出了表演艺术的实质，模仿和行动。演员在舞台上应该根据剧本规定的情节行动，而扮演角色意味着摆脱自己，模仿他人。扮演角色意味着什么呢？演员在舞台上应该体会些什么呢？这些问题早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为了使观众相信演员的表演，演员是否要切实地感受到角色的情感，亦或只需展示这些情感的真厚就可以了？演员应该多大程度地把自己变成他所扮演的角色？根据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看法，演员选择培养出了自己的表演风格。到20世纪末，戏剧世界里积累起来的表演风格和流派可谓蔚为大观。风格由各种元素构成，这些元素就像马赛克一样，但观众看到的不是由马赛克相拼而成的图案。对观众而言，舞台上的演员是一位在行动、在思考、在感受着快乐或痛苦的活生生的完整的人，而分析发现马赛克间的接缝则是戏剧评论家的事。前面已经提到过，在古希腊，戏剧表演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悲剧和喜剧在纪念狄俄尼索斯的节日里上演，表演者尤其是悲剧表演者都具有相当高的造诣。

但是他们并不把表演看成是一份职业。每次庆典结束以后，他们就又回去忙碌自己的日常琐事了。十四世纪在意大利出现了一种德里阿尔特戏剧，这或许是历史上最早的专业性戏剧了。而德里阿尔特就是专业演员的意思。在这一时期的意大利，早就存在着的教会与剧院的分歧变得尖锐起来。基督教会指责表演者是魔鬼的仆人，一直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才有人撰文承认戏剧艺术是有益的，并把演员称为教育者。文艺复兴时期，针对演员的表演究竟是什么，是表现还是体验，有过激烈的辩论。18世纪中叶，阿普鲁阿成为表演艺术的主要原则之一。阿普鲁阿是法语的音译，意思是运用。这个原则提倡的是演员根据自身的特点选择一定的角色类型，并在日后的岁月中始终扮演这类角色。当时定型的角色有恶棍、憨人、情人、好发表议论的人等等。饰演这些角色的演员想方设法在动作、语调、服装的细节和标志上凸显角色的特点。戏剧界一直有人反对阿普鲁阿，他们认为没有千篇一律的恶棍、情人和仆人，阿普鲁阿应该被取消。到了20世纪，舞台表演追求塑造真实丰满的人物形象，概念化、图解化的阿普鲁阿原则基本上已经成为了历史。不过有时可能还能看到这样的广告：本剧院招聘反派演员。看来老原则还是有一定的生命力的。18世纪是戏剧艺术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人们开始越来越认真严肃地对待戏剧，并进一步思考和探讨演员技艺的实质是什么。杰出的思想家、剧作家和散文家德尼·狄德罗为此写了论文《关于演员的与众不同之见》。按狄德罗的看法，演员应该带着冷静的甚至是冰冷的头脑表演，多愁善感在舞台上应该被禁止，强烈的情感应该得到展现而不是体验。狄德罗写道，多愁善感根本不应该是天才演员所应具备的品质，支配一切的不是心灵而是头脑。关于演员的与众不同之见问世以后，一场有关演员创作的本质的争论便开始了。争论开展得很激烈，参加者既有文学界、戏剧界的专业人士，也有普通的观众，表现派和体验派各有大量的拥护者。分歧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们积极支持体验派，他们认为演员必须生活在角色的情感世界中，这样观众就能在看戏时感受到生活的最高真实了。不过也有人发表了不同的观点。歌德在《演员的规则》一书中强调，演员不仅应该模仿自然，还应该学会遵循理想，也就是根据美的法则来美化、矫正自然。歌德阐述道，表演者置身在舞台上，观众们看着他，所以不管他扮演什么角色，他都应该是一个样板，这就要求演员遵循一定的规范。而戏剧的天性与规范是对立的，在参与戏剧创作的人员中，演员是最任性、最难预测的一群人，他们总是希望为观众所喜爱，而且当他们在舞台上和观众面对面的时候，常常会把在排练过程中定下的规则抛掷到脑后，任凭激情这匹骏马尽情驰骋。

0: 从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扇形露天剧场，到今天北京的扇形国家大剧院，2500多年来，舞台上下、剧院内外，蕴藏着多少动人的故事。欢迎收听《大剧院的故事》，作者贝文丽。
1: 第十讲，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9世纪末，在欧洲各个国家出现了多种不同的演艺风格。在意大利和奥地利，人们喜欢即兴表演，新的、意想不到的动作和语调随时都可能出现。法国人则习惯于遵循早在17世纪就制定完成的规则。在法国戏剧中，语言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演员会花很大的功夫研究台词，并且在演出的时候竭力展现语言的美。俄国演员的表演与狄德罗的方针是背道而驰的，他们听凭心灵的召唤和差遣。当时欧洲不少国家已经有一些培养演员的教学机构了，其中最古老的是巴黎音乐学院，学院设有戏剧班。20世纪为戏剧艺术，包括戏剧表演艺术带来的理论果实之多，是以前任何一个时代所难以比肩的。几个最著名的表演体系也是在20世纪最终成型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就是其中之一。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杰出的俄国导演和演员，他从小就参加各种业余和专业的戏剧演出，对表演艺术具有天才的感悟能力。演员职业之谜，演员在舞台上存在的形式和意义，如何将佯装、表演与真实、全身心融入角色这二者结合在一起等问题，深深地吸引着他。1897年，他遇到了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并与之进行了长达18个小时的会谈。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长谈，酝酿出了俄国戏剧史上，甚至是世界戏剧史上一个极富价值的时代。其标志就是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建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以统一的创作方法，对剧院中上演的契诃夫、高尔基等大师的剧作做了忠实的理解和诠释，使表演、灯光、布景、音响等各个方面共同营造出了一个整体完美的艺术形象。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专注演员的自我修养和演员的角色塑造，在一定意义上成了演员的圣经。新的理论，有时甚至是一些反驳斯式的理论，都这样或那样的以这些划时代的著作为依据。斯式理论强调艺术作品在形式与内容上的统一，反对简单化的处理，在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上，提倡把普通的日常生活转变、净化、升华为艺术的真实。斯式重视艺术创作的生活源泉，要求演员学习、观察、倾听和热爱生活。

斯式的演剧体系继承并发展了俄国和欧洲体验派的艺术传统，要求演员成为形象的本身，把每一次演出都变为一次活生生的体验，从而创造生动的行为过程，而不是重复以往的表演。在《我的艺术生活》一书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写道，没有一种艺术是不需要技术的，而技术的完美又是没有最后尺度的。法国画家德加说，如果你已经有了价值10万法郎的技巧，请再付5个苏买一些吧。这些取得经验和技术的需要在戏剧艺术上尤其突出。绘画的传统被保存在书籍中，音乐的传统被保存于乐谱中。青年画家可以在一张画前站几个小时，仔细观察提香的色调、维拉斯凯兹的和谐、安格尔的素描，可以反复研读但丁充满灵感的诗句、福楼拜精彩的杰作，可以细加研究巴赫和贝多芬的作品的每一弧线。但是诞生在舞台上的艺术作品只能一瞥即逝，无论它怎样美丽，我们都不能命令它永远留在我们中间。演员艺术与其他艺术的主要区别就是在于，其他任何艺术家可以在具备灵感的情况下从事创作，但舞台艺术家却必须主宰自己的灵感，这就是我们的艺术的主要奥秘。斯氏注重每一句话产生的原因以及相应的唤起的行动，他认为言语行动必须依托准确稳固的合乎逻辑的心理行动基础。斯氏认为演员的道德修养非常重要，献身于戏剧的人应该有自己的伦理规范，应该知道自己为什么走上舞台，对观众又该说什么。演员的角色并没有随着大幕的落下而结束，在生活中他也应该是美的寻觅者和宣传者，斯氏如是说。在20世纪以前的戏剧舞台上，演员团队关系的问题一直没有处理好。浪漫主义戏剧作品经常只突出一个演员即扮演主角的演员，有时观众也会注意一对演员，如果他们扮演的是一对情侣的话。进入20世纪以后，演员团队关系得到了重视，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斯氏。对这一关系的重要性，另一位杰出的导演福艾梅耶尔霍尔德也有过论述。因为在观众面前展现生活画卷的应该是一组人，而不是一个演员。法国诗人、导演和演员阿尔托和波兰导演耶茨·格拉托夫斯基发展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认为20世纪的人并不了解激情，他们只是在表演而不是在生活。演员的使命是让观众回归到真挚的情感、真实的体验当中去，为此他们自己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将表演忘掉。阿尔托和格拉托夫斯基确立了自己的演员培养体系。按照阿尔托的观点，演员不只是一种职业，戏剧是最具作用力的艺术，目的是把人从虚拟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同时把高尚的诗意带进生活。阿尔托对表演艺术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乌托邦式的，但他的理论曾经对世界戏剧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要求演员完全融入角色，而另一位划时代的导演德国人贝尔托·布莱希特则提倡，演员既要善于模仿复杂多变的人物性格，又不要完全转化为所描述和扮演的人物，而是要以一种见证人的身份表达叙述者对所发生事件的态度，使自己与所扮演的人物之间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就是所谓的渐离方法。
即演员与角色的建立和演员与观众的建立。布莱希特强调创作过程中的理性因素，以破除舞台上的生活幻觉，使观众能冷静地进行分析和判断。他要求演员不能满足于与角色的情感共鸣，他认为演员应该以理智支配感情，以训练有素的动作去创造角色，揭示其行为的社会目的。演员应高于角色，驾驭角色。观众也不应再是被任意摆布的舞台演出的附庸品，而应该是能进行独立思考与判断的主体。布莱希特的演剧观念和方法对世界戏剧艺术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体系在形成过程中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并借鉴了东西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戏曲中独特的虚拟化表演方式。布莱希特的伴侣海伦娜曾深情地说，他的哲学思想和艺术原则同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戏剧里流淌着中国艺术的血液。1935年，布莱希特在莫斯科观赏了中国京剧大师梅兰芳的表演，对中国戏曲的博大精深赞不绝口。1936年，他出版了《中国戏剧表演艺术的建立方法》。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3: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4: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3: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4: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3: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从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扇形露天剧场，到今天北京的扇形国家大剧院，2500多年来，舞台上下、剧院内外，蕴藏着多少动人的故事。欢迎收听《大剧院的故事》，作者贝文丽。
2: 第11讲，剧院内外，舞台上下。

从古至今，在剧院的舞台上曾上演过无数动人心魄的戏剧，而发生在剧院内外舞台上下的故事也同样难计其数，扣人心弦。他们有的令人激动振奋，有的使人唏嘘悲伤，而更多的则是带给人们启迪，促使人们思索和感悟。我们在这儿撷取几个小片段。悲凉的尾声。对法国戏剧史来说，1673年2月17日是一个黑色的日子。这天莫里埃感觉异常疲惫，他对妻子和后来也成为著名演员的学生巴龙说，我这一辈子只要苦乐都有份儿，我就认为是幸福了，不过今天我感到异常难受。他们都劝莫里埃等身体好了以后再演出，但是莫里埃反问道，你们要我怎么办？这儿有50个人靠每天演出的收入过活，我不演的话他们该怎么办？最后莫里埃不顾肺炎，忍着病痛坚持把戏演完了。那天他演的是自己创作的无病呻吟。夜里10点钟，莫里埃回到家中长咳不止，最后竟咳破血管辞世而去。他去世后，一直对他的创作怀有敌意的天主教会不给他行中夫礼，也不为他提供墓地。最后在国王路易14的干预下，这位伟大的戏剧家和表演艺术家的遗体才被安葬到一个儿童墓地里。不过出殡被限制在天黑以后进行，据说后来教会还是挖掉了莫里埃的坟，他的骸骨也不知被抛弃到何处。但是法兰西文学院在大厅里为莫里埃立了一尊石像，尽管他不是学院的院士，石像下面刻着这样一行字，他的荣誉什么也不缺，我们的光荣却缺少了他。幸福的晕厥。1824年5月7日，维也纳科伦特纳尔托剧院里举行了贝多芬第9交响曲，又名合唱交响曲的首演。第4乐章开始了，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灿烂光芒照大地，我们心中充满热情来到你的圣殿里。4位领唱演员唱出了欢乐颂主题的最后一次变奏，随后合唱加入了，情绪变得更加热烈，乐曲速度也随之加快，打击乐器开始敲响，乐队爆发出更大的威力，欢乐笼罩着一切。合唱队和乐队激情迸发，号召万民拥抱在一起，最后全曲在歌颂全人类团结友爱的欢呼声中结束。剧院沸腾了，以至于警察不得不出来维持秩序，但是双耳已经失聪的贝多芬听不到观众们雷鸣般的掌声和喝彩声，他只能从他们狂热的表现上猜度出他们内心的激动。这位自己并没有享受过快乐的人，看到自己把伟大的欢乐奉献给所有的人们的理想得以最终实现时，同样激动万分，同时对观众们的厚爱也感动不已，最后竟晕了过去。第9交响曲历史性的首演的当晚，贝多芬是被2位朋友从剧院抬回家中。

灵魂的李赞，世界著名的芭蕾舞演员《天鹅之死》的首演者安娜·巴夫洛娃，是因为肺炎而在巡回演出途中去世的。在出发前，巴夫洛娃就因患重感冒而体质下降，有人劝他取消演出，他回答说：“这怎么行？观众等着呢。”1931年1月23日，海牙，处在弥留状态的巴夫洛娃微微睁开眼睛，对自己忠实的贴身女士说出了一生中最后的请求：“请把我的天鹅舞裙准备好。”噩耗传到伦敦时，巴夫洛娃加盟的剧院正在演出芭蕾舞，演出立刻停了下来。指挥用沉重的语调向观众宣布了这一令人扼腕的消息。随后他转过身，面朝乐队，慢慢地举起了指挥棒。《天鹅之死》的音乐开始在剧院里响起，平和的旋律在这一天变得特别的凄婉。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地默默地站起身来。这时，一束惨白的追光射到舞台上，并开始沿着平时巴夫洛娃的足迹到达的地方缓慢地移动，犹如那只不朽的天鹅，又在那里为天下所有的人舞蹈。观众们热泪盈眶，他们凝视着那束追光，仿佛在那里能够看到那个因舞蹈而永生的美丽而崇高的灵魂。

0: 从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扇形露天剧场，到今天北京的扇形国家大剧院，2500多年来，舞台上下、剧院内外，蕴藏着多少动人的故事。欢迎收听《大剧院的故事》，作者贝文丽。
1: 第十二讲，女王的掌声。1956年10月25日，有芭蕾女神之称的加琳娜·乌兰诺娃在伦敦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主演经典舞剧《吉塞尔》。

精彩的表演征服了全场所有的人。舞剧结束以后，观众厅寂静无声，人们忘了手中的鲜花，忘了喝彩，只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凝望着刚刚合拢的帷幔。所有的人都沉浸在至高艺术享受所带来的回味之中。长长的一段寂静以后，观众中一位特殊人物，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这才响起起立鼓掌。于是无声的观众厅爆炸了，全场观众起立，鲜花像雨点般飞向舞台，掌声和欢呼声持续了十多分钟。最后乌兰诺娃是在伦敦警察的护送下走出剧院的。等候在门口的观众争先恐后地围上来，向他欢呼致意，希望能一睹这位明星的风采。乌兰诺娃好不容易才登上了汽车，但热情的观众们不让汽车发动，他们前呼后拥地推着车缓缓而行。警车、摩托车在前面开道，形成了一场自发的狂欢游行。事后在接受伦敦记者采访时，乌兰诺娃对人们称赞她是天才的、伟大的、当代第一的芭蕾舞女演员感到很难为情。她谦虚地把自己的成功解释为在生活中很走运，尽管事实远非如此。

像上面这些围绕着剧院和舞台发生的，能使人生出无限感慨的故事是不胜枚举的。我们把接下来的篇幅留给另一位天才的艺术家，他似乎只是为艺术、为舞台而生。这位旷世奇才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艺术的神话，于是所有的

身，就是他人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是因为发生在他人生道路上的一切，酷似剧院舞台上表演的悲剧、喜剧和正剧，而且远不是一两部戏剧可以涵盖和表现得了的。他的故事为剧院小世界、人生大舞台提供了又一个佐证。1964年10月，维也纳，鲁道夫、努列耶夫和马格方廷合演《天鹅湖》。演出结束后，观众的掌声和喝彩声像浪涛般向舞台涌去。努列耶夫和方廷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返回舞台，以芭蕾演员特有的优雅姿势向观众们鞠躬致谢。经久不息的掌声使他俩当晚返场谢幕高达89次。我们难以断言，这一被写进吉尼斯大全的盛况是否会后无来者，但前无古人是肯定的。1938年3月17日，法利达·阿巴带着三个女儿去远东探望在部队里工作的丈夫。正当列车在贝加尔湖畔疾驶的时候，她生下了自己的第四个孩子，这便是未来的世界芭蕾巨星鲁道夫·努列耶夫。就像是命运的安排，漫长的道路，急速的节奏，车窗外不断变化着的景色，成了这位出生在摇晃车厢里的孩子的生活象征。从幼年起，努列耶夫就很任性，抚养他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他的父亲是位政工干部，很严厉，当他发现儿子迷上舞蹈以后，就斩钉截铁地说，靠跳舞填不饱肚子，这不是男人干的事儿。他希望儿子日后能成为一名工程师，但是小努列耶夫并没有这样的意向。5岁时，当他第一次在乌法市观看了芭蕾舞剧《鹤之歌》之后，就被这一美妙的艺术征服了。他在舞蹈王国里看到了一个理想的世界，在那里人人都渴望令人倾心的王子，然而成为王子似乎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生活中的小努列耶夫是个来自贫困家庭、没有受到命运之神眷顾的苦孩子。小努列耶夫永远不会忘记，童年的他是趴在母亲的背上去上幼儿园的，因为他没有鞋穿，他也没有短裤，所以只能穿姐姐的连衣裙。小努列耶夫一直觉得饿，总是求人给他点吃的，人们因此叫他叫花子。他还有两个外号，一个是青蛙，因为他特别喜欢跳，二是芭蕾舞演员，因为他能下意识地做出一些不同寻常的动作。1955年，已经17岁的努列耶夫最终得以进入久负盛名的列宁格勒瓦冈诺瓦舞蹈学校学习。毕业前夕，莫斯科大剧院和基洛夫剧院这两个世界级的剧院都主动为他敞开了大门，这是其他人在梦中都不敢奢望的。参加完毕业公演《海峡》之后，努列耶夫决定加盟位于有俄罗斯芭蕾之都美誉的列宁格勒的基洛夫剧院。进入剧院之后，他没有跳过群舞，而是直接晋升为独舞演员。此前只有2位舞蹈家得到过这样的殊荣，一位是米哈伊尔·福金，另一位是瓦茨拉夫·尼金斯基。他创造了腾跃空中后双脚碰击12下的记录。艺术之美与个性之美在努列耶夫身上融为一体，这使他成为了无数人的偶像。在舞台上，努列耶夫能做出高难度的腾跃，能使身体像成了飞毯一样在空

空中停留和飞翔，这一绝技曾令无数观众惊叹不已。1961年5月，努列耶夫被允许随基洛夫剧院芭蕾舞团出国巡演，前往巴黎。剧团是5月11日启程的。当天晚上，努列耶夫就已经独自在巴黎街头漫步了。他完全无视外出必须3人或者5人同行的规定。只有23岁的他，既为巴黎陶醉，又渴望以自己的技艺来征服这座艺术名城。5月21日，努列耶夫首次在巴黎歌剧院登台，饰演舞姬中的萨洛拉。他以无与伦比的舞技使巴黎为之疯狂。舞台上的成功为努列耶夫带来了一大批男女崇拜者。

0: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承德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提高标准细化举措，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再提升；二论贯彻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精神；2026年优质燕麦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工作会在我县大滩镇举办。以下是详细报道。
2: 近日，承德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提高标准细化举措，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再提升，二论贯彻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精神。文章指出，日前召开的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为推动我市营商环境迈上新台阶，再吹冲锋号，再擂出征鼓。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充分认识到抓好营商环境的极端重要性，坚定信心，不断提高工作标准，细化落实举措，强力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再提升，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3: 文章指出，推动营商环境实现再优化再提升，要用系统观念抓营商环境，要统筹抓好各类问题整改，建立问题清单，整改台账，逐一整改消耗，坚持举一反三，由点及面，要统筹推进市级188项年度重点任务，确保所有任务按期高质量完成，要统筹当下改与长久力，建立完善配套机制，做到解决一类问题，建立一项制度，规范一个领域，防止同类问题反复出现。文章指出，推动营商环境实现再优化再提升，要用服务理念抓营商环境，要落实好领办、帮办、代办制度，延伸服务链条，以全链条服务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要做优便捷高效的窗口服务，真正让数据多跑腿，让企业群众少跑路。要立足旅游城市定位，同步优化旅游环境，以精细化治理彰显城市文明形象。要做好精细化的助企服务，积极解决企业诉求，精准推送惠企政策，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快享。文章指出，推动营商环境实现再优化再提升，要用市场思维抓营商环境，要坚决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在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标投标市场环境的同时，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清单之外的领域，各类企业依法平等进入。要着力解决经营主体诉求，建立诉求集结集办机制，严格落实现实

0: 办结，及时回应，定期回访，闭环管理，要持续加强要素供给，不断增强要素保障针对性、及时性，为企业发展提供优质服务保障。文章指出，推动营商环境实现再优化、再提升，要用法治思维抓营商环境，要规范涉企执法，努力降低执法监管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要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让更多企业敢闯、敢干、敢投。要加强执法监督，让企业在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文章指出，推动营商环境实现再优化、再提升，要用开放意识抓营商环境，要主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积极承接京津产业外溢、创新资源外溢，用好产业链图谱，精准招商，敞开大门吸引更多京津资本、人才、技术落地承德。要对标先进，补齐短板，通过主动对标省内外先进地市、沿海地区的成熟经验，立足承德资源禀赋、发展实际消化吸收，把先进做法转化为实操方案。要平等对待各类经营主体，对国企、民企、本土、外来企业同等扶持、同等保障，营造公平竞争的发展生态。文章强调，优化营商环境关乎城市的未来，承载着企业的期盼，映照着发展的信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始终保持高标准、严要求，把每一项举措做细，每一个环节抓实，以钉钉子精神持续攻坚、久久为功，不断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再提升，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能。
1: 8月19号，2026年优质燕麦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工作会在我县大滩镇举办。此次会议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中国作物学会、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农业农村部、民建中央、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全国涉农企业领导、农业科研专家以及燕麦种植大户代表等160余人参加会议。
0: 会前，与会代表前往大滩镇东山湾优质燕麦高产高效示范田开展田间观摩。县政协副主席潘慧超现场介绍丰宁燕麦产业整体发展情况。丰宁原始种植公司董事长王明远分享科企融合带动产业发展实践成效。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吴斌、陈旭介绍高营养燕麦品种示范与燕麦新品种选育情况。观摩结束后，2026年优质燕麦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工作会正式举行。副县长孙志刚、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所长周文斌、民建中央社会服务部定点帮扶处处长赵思源先后致辞，全面复盘产业合作成果，精准研判行业发展趋势，明确未来发展方向。随后举行优质燕麦产业化合作签约仪式，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北京特品酱酯燕麦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丰宁原始种植有限责任公司、青岛三昌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优质燕麦产业化合作协议，进一步深化产业端深度融合。会议特别邀请到中国农业科学院营养所所长王凤中、国家燕麦荞麦产业技术体系原首席科学家任长忠、张家口农科院燕麦所所长周海涛，围绕食品营养健康科技创新、燕麦种质创新、坝上有机燕麦标准化生产模式等课题，分享前沿研究成果与产业实践经验。中国农业科学院成果转化局局长彭文军、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原副司长孙好琴、

0: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旭分别讲话，对丰宁燕麦产业发展模式与成果给予高度评价。从种业科技攻关、全产业链开发、良种繁育，践行大食物观战略定位，做强深精加工、品牌打造、农民增收等多个维度，为我县燕麦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同时，丰宁招商中心开展了产业招商推介，我县知名燕麦加工企业汇报了新产品研发成果与产业合作需求。据了解，我县地处北纬40度至42度世界燕麦黄金种植带，现有燕麦种植面积40万亩，是全国重要的优质燕麦主产区。作为民建中央定点帮扶县，2020年，民建中央主动牵线搭桥，推动丰宁与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精准对接，促成试壮燕麦种植基地落地。2025年，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与丰宁正式签署科技包线合作协议，标志着双方合作从单一项目升级为长效机制，创新形成科研院所加地方政府加龙头企业加广大农户四位一体的产学研政融合新模式。此次会议聚焦燕麦良种选育、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品牌建设，搭建起全国燕麦产业政产学研企对接平台，共商燕麦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路径，以科技赋能乡村振兴，助力大食物观落地见效。下一步，各方将持续聚焦新品种繁育、高效种植技术、全产业链技术集成三大技术需求，强化种植创新、绿色栽培、精深加工协同创新，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持续放大丰宁燕麦产业样板效应，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力量。
1: 8月19号，我县举办援聚工匠降遇七夕单身青年职工交友联谊活动。此次活动由县委宣传部、县总工会、县工人文化宫主办，县社会工作部、县文明办、团县委、县妇联、县融媒体中心、县网信办协办，众多适龄单身青年职工齐聚活动现场，以爱为名，以缘相聚，在轻松浪漫的氛围中开启一场美好的邂逅之旅。
0: 为打破青年男女初次见面的陌生与拘谨，主办方精心设计了趣味自我介绍、缘分初遇、默契互动游戏等一系列沉浸式互动环节。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单身青年们放下羞涩与腼腆，主动自我介绍，真诚交流，快速拉近彼此距离。趣味互动游戏环节中，大家踊跃参与，默契配合，在欢声笑语中互相结识，增进了解。此次交友联谊活动依托七夕传统文化底蕴，为全县广大单身青年职工搭建了相互认识、沟通交流的相亲交友平台，正向引导青年职工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家庭观，营造出文明婚恋、温馨和谐的社会新风尚。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2: 首先关注要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洪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民政部、财政部日前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全国总工会发布《中国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15-5规划》，提出推动完善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技能等级认定等配套政策，未来5年力争新增750万新就业形态会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发文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二

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取得新进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最高法修改审理著作权案件的司法解释，明确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适用范围等，自9月1号起实行。工信部日前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据商务部20号消息，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长22%，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由我国向国际电工委员会提出的数据中心微电网监控与能量管理系统技术规范提案近日获批立项，该标准是全球首个聚焦数据中心算电协同领域的国际标准。近日，我国科研团队成功建立糯米椰子种苗繁育体系，培育出首批本土糯米椰子种苗，标志着我国正式掌握糯米椰子本土化繁育核心技术。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中国澳大利亚执法部门联合侦破一起跨国烟草走私案，查获走私卷烟9000余万支。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4.8%。据商务部测算，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市场监管总局等8部门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开展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明确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国家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根据财政部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布的公告，中央政府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这是中央政府连续第5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20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许家印案一审宣判，对恒大集团判处罚金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70亿元，对许家印判处无期徒刑。上海出台楼市互八条，包括优化公积金政策，把首付款的支持范围从预售新建商品住房扩大到购买现房等。江苏光伏装机容量突破1亿千瓦，超过煤电、气电和风电等，成为全省第一大电源。深圳加快物流无人车商业化落地，截至2026年7月，全市在营功能型无人车1337台，覆盖道路里程1.3万公里。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联合甘肃省同位素实验室在兰州新区搭建国际上首台可实现 R225 和雷223阿尔法放射性同位素量产的示范装置，从源头夯实我国核药产业链供应链。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2026年河北省高考录取工作8月20号顺利结束，全国2369所高校在我省招生，本科、专科全部圆满完成了招生任务，录取人数再创新高。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8月18号至25号，我省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典型案例征集工作，将遴选一批技术先进、成效显著、可复制推广的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通过标杆引领，推动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

打击群已部署在中东。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若爆发新的战争，将使用破坏力更强的武器。消息人士称，欧足联、亚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正讨论推动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进行不信任投票，以寻求将其罢免。美国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9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经济呈现温和增长，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增长约1%。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当地时间19号表示，欧洲不能在人工智能领域继续落后，不应重蹈错过上一轮数字革命的覆辙。据英国方面最新消息，受俄罗斯与乌克兰互袭港口和货船影响，俄乌两国在黑海和亚速海地区的粮食出口已近乎停滞，出口能力损失超97%。日本财务省当地时间2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原油等商品进口成本上涨影响，日本7月贸易逆差达6345亿日元，为连续第3个月出现贸易逆差。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他为什么能坐着轿子上香山见毛泽东？毛泽东亲自扶他下轿子，周恩来安排用轿子把他抬到会场，他还坐着轿子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究竟是谁能够获得如此礼遇？他叫司徒美堂，是曾经叱咤风云的红门大佬，也是中国致公党创始人之一，一生爱国的杰出侨领。集这么多标签于一身，司徒美堂自然有着传奇人生。1868年出生在广东开平的司徒美堂，少年时代为生活所迫，随乡人远渡重洋到美国谋生，旅居美国近70年。司徒美堂有太多硬核的事迹，他当过孙中山的厨师和保镖，还曾为其筹集15万美金的军饷。他聘过罗斯福做法律顾问，并在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成功推动美国废除排华法案。他发起成立纽约华侨筹饷总局，推动华侨捐款1400万美元支持国内抗战。1948年，他公开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建人民民主政府的主张。新中国成立前夕，司徒美堂应毛泽东邀请回国，刚到北平他就提出要拜访毛泽东。彼时已是耄耋之年

的司徒美堂身体病弱，住在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考虑到山路崎岖颠簸，专门安排人用担架抬老人上山，没有现成的担架，工作人员用毛泽东用过的一把藤椅在两边绑上木棍，制成轿子。轿子到了双清别墅，在门口等候的毛泽东连忙上前搀扶司徒美堂进入会客室。毛泽东此举让司徒美堂深为感动。不久之后的新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专门交代大会秘书处特制一把藤椅，由工作人员抬司徒美堂进入会场。开国大典当天，司徒美堂还坐着轿子登上天安门城楼。毛泽东曾为司徒美堂题词“华侨楷模，光辉旗帜”，而抬轿子的特殊礼遇也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对爱国华侨的关心和爱护。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各个时期，心系桑梓，心系祖籍国的华侨华人、归侨侨眷，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如同轿子的故事那样，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细节之处凝侨心、聚侨力、护侨义的佳话也不胜枚举。2015年9月23号，习近平主席在出访美国期间，就曾有为侨胞送去家乡月饼的暖心之举。在西雅图出席美国侨界欢迎接待会时，因为临近中秋佳节，分别时习近平对侨胞们说：“欢迎大家常回家看看，我们这次来美国给大家带来一些家乡的月饼，这是祖国人民的一点心意。”一份家乡的月饼，装满牵挂的深情，共同的根让我们情深意长，共同的魂让我们心心相印，共同的梦让我们同心同德。从轿子到月饼，正是根魂梦最生动的注脚。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行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闻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1: 接下来关注县城及各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阴转多云，东南风转南风2到3级，16到28度，大滩10到23度，鱼儿山10到23度，万盛涌10到23度，草原10到23度，外沟门12到26度，窟窿山15到26度，小坝子14到26度，四岔口14到26度，五道营14到27度，土城16到28度，黄岐14到28度，苏家店14到27度，杨木栅子15到27度，汤河16到29度，将军营15到28度，选营14到28度，西关营16到28度，胡妈营17到29度，黑山嘴18到30度，天桥18到30度，石人沟17到30度，王营16到28度，北投营15度。

16到27度，凤山15到28度，波罗瑙17到29度。以上就是福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4: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5: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4: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5: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4: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6: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1: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从今天开始，我们来学习感应章第十六的内容。昔者明王弑父孝，故弑天明；弑母孝，故弑帝察；长幼顺，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
2: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0: 老师，这一章叫感应章。
1: 对，
0: 就是说是不是我们侍奉父母的心成到一定的程度，它会起相应的感应啊，还是怎么样？
1: 感应这个词呢，反正是比较是中国古代文化里头啊，中国文化里头呢比较讲的一个词。
0: 对，
1: 但是我们现代意义上讲有时候不太理解。
0: 是啊，
1: 什么叫感应啊？是不是迷信啊？
0: 对，
1: 其实所谓的感应我们讲就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了。
0: 哦，
1: 就物理化，比如你一拳打过去，打到墙上，墙就反过我们手上就疼喽。
0: 对，
1: 是吧？所以中国这个孟老夫子讲，他说爱人者
0: 人恒爱之，
1: 哎，我用爱心去对待别人，别人就用爱心对待我，这就叫感应。
0: 哦，
1: 然后敬人者
0: 人恒敬之，
1: 对，我很恭敬别人，别人对我也很恭敬，
0: 这
1: 也
0: 是
1: 感
0: 应。
1: 所以感应就是有感有应。
0: 嗯，
1: 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是吧？我用什么态度对待这个世界，
0: 嗯，
1: 这个世界就用什么态度对待我。
0: 哦，
1: 哎，我用爱心去对待他人，他人就用爱心来回报我。
0: 嗯，
1: 我用恶心去对待别人，那别人当然就来惩罚我了。
0: 嗯，
1: 我每天对别人都是恭敬有礼的，笑眯眯的，那别人对我就笑脸相迎了。
0: 嗯，
1: 我见人就骂人，你骂几句下去，别人肯定骂我，对吧？
0: 对对，
1: 这也是感应。
0: 哦，
1: 这感应讲的就是这个相互之间的关系啊，是叫做有感有应，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
0: 哦，
1: 这样来理解，就觉得它就不是迷信了，
0: 对，
1: 可以理解了。
2: 践行孝道，感悟永恒的真理，延续祖先的精神血脉，做个地道的中国人。经典解读栏目《孝经》正在播出，敬请继续收听。
1: 这里讲了一个故事呢，就是说孝顺父母和处理和天地之间，他俩是什么关系？孟老夫子给我们点破了。
0: 哦，
1: 所以我们经常讲叫做弑父如天，是吧？
0: 有这句话，
1: 年父如天。
0: 嗯，
1: 哎，那对一个孩子来讲，我们观察一下，在孩子的生命当中，他的天他的地是谁呀？
0: 那就是父亲是天，母亲是地。
1: 对，你看，尤其小朋友刚生出来，是吧？他你看睡觉的时候，一般都睡在大人中间，
0: 对
1: 吧？右手拉着妈妈，左手就拉着爸爸，
0: 嗯，
1: 是吧？所以呢，他就睡在父母的当中，
0: 嗯。
1: 所以对一个小朋友来讲，他的天地其实很简单，父亲就是天，
0: 嗯，
1: 母亲就是地。
0: 对，
1: 所以父母和好，那就叫做天地祥和，或者叫天地安泰。
0: 对，
1: 孩子他就很健康成长。
0: 是，
1: 那如果父母呢发生纠纷呐、啊，发生矛盾呐、啊，在当着孩子面在争吵啊，
0: 嗯，
1: 甚至有的时候在离异呀、啊，那时候对孩子伤害就比较大。
0: 对，
1: 尤其小朋友，
0: 嗯，
1: 他就觉得天崩地裂了，
0: 是
1: 吧？然后天塌地陷了，
0: 嗯，
1: 天翻地覆了。
0: 嗯，
1: 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0: 他甚至把父母的这种不和，把责任归咎到自己身上，是因为我不乖呀、
1: 啊，有可能啊，等等，是吧？所以小朋友他从小呢，我们就知道，对于孩子来讲，父亲就是天，母亲就是地，
0: 那实在是太重要了，
1: 太重要了。那这里其实讲的也是这个话，他说呀，过去呢，这个昔者明王弑父孝，故弑天明。哦，他一个这个圣君明王是吧？
0: 嗯，
1: 对自己的父亲呢，非常非常的孝顺。
0: 对。
1: 他说这样的孝顺之后他会达到什么效果呢？
0: 嗯，
1: 他能够了解天的想法了。
0: 哦，
1: 弑天明，就是我能够和天的关系能处理好了。这句话什么意思？
0: 对呀、啊，我们现在听众可能很难理解。
1: 然后呢，他对母亲很孝顺，那我就对地
0: 就很了解了。
1: 就很了解了、
0: 嗯、
1: 啊。后来我一想啊，其实也有道理了。
0: 嗯，
1: 所谓了解的话，就是说他第一在天地万物当中呢生活了很多人。
0: 是
1: 吧？我孝顺父母。
0: 嗯，
1: 那我就知道天下的父母其实都是需要孝顺的，
0: 是
1: 吧？我在孝顺父母的过程当中，我就体验到了一个为人子、一个儿子应该怎么做。
0: 对，
1: 所以我就知道了天下的儿子、天下的女儿是怎么做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为人子，

0: 对，
1: 所以我是一个领导，我为人子，别人也是为人子哦。
0: 嗯，
1: 所以我只要自己尽到了孝顺父母的为人子应尽的职责，
0: 嗯，
1: 那么对于天下的父母需要有人孝顺，我们就理解了。对于天下的人去孝顺父母过程当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心态需要变化感受，我们就全理解了。
0: 嗯，
1: 对人的理解就增加了嘛。

0: 读书志在圣贤，修身心存家国，效法先贤，修身为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与您共勉。
1: 第二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敬父母、孝顺父母的过程当中是有敬意的，对不对？
2: 对，
1: 敬爱，敬爱嘛。
2: 对，
1: 孝顺父母一定要敬哦。
2: 是。
1: 所以你看，当我们对于自己的父亲很敬畏的时候，其实那个心情和对天地的心情是一样的。
2: 对。
1: 我们讲敬天嘛。
2: 对。
1: 是吧？然后你看，我们经常讲这个大地如母嘛。
2: 嗯。
1: 地球，我的母亲。
2: 是。
1: 是吧？那这个怎么能说出地球是我的母亲呢？有人在草原生活，说草原我的母亲，
2: 是
1: 吧？
2: 对。
1: 大地是我的母亲。是他为什么能够感受大地是母亲？那一定是在和母亲的交往过程当中，感受到了母亲那片恩情，就跟大地是一样的。
2: 对，是那么无边无际，大地对我们的爱是那么无条件，那么包容。
1: 对，所以呢，真正能够理解母亲爱的人，才能够理解大地的爱。
2: 对，从而升起对地球母亲的感恩。
1: 对，所以说对地球母亲升起这种感恩，是源自于我们对母亲的爱。
2: 对，
1: 对母亲爱的理解
2: 是。
1: 是吧？那对母亲爱能够理解，对于大地能够理解，啊，那对于这个我们的宇宙万物带给我们生命的这种恩惠才能够理解。
2: 对
1: 啊，对父亲我们有敬畏之心，对父亲有感恩之心，那才知道老天爷啊带给我们的这种力量。
2: 是
1: 吧？父亲像天一样嘛，那父亲像天一样，那还有天呢？
2: 对，
1: 除了父亲还有天，是吧？
2: 对，
1: 父亲带给我们的是什么？什么感受？那天其实就带给我们是同样的感受。
2: 哦。
1: 所以他就有敬畏之心，
2: 是
1: 有敬爱之心，他这个就从这里面就产生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段的话呢，是告诉我们呢，这个通过呢孝顺自己的父母，而让自己的心胸呢变得很宽广。
2: 是，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讲，我听说的好像说在印尼那个发那个叫什么海啸的时候，是吧？那很多的小动物都跑光了，就只有人还在那里待着，是吧？
2: 人好像对大自然缺乏了感知。
1: 对，我觉得缺乏了感知了。
2: 嗯，
1: 那其实呢，我们在孝顺自己的父母过程当中啊，你去观察一个人哈，一个真正的孝子啊。在孝顺父亲的过程当中，在孝顺母亲的过程当中，他一定是无私的。
2: 对，
1: 而且呢，一个真正的孝子呢，往往对父母的需要和内心感受，他很敏锐，能够察知到。
2: 对，
1: 是吧？我们听说，你看有一位好像很著名的，就是孝子叫王喜海先生。
2: 对，
1: 是吧？照顾自己的老父亲，照顾了28年。
2: 对，
1: 啊，有一次呢，发现父亲的身上很不舒服。他觉得为什么不舒服呢？是不是哪儿生病了呢？父亲又不会说话。
2: 对，
1: 结果他就找，结果一找呢，找到说腿上生了一个疖子。
2: 是，对。
1: 然后他发现是个疖子的原因发炎了，所以老父亲不舒服了。
2: 是，
1: 这就是对生命的这个体察细微啊，到了这种程度了。
2: 哦，
1: 也就是人的敏感度就到了这种程度了。
2: 对对对。
1: 所以一个真正的孝子啊，其实他这个孝是无止境的。
2: 是，
1: 不是说啊，给父母我们有点什么经济保障，是吧？送点钱。经常回去看看，那就叫孝顺父母了。不是啊，父母对孝顺父母有很深度的，比如说父母的感受，父母的需要，父母对我们的期待都有哪些，是吧？父母对我们担心都有哪些，是吧？那么父母他除了希望我们家庭幸福，是吧？身体健康，事业和顺以外，父母还有没有更高的期待啊？
2: 我们这些都了解了没有？
1: 都了解了没有啊？是吧？有时候父母内心的一些变化感受，我们知道吗？
2: 有些未必父母都说出来。
1: 他肯定一般不会说出来啊。父母说出来的，实际上是最后没办法了。
2: 对，我们实在不理解
1: 啊。说儿啊，你回来看看你妈吧。啊，他已经在医院里头生病了。话都说到这个份上的时候啊，那已经实话说都已经是，就是确实没有的办法了。
2: 而且可能生命的时间都不长了，
1: 都不长了，
2: 最后才会召唤我们回来。
1: 回来说一下，其实有的时候呢，你不要等到父母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啊，其实呢，早一点就可以知道，是真正的一个孝子啊，他心一直是很柔和的。
2: 对，
1: 所以他孝顺父母的过程当中，一定是很无私的。无私柔和，一定是很清净的。
2: 对，
1: 所以呢，他对于周围的事物的理解和感知能力一定是很强的。
2: 对，
1: 或者某种意义上讲，他就具有了一种特殊的能力，叫特异功能。
2: 就好像能够观察到，就是细微的一个自大自然的变化，他人人心的变化。
1: 对，所以我们对人的理解程度，很难超越对父母的理解程度。
2: 哦，
1: 这句话说的哈，这可能有点听不太懂。就是说，我们经常讲要理解人了，
2: 对，
1: 我们讲社会生活当中理解万岁了，
2: 要站在别人的角度想事情，
1: 想事情了，是吧？现在很多的年轻朋友要去就业，是吧？
2: 对，
1: 那很多的人事部门的这个领导是说了，现在我们选拔什么样的人才啊？有人说还要外语好，要能力强，学历高，其实都不是。据我了解的，现在很多的人事主管这些业务部门，他说我现在首先需要的是具有沟通能力和理解能力的人才。
2: 哦，也就是说能跟别人很好的进行沟通合作。
1: 对呀、啊、领导说什么话得先听懂。是不是有时候领导说的话说了半天没听懂，他就天天想着自己怎么成长啊，成功啊，发挥作用啊，怎么当个谋个一官半职啊，怎么多赚钱的、啊、满脑子净想自己。
2: 结果领导说完了一句话以后，我们理解差了。
1: 对，我们单位是干啥的
2: 啊、
1: 说我们领导在说啥
2: 啊、
1: 我们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我们怎么能为社会做点事情。怎么能够真正做点贡献？他没想这个
2: 哦，
1: 净想自己怎么赶紧发点财啦，怎么赶紧赚钱了，怎么迅速的买辆车了，迅速当个领导了，迅速扬眉吐气了，
2: 嗯，
1: 啊，迅速的跟别人攀比的过程当中，不要让自己受伤了，只想这个
2: 哦，
1: 完全没有跳出一个小我，在活在自己的封闭的世界里，叫做不会交流，不会沟通，
2: 哦，
1: 说的话都是自己想说的话，而不是别人想听的话，
2: 是，
1: 所以最重要的是交流和沟通能力。
2: 哦
1: 哦，现在在这个时代是这个需要了。
2: 嗯，
1: 那么交流沟通能力其实前提上其实就是理解能力。
2: 对，理解能力怎么培养？
1: 怎么培养？所以理解别人的程度绝不会超过理解我们父母的程度。
2: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跟我们父母能不能很好的沟通，我能不能很好的理解？
1: 对，所以凡是跟别人沟通不好的，
2: 嗯、
1: 啊，交流不好的，一定跟父母沟通交流不好。
2: 哎呀，这话说的实在有点，
1: 这话就很就比较狠了，
2: 直接。
1: 但是说的就直白一点是吧？或者说对别人都是不理解的，对父母一定不理解。
2: 对，
1: 就是因为在家里头对父母的交流沟通都很差，
2: 嗯，
1: 对父母完全不理解，所以进入社会以后对别人也是完全不理解，
2: 是
1: 只说自己的，跟父母在一起都只说自己的，只想着我好可怜呢、啊，
2: 嗯
1: 啊，我的这个生命啊，我的价值啊，我的成功啊，我的痛苦啊，我根本没有想到父母，
2: 嗯。
1: 所以他这个地方他人生就成长不了，一个人不能破开小我，不能去理解别人，铁定他的人生迈不出最坚实的一步。
2: 的确是这样，的确是这样。
1: 对不对？
2: 那在家里有我们父母包容着，可是走上社会我们不理解别人，谁会那样像父母一样包容我们？
1: 对、啊、所以这时候就天天想回家了，所以就变成啃老了，
2: 对，
1: 变成不爱干活了、
2: 嗯、
1: 觉得人生很苦了，
2: 觉得外面没法跟人沟通。
1: 为什么外面没法跟人沟通？因为封闭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了。
2: 对 对, 对，
1: 因为在家庭生活当中也是封闭在自己小世界里了。
2: 对，
1: 所以这时候要怎么判？要破开。怎么破？尽孝。怎么尽孝？先从理解父母开始。理解了父母，在理解父母的过程当中，小我就破开了。
2: 对，
1: 理解父母的过程当中就开始转换思维了啊。我们讲做站在立在他人的立场上，
2: 对，
1: 来思考父母的需要，父母的感受，你一下人的境界啪就提升了。
3: 寻根问祖，自强厚德，修身为本，诚敬谦和。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倾情推出，敬请关注。

0: 当我们能够真正开始理解一点点父母的时候，你再马上观察你的周围世界就会发生变化了。
1: 是，
0: 因为突然发现对老师又理解了一点，
1: 嗯，
0: 啊，对领导也理解了一点，
1: 对朋友多一些理解，
0: 对朋友，对同事，甚至对客户，所以我卖东西以后就会卖得越来越好。
1: 对，
0: 所以经常搞销售，销售说这个销售很难，其实销售很容易，
1: 嗯，
0: 只要理解别人，销售很容易。
1: 对，
0: 不理解别人，只想卖自己的东西，销售很难喽。
1: 是。
0: 你要理解他的话，他想不想买一下就发现了，对不对？
1: 对，
0: 想买的人还需要介绍吗？
1: 对，
0: 他打死他都不想买，你还拼命给他卖，那怎么永远卖不出去啊？
1: 对呀，
0: 前提在于不理解嘛。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一段话呢，其实也是告诉我们这个提升自己的人生智慧的方法。
1: 是，
0: 或者说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提升自己销售能力的方法。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啊，提升自己理解领导意图的方法。
1: 是。
0: 是吧？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工作能力啊，
1: 嗯，
0: 啊，这个大幅度提升。其实人呢，都是有力量的。
1: 哦，
0: 关键在于会不会用力量。
1: 那看我们家长会不会培养孩子？我们培养孩子这才能那才能，重点一个理解别人的才能有没有培养？
0: 因为所谓理解别人，其实说白了就是找到目标的方法。
1: 对，
0: 因为我们都有权利，我们乱打拳是吧？乱打拳你是打不中的呀。
1: 是，
0: 看中了目标，一拳打过去解决问题了。
1: 对，
0: 否则打了几百拳全是放空枪。
1: 是。

0: 是吧？你的一拳打中了，你很省心省力啊。别人打了几百拳，已经累得回家吃饭去了。
1: 是
0: 我这边还有一百多拳，几百拳没用呢。
1: 对。
0: 那么为什么能打得准？所谓打得准的词儿也说的不太听了，好像要打人似的哈。
1: 是。
0: 总而言之，就是理解了。
1: 嗯。

0: 会用的人好钢用在刀刃
1: 上，刃
0: 上
1: 对，
0: 不会用的人左边抹一下右边抹一下，最后那个刀出来之后是把木头刀，
1: 对，
0: 那原因在哪里？从对父母的这个理解开始，是吧？如果对父母不理解，对父母的这个尽孝啊没有真正做到的话，很难理解这个世界。
1: 嗯，
0: 所以这个孔老夫子的这段话就告诉我们了非常重要的一些原则。
1: 哦，那我们最后再来复习一下。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长幼顺，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智。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零至十三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 139-011-62166139-011-621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www.51cjh.com。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中华养生栏目。我们给您推荐一番很特别的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叫《病非病》。顺应四时，效法自然。中华养生文化认为，养生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思想，它强调身心的和谐健康，认为健康是建立在内心自省和与外在世界相和谐的境界基础之上。静默无为，清静自正，心境平和，体魄康宁。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特别推出中华养生栏目，祝听众朋友每天好心情。中华养生，当我们去一些饭店用餐时，看到的都是暖光，这是因为偏暖的色系有助于我们的肠胃功能强化。但当你住在楼下时，你会看到房子里面有的时候射出来的是冷光源，蓝色的、白色的，这就是光本身带来的光谱的影响。只有暖光源才会让我们有一种幸福的感觉。为什么我们吃饱了之后就会有一种幸福感呢？这两者之间就是刚才讲的通感，它和幸福感之间是有很大关联的。我们说黄色会给我们一种温暖幸福的感觉，它同时还代表脾腑，有助于脾胃的消化功能。这就是说，如果脾胃出现问题，我们就不能把吃进去的东西转换成我们身体的一个部分。比如说，我们吃进去猪肉，没有转化成我们的人肉，只是半成品，堵在我们的大脑里、骨髓里、血液里，这就形成了我们所有疾病的来源。而背后是什么呢？我看过一本德国人写的书，名字叫《疾病的希望》。这本书里讲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话题。他说，我们的心智模式和我们的身体结构之间有某种奇妙的关联。当我们拒绝外面世界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会拒绝，除非你愿意把它们融进你的身体里。比如说，

0: 极来的虾，南极来的海豹，高山上的雪莲，还有加了三聚氰胺的牛奶，诸如此类。只要你在心智上不接受它们，你的身体就不会接受它们。所以现代的很多人，一方面从生理的角度来说，由于食物超过了我们脾胃所能消化和运作的能力，使我们不消化；另一方面，由于某些价值观的设定，使得我们开始对外界的事物拒绝，这和我们的学习环境是有关系的。有些人说，凭什么要我加班？凭什么老公一天到晚不回家？凭什么我们打拼了一辈子，却被一个年轻人来取代？这些问题的存在，正是你认为的不应该，所以才会导致我们内心的一种抗拒。任何事物的形成啊，都是有一定原因的，它只不过是因为有了这个因，才有了这个果。如果你愿意承认自己魅力不够，那就去提升自己的魅力好了，为什么要抱怨呢？如果你得了胃病，那就是我们自己内心里对外部世界强烈的全然不接受，就在胃病上反映出来，也会反映成我们脸上的纠结，反映成我们的魅力指数下降，这些东西都是胃病的根源。谁都没有理由去抱怨别人，想要获得人生的幸福和快乐，唯一的方法就是不再对他人提出希望和预期的设定。一个人之所以成为那样的一个人，他有他的过去，他被他过去的经历所笼罩。如果不能够明白，我们就会永远陷入这样一种对抗当中，而这种对抗会让我们在每一秒当中诅咒和纠结。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人之所以有这么多脾胃问题的原因之所在。还有一个，这本书里面反复的强调，我们只有真正的开放自己的身心，去接受外界的一切不公平的时候，我们才真正能够达到一种解放的解脱，因为外界永远都不会如意。我在25岁时采访过演艺界和企业界许多名人，当你翻开任何一本杂志，被定义为成功的、幸福的人的时候，我知道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真正是像在报纸上所呈现的那么风光，他们也充满了痛苦和无奈。他们的世界尚且如此，更何况我们的呢？真正的治病啊，只不过是由某种契机使我们自己的身体开始出现对应的信息，开始互相连接之后，他自己去找到问题，自己去解决问题。在我们不知道的某种情况下，在睡眠、在吃饭、如厕的过程中，在说话的过程中，在不说话的过程中，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它是模糊的，它是天地一片，浑然一体的。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2: 喜欢一个人，不要太多，只要你在，我就心安。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4: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5: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3: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个电线？
4: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5: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感应章》第十六的内容。故虽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李老师，这一章叫感应章啊。
2: 对，
1: 那结合我们学到的这一句经典，它给我们传达的是什么意思呢？
2: 这个说呀，就是古人的时候啊，这个是在《孝经》里面所讲的内容了。那孔老夫子就是告诉我们呢，他纵观历史啊，观察我们古代的我们的祖先，我们的这个古代里面的圣君明王啊，他们在这个治理天下的时候啊，他本身是贵为天子了啊，虽然他贵为天子，但是呢，必有尊也，必然还有比他尊贵的人。那就是说他即使是一个天子呢，他心中还是有不是说我就就是全世界的 number one 了哈。
1: 对，
2: 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说比他上面还有尊贵的人，谁呢？是他有他的父亲。
1: 一定也包括了他的母亲了
2: 啊。当然这个父就指的就是
1: 父母
2: 是吧。那么在古代时代的话，母亲一般的是主内了，
1: 对，
2: 是吧。那父亲呢，就是这个叫作为国家的传承啊，比如说他是有先王了，是吧。所以呢他上有父母，是吧。那尤其是呢这个他的父王，那把这个天下呢，他是对社会承担责任呢，把它传下了，传给他。
1: 对，
2: 所以呢在他的心目当中呢，他虽然是一个天子了，但是一定还有比他尊贵的，那就是他的父王啊，他的父母，是吧。那么呢还有就是必有先也，言有兄也，那还有比他岁数大的，比他早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
1: 对，
2: 也就是他的兄长。

0: 孝经十八章相传为孔子高祖曾子所纂辑，其重点在于教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恪纪守礼，安分尽职，以为人之子的例行孝道带动整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遵规守纪，同时也是政治社会生活的指导大纲。自汉代以来，即受到历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在历代大力提倡推行下，成为政治伦理之首要经典。《孝经》一书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孔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唐玄宗亲自注解《孝经》，《孝经》在唐代被尊为经书，南宋以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在中国自汉代至清代的漫长社会历史进程中，它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对传播和维护社会纲常、社会太平起了很大作用。
1: 那我觉得这一段话呢，是给我们一些很大的人生启迪了。
2: 什么人生启迪呢？
1: 我觉得这个就告诉我们呢，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呢，活在这个世界上呢，都是要有这个敬畏之心。
2: 对。
1: 是吧？那你看，作为这个古代的圣君明王，在家里头呢还有父兄在，
2: 对，
1: 是吧？那家里有父兄在，那当然呢，这个很多的我们古代的这个领导人啊，他自比为叫天子了。
2: 对，
1: 那个天子的意思呢，也是表示说是比较有敬畏之心啊，叫替天行道。
2: 对，
1: 我是天的儿子，是吧？
2: 是。
1: 哎，现在我们国家领导人，我记得好像，邓小平先生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是吧？
2: 对，是。
1: 哎，那这个实际上就内心深处呢，他有这个，有对天地啊，对父母啊，对这个对人民的有一种敬畏和敬爱在这个里边。
2: 哦，但是虽然有这样高的位置，可是在他的心中也有他所尊敬，
1: 哎，
2: 他所推崇的一些
1: 对
2: 象。
1: 所以能看出我们古代中国这个文化哈，这个4500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能够传承至今，而且呢，现在我们中国这个中华民族的这个人口啊，全世界好像是最多的，是吧？
2: 对。
1: 那么4500年文字记载的历史和现在全世界最大的这样一个民族，是吧？这个人口最多，那呢证明呢我们这个古代的文化传承的力量是很厚的。所以在历朝历代的时候啊，我们这些当时的领导人啊，还有当时的这个学者哈，对于中华文化都是非常的尊重的。所以呢才传承至今，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子孙后代呢才能受到这个庇荫吧，是吧？现在呢还能够不断的在学习这些好的内容，学习中国的优秀文化，然后呢承传我们中华美德。那么这个古人的时候啊，我觉得有一点啊，通过这一段的学习，有一点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人生启示。
2: 哪一点呢？
1: 我觉得就是叫敬畏之心。
2: 敬畏之心，
1: 对吧？你说就是这个一个人啊，就是如果说这个人天不怕地不怕，是好事还是坏事？当然我们讲说啊，我们现在要这个要有一种雄心抱负哈，
2: 有一种凌云壮志，
1: 有一种凌云壮志，要有一种这个大无畏的精神，要有创新的精神，那这个还是属于正面的嘛，君子自强不息嘛，是吧？
2: 对，
1: 君子自强不息的精神，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内涵。但是呢，如果说是完全什么都无所畏惧，什么都敢干，
2: 这也挺可怕的。
1: 你比如说环境随便破坏，是吧？
2: 是，
1: 我们对于天地没有敬畏之心，什么都敢吃，这个对身体不好的东西那吃下去了，那对身体就有坏处了。
2: 而且没有表现出对大自然、对其他生灵的一种尊重，
1: 一种尊重，是吧？还有一个呢，什么事都敢干，
2: 对，什么事都敢干，
1: 这个是一个麻烦。你什么事都敢干的话，有的时候变成叫无法无天了，
2: 对，
1: 是吧？无法无天，甚至呢就没有一种叫做我们讲的这个拘束啊，约束自己的自律的行为，就或者叫天不怕地不怕了，
2: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就蛮危险的了，
2: 是，
1: 因为这里头它还有一些重要的人生规则在这里头，你比如说破坏大自然，那我们天不怕地不怕，破坏大自然，将来大自然它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叫什么，一个反响，是吧？
2: 是，

0: 你比如说可能空气污染了，水污染了，是吧？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子孙后代啊就没有这个很好的一个生存空间和环境了，我们自己的生存空间环境也会越来越坏。
1: 是，
0: 那什么事都敢干的话，胆大妄为，那做的违法乱纪的事情，他要触犯法律的。
1: 嗯，
0: 触犯法律，然后最重要的其实伤了自己的良心了。
1: 对，
0: 人就变坏了，
1: 是
0: 堕落了，是吧？那这个时候这一生呢，就活得就很凄惨了。
1: 嗯，
0: 然后呢，在自己的那个良心的苛责当中，在社会众人的这个愤怒当中，是吧？
1: 嗯，
0: 那这个一生活得呢就很不自在，人生幸福就远离了。
1: 哦，
0: 所以说这个有敬畏之心，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个古人呐、啊、又告诉我们的。那上到天子哈、啊，他都觉得有比他大的，是吧？
1: 是是。
0: 哎，我从家庭来讲，有父兄是吧？有父母啊，兄长啊。
1: 嗯。
0: 那从对天地来讲呢，上还有天地是吧？
1: 是。
0: 哎，敬畏天地嘛。所以说，中国自古以来讲，这是敬畏的这个我们感恩的也好，恭敬的对象大概有五大类是吧？
1: 嗯。
0: 叫天地。
1: 君亲
0: 师，
1: 对，
0: 是吧？
1: 是，
0: 有天有地、还君呢，就是对于我们普通的百姓、老百姓来讲，就是国家的领导了，
1: 嗯，
0: 是吧？对我们的国家，天地君、亲呢是这个父母
1: 亲人，
0: 亲啊，父母亲、
1: 哦，
0: 又就指的是父母亲，
1: 哦，
0: 师呢是指的老师，
1: 哦，
0: 啊，所以天地君亲师，这都是属于我们要恭敬的，我们要敬畏的。
1: 哦，
0: 我觉得这是这样的哈。
1: 嗯，
0: 那么对于国家的古代的这些圣君明王、国家领导人来讲，他是有父兄是吧？
1: 嗯，
0: 有天地。
1: 对。
0: 那对于我们普通的百姓都有哪些人呢？

0: 李益多老师，资深律师，吴氏太极拳传人，国学教育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京都大学，从事法律的学习、教学、工作、实践30余年。李老师早年拜杨家仓先生为师，习练太极拳30余年，为吴图南吴氏太极拳传人，现任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李益多老师在多年的学习、生活、实践当中，深深意识到中华文化圣贤教诲的落实是社会人心和谐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个人获得幸福人生的心灵保证。近年来，李老师深入研习国学理论和经典，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时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益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
1: 对于国家的古代的这些圣君明王、国家领导人来讲，他是有父兄是吧？
2: 嗯，
1: 有天地。
2: 对。
1: 那对于我们普通的百姓都有哪些人呢？
2: 对于
1: 值得我们敬畏的是吧？
2: 我觉得首先就是父母了吧？
1: 对对对，是吧？有父母是吧？
2: 是。
1: 还有领导也属于了。
2: 对。
1: 说我们的君是吧？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这个国家我们是要有国家的法律是要遵守的。
2: 对。
1: 是最起码的是吧？
2: 是。
1: 国家的法律我必须要遵守。
2: 嗯。
1: 这要不遵守法律的话，那个这个做人的最基本的准则，我觉得就失去了。
2: 对，除了这个国家法律要遵守之外，我们还要恭敬父母亲，孝养父母亲。
1: 孝养父母，这是我们做人的一个之本，是吧？
2: 对。
1: 然后呢，我们对于国家这个要有一种叫做我们讲忠君爱国，
2: 嗯，
1: 是吧？遵守法律，
2: 嗯，
1: 然后呢，其实很重要的是要遵守良心，
2: 对，
1: 要遵守这个伦理道德。然后，那么对于我们各级的上级，我们都要有敬畏之心，
2: 嗯。
1: 那古人讲呢，他说这个一个真正的君子啊，
2: 嗯，
1: 他是有三位。
2: 君子三位，为哪三方面？
1: 方面
2: 好像说是《论语》。

0: 里说过，
1: 对，《论语》的君子有三位是吧？君子就是说他有三件大事，他是都是比较敬畏的哈。
0: 嗯，
1: 第一个呢叫畏天命。
0: 哦，
1: 哎，就是畏就是敬畏啊，
0: 嗯，
1: 敬畏这个天命啊。这个天命的话呢，也可以说叫做，大一点讲叫天地宇宙万物的运行的规则，
0: 也就是道，
1: 也就是规律了，
0: 规律对
1: 规律哈。或者说呢，我们讲对于这个命运呢，它是比较尊重的。
0: 哦、
1: 啊，不要随便去改换，是吧？随便去这个触碰，这个人生必须遵守的一些规则，是吧？
0: 哦，
1: 那这个去触碰的话呢，那会对自己造成很大的伤害。
0: 嗯，
1: 啊，比如说我作为一个人，是吧？我作为一个人的话，那我随便把我的人的性格改成，比如说我男士改成女士，女士改成男士，哈，
0: 嗯，
1: 这个其实都有点就是这个就是不敬畏了，是吧？
0: 哦、
1: 不敬畏这个苍天呐、啊。老天爷也好，父母带给我们这个身体和我们的命运，是吧？
0: 嗯，
1: 这是一种。
0: 嗯，
1: 还有呢，叫畏大人。
0: 哦，畏大人，大人是什么叫大人呢？
1: 大人呢，古代的时代呢，讲的大人呢，就是这个胸怀广大的人。
0: 嗯，
1: 那这个意思呢，就是指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各级领导人。
0: 哦。
1: 啊，就是我们讲的各级领导人，是吧？那我们作为一个老百姓，当然我们就对国家要忠诚了，
0: 对，
1: 啊，对领导人就要忠诚了，是吧？
0: 嗯、
1: 那当然，对孩子来讲，大人就是父母了，
0: 是，对，
1: 是吧？这个也很直白了哈，
0: 嗯，
1: 他叫畏大人，
0: 是不是还有畏圣人之言？
1: 对，第三位叫畏圣人之言，啊，就是圣人讲的话我们要听。
0: 哦，
1: 啊，所以说不能说这个瞧不起圣人啊，或者认为古代的圣人呢，他们已经过时了，
0: 嗯，
1: 谈的呢和我们这个时代不相符，这时候就是胆大妄为。
0: 哦，
1: 那为什么说要畏圣人？
0: 嗯，
1: 为什么要畏圣人之言呢？
0: 对呀、啊，那可能听众朋友会说，圣人生活的时代跟我们差别十万八千里了。
1: 对、啊、
0: 他们说的话在现在能适用吗？
1: 啊，所以我说这就是一个，当然提出这个问题是可以理解的哈，
0: 嗯、
1: 但同时也证明了我们离圣人的教诲啊，离这个敬畏心呢，就是差的比较远了。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本来是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
0: 哦、
1: 但是现在很多人已经成为问题了。
0: 对。
1: 那可见的呢，我们其实是没有敬畏之心的，因为不了解。
0: 那我们还有人说
1: 差得太远，
0: 取精华去糟粕，对于圣人的话，那是真的是这样吗？
1: 这个都属于就是没有，就是
0: 没有敬畏之心，
1: 这也是说呢，就离得太远了，
0: 离太远了，哦，
1: 是吧？就离得太远了，就往往是离得太远了才可以挑毛病嘛。
0: 对，
1: 真了解了以后呢，他就不是这么回事了。那说为什么说圣人之言我们必须要敬畏呢？
0: 嗯，
1: 其实因为圣人之言他讲的就是规律。
0: 哦，规律
1: 本身，或者说呢，我们讲就是讲的是真理了。
0: 哦，
1: 这话说的还有点含蓄，这啥意思呢？你比如说，我们也不说圣人之言是吧？我们民间一般来讲法叫做“百善孝
0: 为
1: 先，
0: 是
1: 万恶淫为首”，
0: 对，
1: 是吧、
0: 嗯？
1: 这个你说是不是圣人之言呢？不叫圣人之言嘛，也叫说千古流传下来的语言。
0: 是。
1: 那么关于孝顺，你有没有孔老夫子告诉我们是吧？夫孝，德之本也。
0: 嗯。
1: 啊，一个人的德行的根本呢，在于孝道。
0: 嗯。
1: 啊，那么。解释变成民间语言叫百善孝为先，
0: 嗯，
1: 那这样想想是不是有道理呢？你仔细观察一下呢，也有道理，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啊，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恩情最深的其实不是别人，是谁呢？
0: 是父母，
1: 是父母呀，父母对我们恩重如山呐，
0: 对。
1: 但人说了恩重如山，我咋感受不到呢？
0: 对呀、啊，
1: 这又是一个问题。
0: 嗯，
1: 说那就下，那么我们设想一下哈，如果说父母恩重如山，我们都感受不到的话，
0: 嗯，
1: 那么对于这个世界上别人对我们的恩情，我们还能感受到吗？大家说能感受到，别人供我一顿吃我一顿，比如说请我吃一顿饭，我很感激。
0: 对，
1: 可是父母天天给我们做饭呢，从小把我们养育长大了，我们却理所应当。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就是说，内心深处啊，对于恩情的理解，我们其实差得很远。
0: 内外有别了，对父母好像觉得就应当了，
1: 是吧？那某种意义上讲，这样来就很奇怪了。
0: 是，
1: 就对我们越好的人，我们越感受不到他的恩情。
0: 对，
1: 不就变成这样的了吗？
0: 是。
1: 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再设想一下，父母对我们这样，我们感受不到恩情。
0: 嗯。
1: 那在一个单位要长期工作，是吧？
0: 嗯。
1: 领导对我们的恩情，我们也长期感受不到喽。
0: 是。
1: 那夫妻之间呢？没结婚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好得不得了。
0: 对。
1: 一旦恋爱了以后，结婚了，生活的时间越长，越觉得理所应当。
0: 嗯。
1: 没有感恩心了。
0: 对。
1: 那这样的话，这个人呢，其实就有一点点，我觉得就是比较越来越冷漠了。
0: 就是人情味越来越淡了，
1: 或者说呢，人心呢越来越的这个僵硬了哈、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对生命的理解呢就会差得很远了。
0: 嗯，
1: 所以你看古人就告诉我们，他说呀，从体察父母的恩情这个地方入手、
0: 嗯，
1: 恢复我们的恻隐之心，恢复我们的人性。
0: 嗯，
1: 这样呢，我们对身边就会充满了感恩心。
0: 对。
1: 那一个人充满了感恩心的话，他心地会很柔软，
0: 是，
1: 他也愿意呢去帮助这个社会。
0: 对。
1: 这样的话，人生呢就可以不断成长。
0: 对，有感恩心的人，他的生命朝气

0: 气和活力容易焕发出来。
1: 容易焕发出来。那这个感恩心呢，首先是源自于对父母的感恩。
0: 是。
1: 哎，那一个人对父母有感恩的话，那他心地就很宽广，心胸很宽广，是吧？心地很善良。这样的话呢，他这个人生呢就会很幸福。
0: 嗯。
1: 所以你看圣人这句话呀，看上去很浅显哈，
0: 嗯，
1: 其实是包含了千百年来我们民族或者人类的人生成功的经验的总结。
0: 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听圣人之言。我们最后再来复习一下这期节目学到的《孝经感应章》第十六的内容：故虽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感悟人生栏目，一起来听吴延生的一篇文章，积善成德，福祉无量。有一次，上海一家公司的老总给我讲述了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这位老总姓顾，顾先生生长在农村，家境清苦，但是如果有乞丐上门来乞讨，他的母亲不仅让他给乞丐打饭装菜，而且让他搬个板凳给乞丐坐。那个时候他年龄小，不懂得母亲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一个乞丐，心中老大的不愿意。母亲就跟他说，孩子啊，你以为那个板凳是端给别人坐的吗？那是端给你自己坐的呀。这句话让他非常震撼，也因此改变了他的一生，让他受用了一生。其实我们每个人所做的好事都是给自己做的，你付出的是爱，最终会得到回报。你若对别人造成了伤害，也照样会得到回报。明白了这个道理，他走上社会后，处处与人为善，广结善缘，结果生意越做越大，成为行业里的佼佼者。而这些都归功于他少不更事时母亲的教诲。当然，我们在做好事的时候，要全心全意地去做，心里不要存着我一定要得到回报的念头，否则的话，那就不叫行善，而叫做生意了。只要我们全心全意地去为别人做好事，一定会转变我们的命运。所以不要抱怨社会不公平，工作不好找，机会不好，运气不好。如果有这种情况，那是自己的努力不够，付出不够。不要只看到别人那么顺，命运那么好，那是结果。我们如果想有一个好的结果，我们就要种因，种善因才会结善果。所以我们通过什么来改变命运呢？通过我们的努力付出，通过我们的与人为善，通过我们的关心人，体贴人。做到了这些，相信我们自己的命运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有人说，人的命天注定，但是天是根据我们的行为来给我们设定的，人做

0: 天在看。让我们对自己的生命负责，珍惜缘分，乐于布施，认真做事，踏实做人。当一个人有了惜缘之心，有了大爱之心的时候，人性的光辉就会显现，我们的社会就会更加和谐，我们的心灵就会更加幸福，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加美满，我们的心灵境界就会更上层楼。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我现在陪你听的歌呢，夸张一点说，可能会听出时差，让你感觉是上午，有着很激进的节奏和阳光的和弦。这是韦礼安，玩游戏。

比玩游戏发行要早一年，听上去同样会有时差感，恍惚觉得是上午的歌，是来自李玉玺摇滚小日子专辑当中的 Dance with me。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好。

0: 听到这一段特别错乱的声音，原本就是存在歌曲当中的，那可能是我们在小学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采样这个概念了。这首老歌你还记得吗？
1: 每次我坐在这里想到收音机旁的你，总是觉得很好奇，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是和朋友快乐的聊天，还是偷偷伤心？不过能在这无限大的世界，透过小小录音间和你相遇，对我来说却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有时候聊了你不太感兴趣的话题，有时候收到来信却没时间处理，相信一定有些什么让你感受深刻，而我却从来没想过。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世界无限大》，你愿意跟我说说你的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人是很有趣的，当你长大的时候，好像世界也跟着变大了。今天你以为天大的事，明天想想也许真的没什么。在 call in 单元里面，我们轻松聊聊天，还热烈讨论各式各样不同的意见，关于爱情、家庭、工作或课业，互相警惕交朋友，千万小心一点。

真的表情，但我真的真的要说，世界这么大，希望你和我一样，每天发现自己又多懂了一点点。如果你想找人分享，记得要写信给我。你还喜欢 DJ 阿雅今天的节目吗？明天我们空中再见喽，拜拜。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

0: 什么都不要，
1: 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特别有电影故事，特别有剧情感的一首歌，来自彭坦。这次他终于没有拽上他的老婆和小孩来撒狗粮，而是把关注点就聚焦于我们普通人平凡的生活。一个叫做笑笑的女孩，她刚刚戴完牙套，摘掉牙套之后却并不像预期那样，人们也并没有因为她变美了而更喜欢她一些。一个不那么尽如人意但是非常真实的小故事。继续陪你听潘玮柏《哑巴》，慢慢的我们一起听。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1: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袁军和郑彤迅速上楼，钟月民阴沉着脸给他们开了门。
3: 我看见周小白抹着眼泪走呢，怎么回事啊？是不是你图谋不轨把人家得罪了？
4: 跟人家动手了是吧？得手了吗？
2: 告诉你们啊，以后谁再跟我开这种玩笑可别怪我翻脸。
5: 哎，你看你看你看，说着说着就急了，真没劲。
2: 袁军，郑彤，我有点不好的预感，这次恐怕要出大事儿，你们都别去了。
5: 哎，明明，那你也别去了，咱们都不去了。
2: 不行，我得去，不然李元朝那儿没法交代。还有，我最不放心的是李奎勇，虽然我和他已经翻脸了，可是一想到他可能要为此送命，我无论如何都得去救他。
5: 袁民，你可千万要留神呐。哎呦，但愿别出什么事儿。

0: 李奎勇怎么也忘不了他和小混蛋度过的最后一夜。李奎勇只记得那天夜里四周静得出奇，连往常喧闹的蛙声都听不见了。小混蛋似乎睡得并不好，李奎勇半夜一觉醒来还发现小混蛋在不停地翻着身。
1: 这次和李元朝的会面肯定凶多吉少，我看啊，你还是不要去赴约了啊。
2: 这帮人没几个敢玩命的，从来都是咋呼的响，一到动真格的时候一个个跑得比他妈兔子还快。那李元朝也是个练嘴的，就他那熊样我还真不信他敢杀人。奎勇，我和李元朝的事儿该有个了断了，这么拖下去咱也拖不起啊，你说害得李年家都不敢回，对吧？我希望呢能和李元朝单练一场，不管是谁输了就说和算了，世上的事儿啊再大也有个完的时候嘛，对吧？
1: 哼，你怎么知道李元朝不敢杀你啊？再说了他也不会和你单练，他靠的是人多势众，犯上他亲自出手。这些人啊还没吃过这么大亏呢，他们就算不敢杀你要弄残了你，何况公安局也在通缉你，他们放过你那公安局也饶不了你，我看你还是到外地躲一阵儿吧。
2: 事情到了这个份上，我和李元朝都没退路了，我们谁也栽不起这个面儿，早晚要正面交手一场，明天是死是活我只有奉陪到底了。奎勇，你要是怕事儿明儿就别去了啊。
3: 你别说，明天我陪你就是了，不就是个李元朝吗，他又不是三头六臂，谁怕谁啊。
0: 那天晚上郑彤和袁军对即将发生的血案也毫无预感，他们两个一心一意的要把白天的恶作剧玩完。此时他们正伏在一个亮着灯的窗户下边，捂着嘴乐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了。
4: 你个混蛋东西，你说你为什么打你胖爷？
5: 你打孩子干什么呀？也是丑事败露了，气急败坏了吧？
4: 你胡说八道，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是清白的。
5: 你算了吧，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啊，这么多年了我还不了解你，从来就是吃着碗里臭着锅里的。

0: 你说说你，找个什么不行，非找那个猪八戒，生个女儿就比他苗条，你倒是不择食，什么猪不叼狗不啃的东西你都要沾一把。
1: 你他妈放屁的，
0: 姓王的你敢打我，你打你打，今天老娘豁出这老命跟你拼了。
1: 你他妈打我啊，反了你了呢，我他妈让你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
2: 屋里头打坐了一团，正同和元军捂着嘴跌跌撞撞的消失在黑暗里。那天夜里钟月民也没有睡好，他先是做噩梦，梦见李奎勇浑身是血的站在他面前，
3: 奎勇，
2: 两个人相顾无言，突然李奎勇一头栽倒在地上，他的母亲和一大群弟弟妹妹无助地围着他的尸体痛哭着。钟月民从噩梦中惊醒，他的心还在狂跳不已，浑身都被冷汗浸透了，他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怖。
3: 奎勇，我求你了，你别去啊。
2: 李元朝带着两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广场上，他今天特别穿了一件白色的坐蚕丝军装，显得是风度翩翩。他神态自若地点燃一支香烟，漫不经心地巡视着广场的四周，广场附近的几条街道上显得很平静，行人都是匆匆走过，看不出丝毫的异常。一辆十五路公共汽车在广场前开过，向西拐进了动物园总站，两个佩戴着北京卫戍区执勤袖章的武装士兵从广场前走过，他们正在执行正常的巡逻任务。谁能料到一场震惊京城的血案马上就要发生了。钟月民昨天夜里没有睡好，早晨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上午9:40了，他火急火燎地骑上自行车飞驰而去，谁知道刚骑到百万庄路口，鞋子里冲过一辆自行车，径直向他撞过来。钟月民没有提防，被撞倒在地，他不禁大怒，
4: 谁这么不长眼啊，活得不耐烦了吧。
2: 钟月民怒骂着从地上爬起来，正准备一个耳光扇过去呢，他突然愣住了。原来啊，是周小白正笑盈盈地看着他。
4: 你？
2: 钟月民明白了周小白的用意，他恼怒地推起自行车要走，周小白一把抓住钟月民的自行车不松手，两个人僵持不下。
5: 不准走！
4: 周小白，有松手！你是我什么人呢？你非管我的事儿？
5: 我是你女朋友，我就要管。
4: 你管不着，滚开！
5: 除非你打死我，否则我死也不松手。月民，我求你了，
4: 你再不松开，你再不松开我砸了啊。
5: 你打你打呀，你要下得了手你就打吧。
4: 我
2: 钟月民举起唐皇锁做威胁状，周小白轻轻地闭上眼，钟月民无可奈何地放下了车锁。此时啊，小混蛋儿和李奎勇正并排一步一步地走进北展的广场。李元朝毫无表情地注视着小混蛋儿，用打火机点着了嘴上的香烟。小混蛋儿和李元朝相隔几米远，站住了，两个人静静地对视着，气氛是越来越紧张，空气也仿佛停止了流动。广场附近的几条街道上突然出现了很多身着军装的身影，这些身影正在无声无息地向这里聚拢过来，慢慢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6: 李元朝，我来了，你我今天来个了断吧。
7: 我还以为你会带着帮手来，怎么就你们两个？
6: 本来呢，我想一个人来会会你。

0: 我这朋友非要陪我来。这样也好，让奎勇当个证人吧。你我的恩怨不关他的事儿。
1: 既然来了，恐怕就谁也走不了了。
0: 李元朝，你要是条汉子，就和我一对一的单练，让别的人都让开。
1: 我们这些人啊，不太喜欢单打独斗，成匹夫之勇。小混蛋，你害怕了？
0: 操，我要是怕了就不来了。
1: 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你要是服不服？
0: 李元朝，你在自己找台阶下，可我他妈偏不给你台阶。我告诉你，要是你今天把我杀了也就算了，要是给我留口气儿，下次我他妈非杀了你。
2: 你是个疯子，元朝，别跟他废话，大家上啊，
0: 来呀。
3: 人群早就红了眼了，纷纷亮出了刀子围了上来。小混蛋拔出刀子向李元朝扑过去，李元朝后退几步，身后的同伴护住了他。小混蛋和李奎勇背靠背持刀向外，摆出了拼命的架势。地雷等人把他们团团围住，持着刀一步步地向前逼近。此时在离这里约两条街的百万庄的路口，钟月民和周小白还在僵持着。钟月民无可奈何，可又心急如焚呐、
4: 啊！小白，你快松手吧，你别误了我大事儿啊！
5: 月民，我求你别去，就算是为了我，行吗？
4: 小白，我不是去打架，我有重要的事，人命关天，再耽误就来不及了。
5: 你控制不了局面，你谁也救不了，只能把你自己带进去。
3: 钟月民气急败坏的使劲掰周小白紧抓自行车的手。哎呀！周小白低头在钟月民手上咬了一口。
4: 你怎么咬人呢你？
3: 钟月民疼得缩回了手。这回啊，钟月民真急了，他顾不了那么多了，拿起弹簧锁就在周小白手上不轻不重的，
4: 你可别怪我了，
3: 敲了那么一下。周小白疼得叫了起来，他下意识地缩回了手。钟月民骑上车就跑，周小白一把没抓住，钟月民就跑远了。
5: 钟月民，你这个混蛋！
6: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结伴飞过天空，这么多年迟到的梦能不能重来过，怕听见时针的转动，就像提醒着我无知惶恐。

加个微信吧。

0: 康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1: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砍他，给我砍他。
5: 广场上血腥的格斗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状态，小混蛋和李奎勇挥舞着刀子企图夺路而走，李元朝等人哪能放过他们呢？他们一窝蜂地追过了马路。小混蛋和李奎勇刚刚冲过马路，又被一伙人给迎头截住了。两个人左突右冲，做困兽之斗。身中数刀的小混蛋啊，用手中的刀子进行反击，他浑身是血，步履踉跄，渐渐不知了。李奎勇的腹部也挨了一刀，他捂住腹部流出来的肠子，跌跌撞撞的企图杀开一条血路突围，刀光一闪，他的肩膀又被砍了一刀，鲜血涌了出来。小混蛋不断的被刺中，他徒劳的挥舞着手里的刀。李奎勇的视野中天旋地转，展览馆塔尖的天幕背景变成了一片血红色。失去气力的小混蛋不断地被刺中，追杀者们凶狠地一刀一刀刺向小混蛋，他的身体在刀光中剧烈地痉挛着，最终颓然地倒下。李奎勇还在跌跌撞撞地跑，几个追杀者紧追不舍。这时候钟跃民终于骑着自行车赶到了，他大声喊道：
6: 奎勇，奎勇，奎勇，奎勇，我是钟跃民，快上车呀。
5: 李奎勇竭尽最后的一点力气窜上了钟跃民的自行车后架，
6: 咱们要走了，
5: 脑袋无力地伏在钟跃民的背上。钟跃民拼命蹬着自行车逃避着追杀者，一个追杀者手中的菜刀向钟跃民掷出，菜刀在半空中滚动着，从钟跃民头上掠过，他终于载着李奎勇逃远了。李元朝手下的人杀红了眼，纷纷推起自行车要追，李元朝挥手制止住了他们。
7: 哎，别追了，你们看清了，那是钟跃民。
5: 钟跃民在手术室外的走廊里找到了一部电话，他的手哆嗦着厉害，手指半天也插不进拨号盘的孔里。电话里终于传来了周小白的声音：
8: 喂，哪位？
6: 喂，小白，是我，你听我说。
5: 电话突然被挂断了，话筒里传来风鸣之声。钟跃民固执地重新拨动号码盘。
6: 哎，小白，小白，你千万别挂啊，我有急事要你帮忙。
5: 话筒里没有声音，周小白在沉默着。等了片刻，钟跃民才再次开口：
6: 喂，小白，你在听吗？
8: 你说吧。
6: 我在医院里头，我的朋友受了重伤，正在抢救，我需要钱，你能借我点钱吗？我一定会还给你的，求你帮帮我，求你了。
8: 我马上来。
5: 钟跃民如释重负地坐到了地上。1968年6月，在北京发生的这场血案呢，震动了京城所有的顽主。小混蛋身中几十刀，当场毙命。李奎勇重伤，胸部中刀，造成了血气胸，腹部被刺穿了。 肠子等内脏流出体外。如果不是抢救及时，李奎勇也是难逃一死。尽管小混蛋恶贯满盈，血债累累，但毕竟是人命关天，于是公安局迅速行动了起来。李元朝等数十人被捕。啊，别看这些玩主们平时是狂横娇蛮，但是没有几个进过监狱的经验，一旦面对经验丰富的预审员，没有几个能扛得住的，于是纷纷互相揭发，越咬事情越多，又导致很多人被捕。钟玉民、何正同、袁军等人也受到了公安局的注意。血案发生之后的第三天，钟玉民、正同、袁军等人正在客厅交谈呢，这时候啊，两个警察就上门了。警察们虽然没见过他们，却早已如雷贯耳，今天可是个机会，得好好谈谈。
9: 你们是什么人？叫什么名字？
10: 我叫袁军，他叫郑彤，和钟月民住在一个大院。你们谈吧，我们先走了。
11: 老宗，都跟我坐。你们俩来的真好，宋的应该在哀家揍你们了，咱们得好好谈谈。
10: 哎呦，

0: 啥叔叔？
1: 别叫我叔叔啊，叫得我浑身不自在。咱们还是拉开点距离好。
2: 那行，那我可就没大没小，不讲礼貌了啊。警察同志，我们可都是老实孩子，从没跟你们打过交道。哦，对了，我好像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和你们打过一次交道。
3: 嗯，一年级时，你犯了什么事了？
2: 啊，是这样，我在马路边啊捡到一分钱，正巧碰见一个交通警，我二话没说就把钱交给警察了。当时那个警察把我夸的呀直脸红，说我拾金不昧，真是毛主席的好孩子。
3: 行了，你不用再说了，咱们说正事吧。大概你们也听说了，这一次北寨广场上发生的杀人案已经牵扯了多少人，据有人揭发你们都参与了这件事，我们今天来就是为了核实这件事。
4: 警察同志，你可真高抬我了，我天生就胆小。不瞒您说，平时我见我爸和我妈打架都躲得远远的。我爸特别喜欢摔茶壶，我妈喜欢抄笤帚疙瘩，一开打我们家就鸡飞狗跳墙，真他妈的瘆得慌。
5: 警察同志，你们肯定是搞错了，我们几个都是这一代出了名的好孩子，这些日子我们正在等待分配，实在没有事情做，闲着也是闲着，于是我们一商量啊，就成立了一个组织。
1: 成立了组织？好，就说说这事儿，你们成立什么组织了？谁是头啊？
5: 不好意思，他们选的我当头，我也没推辞。我们的组织叫扶老携幼志愿队，专门站在大街上帮助老人和孩子过马路的。我们的组织成立两个月来啊，大家都干得挺带劲儿。除了袁军同志有时候发些牢骚，认为自己吃亏了，其他人表现都还不错。当然，我们对袁军同志的错误思想也进行了深刻的批评教育。
1: 钟建民，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们每天都在学雷锋做好事儿，是这样吧？这就怪了。据我了解，你们几个在这一带都是出了名的小流氓，打架斗殴、抢帽子、扒衣服，什么都干。不然我找你们干什么？我总不至于吃饱撑的吧？
2: 警察同志，你不能光听街道居委会那帮小脚侦缉队胡说八道，这些老娘们成天张家长李家短的，纯粹是闲的。那我也不能堵住他们的嘴啊，那只好就由他们去说了。
1: 哼，我看这儿就你能说，小嘴挺好使嘛。那我问你，五号那天中午11点前后你在干什么？请你详细给我回忆一下。
2: 那天我在家帮我妈做饭，后来我妈让我去买酱油，我买完酱油回来，我就看见两个老头在墙根那下棋。哎呦，也赖我嘴欠啊，给那一老头支招一下就赢了，这另一个老头就不干了，非拽着我说要跟我下一盘。我没办法呀，我只好就跟他下了。后来啊，我给这老头来了个马后炮，这老头这老将动不了窝了，老头居然毁棋。这个时候我就不干了，我就和老头吵了一架，我说您这么大岁数毁棋您好意思吗？啊，就这样给我们青年人做榜样啊。
1: 行了，你简单点儿。你就是说那天中午你在跟老头下棋，是不是？
2: 对啊，这第一局我赢了，那老头输急眼了，死活不让我走。我又连赢了他2局才回家。哎呦，刚到家我妈就抄起锅铲要打我，说等我酱油都等了2个多钟头了。
1: 我说你怎么这么贫呢？行了，不用说了。我问你，谁能证明你当时在下棋啊？
2: 那老头啊，他能证明。
1: 这老头住哪儿啊？叫什么？
2: 哎呦，这我就不知道了。这是谁下棋之前还问问姓名和住址啊？这不是有病吗？反正那老头经常在墙根那儿晒太阳，你要是到那儿啊去等着，也许能碰上。
3: 行了，你签字吧。我可要私下警告你，你要是不说实话，一切后果自负。
2: 哎，好，我看看啊。哟，您这怎么竟是错别字啊？ 这支招的招字应该是有个提手，您这是召唤的召啊。还有你这个字儿也太帅了点儿，我怎么不认识呢？跟阿拉伯文似的。
3: 你哪那么多废话，我警告你，再跟我拼我就告你妨碍公务。
5: 哎，是不是该我说了？
1: 行了，你的事儿我们已经大致掌握了。据李元朝等人交代，那天你去晚了，等你到的时候李奎勇已经受了重伤，他是窜上你的自行车才免于一死的，是这样吗？
5: 这基本是事实。不过那天我可不是去打架的，我听说北展广场有人要打群架，我是想去制止一下，结果碰上李奎勇，他往我这车上一窜，紧接着一把菜刀擦着我这头皮就飞过去了，吓得我差点尿裤子。哎，不过这也算是救人一命吧，警察同志，这应该算是见义勇为吧。你们公安局是不是得送我一面锦旗啊？哎，上面写这八个字就行啊。嗯，临危不惧，英雄本色，怎么样？
1: 你想什么呢？啊，我们公安局送你锦旗，你倒真不拿自己当外人。我告诉你，我们今天是来找你核实情况的，你要是有所隐瞒，我倒是有可能送你一副手铐。在我们没有调查结束之前，你们哪儿也不许去，要保证随叫随到，要让我们随时都能找到你们，听见没有？
0: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7月8号，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国共合作和全民族团结，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本的侵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成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中流砥柱。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空前壮大，成为决定中国政治前途的根本力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早是在什么时候提出的？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为维护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又做出了哪些努力呢？为您讲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发展。

1931年918事变后，中共中央接连发表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的事件是瓜分中国为各个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的开始，是世界新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初步，号召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用革命的铁拳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制止帝国主义的暴行，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虽然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只是星星之火，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色政权发出的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强音，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也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成为抗击侵略者的强大力量，成为全民族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1935年7月25号到8月20号，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成功地实现了共产国际革命战略的转变，有力地推动了各国反法西斯斗争的发展和共产党的健康发展。这次大会也直接影响和促进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发展。在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在8月1号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并且在10月1号发表在法国巴黎出版的中文救国报上，史称八一宣言。这份宣言突出分析了中日民族矛盾，响亮地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口号，强调建立包括上层在内的统一战线，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同时提出了建立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等等主张。这些都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策略开始发生新的转变。八一宣言在客观上促进了国共两党间的直接接触，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开辟了道路。1935年12月17号到25号，中共中央在陕西安定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特点，讨论并且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瓦窑堡会议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方针，也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为中国共产党顺利完成工作重心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促进

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迎接抗日战争高潮的到来，做了政治上和理论上的准备。但是因为蒋介石仍然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还在继续调集重兵，企图歼灭在陕北立足未稳的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中共中央只好仍旧将抗日与反蒋并列起来。随着日本侵略中国步伐的加快，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日益高涨和国民党内部抗日要求的加强，再加上英美等国同日本矛盾的显现，国民党政府不得不考虑调整对日政策。1936年4月25号，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首次公开把国民党列为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5月5号，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将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8月25号，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倡议在抗日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到了9月1号，在分析国内形势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的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至此，中共逼蒋抗日的方针最终形成。按照瓦窑堡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及时采取了下层统一战线与上层统一战线并举进行的方针，一方面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另外一方面着重加强对爱国民主人士、民主党派领导人、国民党上层人物和军队将领的统一战线工作，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开展争取同盟军的工作，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展。当时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和红军抗日的大本营西北地区，争取的重点就是奉命剿共的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和国民革命军第17路军，也就是西北军的总指挥杨虎城。中共中央经过多方努力，在1936年9月上旬，分别跟张学良、杨虎城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协议。在这期间，中共中央还在张学良和杨虎城之间进行工作，促使他们团结合作。1936年冬天，中国工农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在共同抗日的基础上实现了三位一体大联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在西北实现，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都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尽管中共一再调整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方针策略，但是蒋介石踌躇满志地认为，到达陕北的红军已经是穷途末路，不堪一击了。一方面，他试图通过谈判收编；另外一方面，加紧部署军事围剿。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以谈判和防御两手应对。1936年11月21号的山城堡战役是全面抗战开始前国共之间的最后一场较量。这场战役挫败了蒋介石的进攻计划，改变了红军的被动局面。而12月12号发生的西安事变，最终促成了中共逼蒋抗日目标的实现。西安事变发生后，面对错综紧张的政治形势，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从民族大义出发，经过反复的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最终达成停止剿共、联合抗日等6项和平协议。
西安事变的发动与和平解决，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胜利，也使面临危亡的中华民族重新实现了由内战到团结抗战的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历史转变。而从此，国共两党对峙十年的内战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形成。为了促成国共两党合作抗日，防止蒋介石倒退，中共中央在1937年2月10号致电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这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是中共中央公开向国民党提出的两党合作基本条件，也是对国民党的一个重大让步，体现了强烈的爱国热忱和真诚团结抗日的决心，赢得了各界爱国人士的热烈支持。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宣言和决议，确定了和平统一、修改选举法、扩大民主、开放言论自由、释放政治犯等原则，也重申了保卫领土主权的立场，反映出国民党在内外政策上的转变，也表明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在实际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两党合作抗日的正确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国共两党先后在西安、杭州、南京、庐山等地进行了谈判，达成了一些协议。但是在红军改编、陕甘宁边区政权等两党十分敏感的重大问题上，两党仍然存在原则分歧，没有达成协议。七七事变的爆发加速了国共合作的进程。在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也就是7月8号，中共中央就再次呼吁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7月15号，中共代表将中国共产党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了蒋介石。中共代表提议以此宣言作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且由国民党公开发表。在国共谈判期间，淞沪会战爆发，全国各界人民强烈要求团结抗战，这对于国民党的态度立场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影响。9月22号，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号，蒋介石针对宣言发表重要谈话，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中共中央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也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适时调整政策策略，不断全面实践全民族抗战路线的丰硕成果，也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还有海外华侨的欢迎支持。中共关于抗日战争的基本主张、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是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保证。1937年7月21号，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中提出，中共目前的总任务是在争取第一个前途的实现，反对一切丧失任何中国领土的妥协。2天以后，毛泽东针对当时国内存在的妥协退让的危险倾向，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共产党人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犹疑、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为了推动和促进对全国抗战路线以及战略方针的制定，8月9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从延安前往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召开的国防会议。而在国共谈判期间，中共中央着手红军的改编工作。
1937年7月23号，朱德抵达云阳镇，开始改编部队。8月6号，红军前敌总指挥命令红军集中于三原地区整装待发。淞沪会战爆发以后，蒋介石因为急于调动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在8月18号同意将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且设立总指挥部。8月22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正式宣布将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8月25号，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也发布了关于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改编完成以后，八路军各部分别从驻地出发，开赴抗日前线。在全面抗战初期，国共两党之间在如何进行抗战的问题上还是存在严重分歧的。为了动员一切力量实现全面抗战，并且制定具体的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纲领、方针还有政策，1937年8月22号到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市洛川县冯家村召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在会上，正确分析了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的形势，确定了共产党和八路军在新形势下的战略任务，也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各方面工作的基本政策，解决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的领导权问题，坚持了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向全党指明了抗日战争的方向和争取胜利的具体道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和促进下得以建立，但是仅仅是建立那还是远远不够的，它的维护、巩固、发展是攸关全民族能否坚持抗战到底的大问题。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国内各种潜伏的问题也逐渐浮出了水面，这其中对日妥协和内部分裂的危险是最突出的。由于日本的新诱降攻势和正面战场压力的减轻，国民党对日抗战逐渐趋向消极了，反共摩擦也明显增多，先后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而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审时度势地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总方针。在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确保在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权，竭力维护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坚持实行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特别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加紧了反共反人民的活动，造成抗日战争的危机。为了战胜严重的困难，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争取胜利，中国共产党主张各党、各派、各军、各界的联合政治。因此，中共中央在总结各地创建抗日民主政权的经验，分析政权人员成分存在的不足以后，提出并且建立了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这种政权结构充分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性质，形成了最广泛的执政基础。因此，国内外的进步人士把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誉为西北的红星，中国的希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也做出了伟大的历史贡献。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一共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了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也获得了空前的壮大和发展。
党员发展到120多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32万人，民兵发展到了260万人。19块抗日根据地的面积达到100多万平方公里，拥有人口

1.25亿。这些贡献和成就，是以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顽强斗争，是以重大的民族牺牲换来的。抗日战争的胜利证明，中华民族是具有顽强生命力和非凡创造力的民族。只要全民族能够团结起来，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7: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8: Be worthy of young。
1: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进驻延安，从此延安成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陕甘宁边区首府，抗日战争和解放。

抗战争的指挥中心和战略总后方。它既是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也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抗日战争胜利，进而夺取全国胜利的解放战争的出发点。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运筹帷幄，做出了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为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共中央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进驻延安的？中央红军又是如何接管延安的？中共中央进驻以后，需要面对哪些问题呢？为您讲述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前后。延安，原名夫师县，位于陕北黄河中游，属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地貌以黄土高原丘陵为主。在中共中央进驻以前，这里是由国民党东北军占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移驻延安，是时局转换发展的形势需要。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后，标志着中共中央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移到了西北。中共中央机关先后在瓦窑堡，也就是今天的子长县，还有保安，今天的志丹县居住了一年多。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以后，取原延安府名，改夫师县为延安市。1936年12月12号，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达到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两个人在西安发动了兵谏。应张学良、杨虎城的电邀，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前往西安参加协商解决西安事变事宜。16号下午，周恩来等从保安来到延安，当天晚上住在马家湾的延安工作委员会临时办事处，商讨延安的接管问题。当时延安的东北军已经撤走，延安城只有民团和保安队千人左右。周恩来指出，尽可能争取和平接管，如果不行，等部队来解决。周恩来在离开保安之前，就已经派黄春甫通知陕北红一团团长黄罗宾，准备接收延安。12月17日中午，红一团团长黄罗宾带人护送周恩来等一行人到延安东郊的飞机场，转乘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派来的飞机飞往西安。正当周恩来准备登机时，延安城里的国民党夫师县县长高锦尚骑着马赶到机场来送行。周恩来借机将西安事变发展的两种可能性给他做了分析。第一种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形成。当然，第二种也是有可能的，那就是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局面，造成日本侵略者灭亡中国的危险。我们要力争实现前者，这是全国人民的愿望。希望你高县长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中来。说完之后，周恩来在张学良派来的代表刘鼎的陪同下一起登机飞往西安。第二天凌晨2点左右，黄春甫收到驻防清凉山的张占奎发来的报告，他说夫师县的县长高锦尚带着民团深夜偷偷地溜出东门，顺着沿河向榆林方向撤退。于是根据黄春甫的命令，驻清凉山和宝塔山的部队一连二连迅速警卫了南门、东门、北门，同时将县府还有党部机关都看管保护起来。天亮之后，也就是12月18日，黄春甫率领红一团的部队进城，中国共产党正式接管延安。在和平接管延安后，党中央派出以王观澜为团长的工作团，陕北苏维埃政府派出以曹华山为首的工作组一起来到延安，连同延安城防司令兼政治委员黄春甫一起，迅速有效地组织

开展宣传保卫等工作。然后成立了延安市苏维埃政府和延安抗日救国会。工作人员们分头到大街小巷宣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主张和城市政策，宣传红军是咱们人民的军队，毛泽东主席是抗日领袖。另外，部队还在延安的南关、凤凰山等处挖出和收缴了敌人逃跑之前埋藏的几百支枪和部分弹药。延安城内的商业、学校、交通、邮电等各项事业很快就恢复了正常。到了12月25号，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主导下，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随后，蒋介石由西安飞回南京，立刻背信弃义，扣留了张学良，纵兵西进，伺机发动内战，威逼陕甘。中共中央为了给东北军和杨虎城的17路军以实际的援助，采取了非不得已不开火，改正其左的宣传的和平方针。但是军事方面仍然极力备战，绝不放松，命令主力红军进抵关中的淳化、三原、耀县、泾阳、咸阳，集结待机。就这样，既粉碎了蒋介石挑起内战的阴谋，又使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南部区域扩展到了漯河的左岸，解放了镇原、宁县、正宁、旬邑和淳化5座县城，奠定了后来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囊形地带的基本版图。此时，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与红军的主要将领大多在关中地区，主要的注意力是窥视蒋军的西进。为了更好地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共中央首脑机关由保安、南移，势在必行。1月7号，中共中央决定，1937年1月10号，中央离开保安。1月9号晚上，毛泽东电告在西安的周恩来、博古和在云阳的彭德怀、任弼时等同志，说：“我1月10号动身保安，以4天到达延安。”1月13号这天，延安城满街贴满了欢迎抗日领袖等标语口号，而欢迎的人们一大早就排列在道路两旁，从北门起一直排到大边沟口。在这些兴高采烈的人群中，有城乡的人民群众，有机关干部，有红军战士，还有学生，更有10里8乡赶来的赤卫军和农民，同时还有从甘泉、延长、子长、安塞专程赶来的群众代表，达到4-5千人。大家手里有些是高擎着或者挥舞着5颜6色的三角小纸旗、小红旗。中央警卫团团长黄林和延安抗日救国会主任曹华山等早就带着各界群众代表赶到了离城8-9里的杨家湾路口，迎候毛泽东主席。下午4点左右，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从河西渡过河，顺着一道边迎着人们走来。大家看到毛泽东衣着简朴，跟普通战士一样，头戴缀着5星的8角帽，身穿黑色棉军服，外套一件已经显陈旧的灰大衣，右胳膊肘上还打着一大块补丁，脚蹬一双布棉鞋。在黄林的介绍下，毛泽东同前来迎接的代表们一一的握手问好，然后相伴前往延安城。当队伍行进到大边沟口时，欢迎的场面变得异常热烈了。热烈欢迎抗日领袖，这样的口号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锣鼓声响彻延安山城。在民兵政委高启漾和其他几位代表的陪同下，毛泽东和张闻天一起顺路而下，踏过沿河冰桥，爬坡到了大边沟口，向北门走去。在几里路上，密密麻麻地站满了群众。当毛泽东与中央领导同志一行走进群众队伍的先头时，夹道两旁的吹鼓手滴滴答答地就吹开了，分散在队伍中间。顿时，锣鼓声、唢呐声、鞭炮声，红军大学与学生们的歌声、笑声，市民列队以及小学生队伍的欢呼声，

响遍了街巷。毛泽东神采奕奕地健步走进延安城。当地苏维埃主席刘炳温和党支部书记刘振邦等人扛着欢迎党中央、欢迎毛主席的红彩旗走在队伍的最前列，满街贴着用红黄色书写的油光纸标语，而欢迎群众也举着提前准备好的三角纸红旗，上面写着欢迎党中央，欢迎毛主席。那边学生们唱起了歌，中央红军到陕北、信天游等等歌曲在红军学员当中传唱起来，接连不断地唱了一段又一段，此起彼伏，一片喜庆，热闹非凡啊。当天晚上，毛泽东住在附近的天主教堂内，并电告在西安的周恩来和博古，我们本日到达延安。当时中央机关主要有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组织部、宣传部、常务委员会、审查委员会、保卫部、联络局、出版局、白区工作委员会、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新中华报社、中央秘书长等，这些机关出驻凤凰村。毛泽东等人先后居住在部分居民腾出的房子和窑洞内，中央军委住在王家坪，除了借居民的房屋之外，自己又动手挖了137孔窑洞，建造了210间平房与9孔石窑，所属的单位分布在城周围的沟沟岔岔、山山岭岭。1月14日上午，在延安大操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党中央、毛主席进驻延安大会。参加大会的部队官兵、机关工作人员还有群众，把大操场挤得是满满当当。欢迎大会由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郭洪涛主持，并且致欢迎词，毛泽东发表了讲话。他号召军民要团结一致，抗日救国，加紧生产，支援前线，加强统一战线，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毛主席要求各界人士和群众今后要事事讲抗日，处处为抗日做贡献。他还风趣地说，即便是老婆和老汉两口子辣家常，也要谈抗日。毛泽东以张闻天下榻之后，迅速而妥善地处理着社会上的各种矛盾，这其实是摆在面前的重要任务，需要制定宣传进程政策，召开政治局会议。14号下午，哥老会的陶麻子领着一群人敲锣打鼓送来了一头慰劳猪，摆在政治局会议室的石板上。毛泽东问，这头猪花了多少钱？陶麻子说，从地主的猪圈里拉来的，没花钱。毛泽东随即派人查问清楚，结果弄清楚了这头慰劳猪是从一个穷苦百姓家的猪圈里跑出来的。毛泽东随即让照价赔偿，赔礼道歉，借机向群众宣传了党的政策和红军的纪律。另外，在会上谈的最多的还是延安党组织的几位同志，反映了国民党的军队撤走已经20多天了，但是县长却还住在宝塔山，经常在街上串来串去，群众们要求把他赶走，并说国民党的反动民团一部分人逃跑前在北关的大边沟内活埋了5个红军战士。党内的一部分同志还有一些革命群众都要求捉拿凶手，而且他们建议说，他埋咱们的红军战士，咱也埋他的人，埋他10个30个，杀人偿命，借债还钱，这是常理，要为死难的红军复仇。针对这些反应和情绪，毛泽东借机向大家讲解，除了当前的党的政策，国难当头，抗日救亡是头等大事，宝塔山的那位县长不用赶，更不能再互相残杀了，我们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致对外，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是首当其冲的国策。过去蒋介石打内战，搞那个什么攘外必先安内，安内他就想消灭红军，屠杀共产党人，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的义举是要逼他抗日，承认八项主张才放他回南京的。因此

当前咱们的口号就是团结民主抗日，就是要团结一切力量，反对独裁，实现全国人民共同抗日，才能建设新中国呀。15号上午，中央机关进驻延安的第三天，毛泽东出席了张闻天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主题就是讨论研究延安工作及其各项政策等问题。会议一开始，先由王观澜汇报一下来延安后的20多天的工作情况，李建珍汇报进程的社会情况。在会上，毛泽东发言说：“同志们，延安工作方针与方法基本上是好的，也产生了好的影响，应该继续这个方针。现在啊，不打土豪，土豪喜欢，保护商人，商人喜欢，取消苛捐杂税，平民喜欢。以后应该进一步使群众更加喜欢，使土豪的喜欢减少，应该使在延安工作的同志明了，延安工作对全国都是有影响的，延安的各种具体工作都应该把握这个原则。当然，关于延安的政权形成问题，抗日救国会只是暂时的，这里最好是不派县长，应该成立抗日革命委员会，将来要成立苏维埃政权，因为这是我们首都所在地，不应该与人共管。关于金融问题，毛泽东说，认为用白票就不能用苏票，用苏票就不能用白票混用，这不是关键，中心问题是从外面办货来的问题，用合作社的方式来当调剂，至今还是可行的。政治局会议开得很热烈，一直开了一上午。会议决定16号召开延安群众大会，会议地址仍然是在大操场，由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等领导人讲话，王观澜与群众代表讲话，宣布了党的政策和红军纪律。毛主席讲话的重心同志区的千百万革命青年、民主进步人士纷纷前来，他们都把延安称之为抗日进步民主的红色灯塔，塑造人类纯洁心灵的革命圣地，还有说中华民族解放的北斗星，千方百计的都奔向延安，形成一股时代的社会潮流，汹涌澎湃，势不可挡。尤其是抗大、陕工、鲁艺、女大等院校的开办，使延安成为培养革命进步人才的熔炉，集中了中华民族之精英，为抗击日寇、消灭敌人培育了骨干力量，也成为后来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的钢骨铁梁。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生活战斗了13个春秋。毛泽东曾把延安比作英国的伦敦，寓意深刻，就是说伦敦是英国的首都，它的政治影响着英国众多的殖民地。抗日战争时期，我们也有很多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当然不是殖民地，但仍然需要一个首都作为政策中心，这一点是一样的。中共中央以延安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为中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谱写了极为光辉的篇章。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4: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5: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4: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5: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4: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

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蜗牛为什么老背着房子？

谁都知道蜗牛走路是好慢好慢的，但是它为什么走起路来还要背着好沉好沉的房子呢？那是在很久很久以前，萤火虫还没有造出灯笼。一天，一只萤火虫赶虚归来途中，天已经黑咕隆咚的了。它好不容易才发现五六百步远的地方透出一丝亮光，便朝着亮光走去。啊，这原来是个蜗牛的家。它从门缝里再往里一看，蜗牛正在灯下吃晚饭呢。萤火虫心里可高兴了，他微笑着自言自语地说，这回我总算找到能填填肚子和借宿的地方了。于是他立即拍门叫门，谁知道蜗牛是个自私鬼，从来不爱帮助别人。当他听到有人拍门叫门，便装成个聋子，像什么都没听见似的，一声不吭，照样吃他的饭。这下子可急坏了萤火虫，更用力地拍门，更大声地叫门，直到萤火虫拍得掌上起了血泡，叫得嗓子变哑发沙了，蜗牛才慢吞吞地说，你拍什么门叫什么门啊，我家又不是旅店，要借宿另找地方。说完砰的一声把门关得更紧些。萤火虫感到要在蜗牛家借宿是不可能了，但转念又一想，跟他要一点火照路回去还可以吧。于是萤火虫只好在门外又忍气吞声地对蜗牛说，蜗牛哥哥，蜗牛哥哥，我求求你借几根烂竹竿给我做火把好吗？可是蜗牛听了却一点也不动情，更粗声粗气地说，别想断你的肠了，我的东西连一根草也不能借给你，知趣的还是快走吧，要不我会泼尿了。这回萤火虫也发怒了，他气愤地说，好，我走我走，以后我再也不求你了，哼，以后啊你也别想去求人。过了好几天，这回蜗牛走亲访友回家，爬呀爬呀拼命地赶路，可是只有几尺远的路也要走上7:49。当他路过萤火虫家门口的时候，那天呢也黑咕隆咚的了，前面还有好多好多的路，又弯弯曲曲，哪能回得了家呢？这时蜗牛只好去向萤火虫求宿。萤火虫听到蜗牛的叫门声，就想给蜗牛开门，可是又一想，不行，蜗牛这个自私鬼，今天我应该教训教训他。于是萤火虫便学着蜗牛的语气说，我的家又不是旅店，要借宿另找地方，快走，要不我要泼尿了。这一晚蜗牛只好慢慢地爬到村头的榕树底下过夜。当时正是寒冬腊月，天气很冷，蜗牛在树底下被冷得卷作一团，冻得全身直打哆嗦，嘴唇发黑，牙齿也碰得咯咯的响。
他不禁叫起苦来。天哪，小的这样，我就带我的房子来了。后来，蜗牛不管什么时候，不管走到哪里，便都带着他那好重好重的房子了。

0: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1: 历史上的钟馗竟然饱读诗书吗？一提到钟馗，很多人的头脑里第一个浮现的词语就是辟邪捉鬼。那么历史上是否真的有钟馗这一号人物呢？还是后来的人杜撰出来的呢？据说啊，这钟馗呢本来是一介书生，但是他与人们印象当中俊逸文弱的书生却形象不太一样，而是环头抱眼，相貌十分丑陋，再加上他文武兼修，身上有一股浑然天成的浩然正气，带着江湖侠士的气质。传说中钟馗饱读诗书，有状元之才，并且在科举考试当中取得了不错的佳绩。但是科举考试的最后一个环节是皇帝亲自遴选的殿试，皇帝在没有见到钟馗之前本打算立他为状元，可是见到钟馗的真容之后，因其丑陋的相貌，皇帝立刻取消了他的殿试资格，将其赶走。钟馗虽然才高八斗，无奈吃了长相的亏，悲愤交加之际一头撞在了大殿的柱子上，震惊朝野。传说唐玄宗时期，皇帝得了重病，整夜梦见厉鬼，备受折磨。某日深夜，唐玄宗又梦见有小鬼偷盗，突然出现一个大鬼从天而降，将小鬼制服。唐玄宗便问大鬼的身份，大鬼称自己是钟馗，曾在大殿撞柱而亡，此后被玉皇大帝封为捉鬼的神仙。唐玄宗醒来之后，病体竟然至此痊愈，于是他召来大画家吴道子，绘制了钟馗捉鬼图，挂在宫殿当中，用来镇妖驱邪，还将钟馗的画像赏给有功的臣子，以表达对他们的嘉奖。从此以后，钟馗能捉鬼的传说就这样在民间传开了，人们也纷纷在家中挂上钟馗的画像，用来捉鬼驱邪保平安。
0: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这里是中华民间故事。

窦娥冤泣鬼神。元代的剧作家中，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四个人被后世誉为元曲四大家，他们对推动元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四大家当中，又以关汉卿的创作成就最高。关汉卿，大都人，做过太医院的官员，他经常出入歌舞楼榭，参加戏曲导演和演出活动。关汉卿创作的散曲现存的有小令50首，套数10多篇，残存的套数2篇。他创作的杂剧有60多种，在现存的篇目当中，可以肯定是他创作的有16种，其中以《窦娥冤》最为出名。《窦娥冤》全名《感天动地窦娥冤》，讲述的是楚州一个名叫窦娥的年轻妇女的不幸遭遇。窦娥3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到7岁的时候，父亲因为还不起债，就只好把她抵债给债主蔡婆婆做童养媳。她父亲上京城应考去了。窦娥成年以后，和丈夫结婚以后不久，丈夫也去世了，婆媳俩相守度日。一天，蔡婆婆向开药铺的赛卢姨讨债，赛卢姨把婆婆骗到郊外，想勒死她，碰巧被恶棍张驴儿父子看到了。张驴儿父子趁机要挟蔡婆婆，要他们婆媳俩嫁给他们父子，否则就勒死她。蔡婆婆无奈，只好把他们父子带回家。他们赖在蔡婆婆家，天天逼迫窦娥成婚，窦娥坚决不答应，还把张驴儿痛骂了一顿。为了霸占窦娥，张驴儿想毒死蔡婆婆。一天，蔡婆婆生病，窦娥为她烧了羊肚汤，张驴儿把从赛卢姨那儿弄到的毒药放在汤里，蔡婆婆因为呕吐没有喝，就让张驴儿的父亲喝了。张驴儿的父亲喝完以后，立刻七窍流血死了。张驴儿便威胁窦娥，强迫窦娥嫁给他，否则就要告官。窦娥没有罪，他宁可见官也不愿意屈从。谁知太守陶务是个昏官，根本就不听窦娥的申辩，他不仅对窦娥严刑逼供，还毒打蔡婆婆。窦娥担心婆婆年高体弱，受不了酷刑，只得含冤承担了罪名。昏官当场判他死刑。满含冤屈的窦娥临行前发下3桩誓愿。第一桩，若是我窦娥委实冤枉，刀过处头落，一腔热血休半点沾在地下，都飞在白练上。第二桩，如今是3伏天道，若窦娥委实冤枉，身死之后天降3尺瑞雪，遮掩了窦娥尸首。第三桩，我窦娥死的委实冤枉，从今以后这楚州抗旱3年。结果行刑以后，白雪飞练，6月落雪，当场应验。此后楚州也真的3年没下一滴雨。后来窦娥的父亲中举当了官，到楚州视察的时候，窦娥的冤魂向父亲控诉，他父亲设计取得了张驴儿、太守等人的口供，这才为窦娥伸了冤。窦娥冤描述了窦娥充满不幸和冤屈的一生，表现了他就是变成冤魂也要伸冤的不屈的精神，因而问世以来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成为关汉卿的悲剧杰作。关汉卿的杂剧尤其善于描写青年妇女的形象，在他的笔下，这些妇女大多生活不幸，但是却是大智大勇，充满了不屈的斗争精神，这在他的爱情剧当中表现得尤其充分。关汉卿的爱情剧代表作有《旧风尘》《望江亭》《拜月亭》等。《旧风尘》说的是侠义心肠的妓女赵盼儿以自己的机智勇敢同性情狠暴的奸商周舍周旋，他利用周舍贪色的弱点，骗周舍对他的妓女姐妹宋引章写下了休书，使宋引章逃离虎口，最后和自己所喜爱的书生安秀石成婚。望江亭的主角是太守白世忠的妻子谭继儿，权贵杨衙内看上了谭继儿，拿着皇帝的事件金牌来捉拿白世忠，并企图娶谭继儿为妾。谭继儿乔扮成渔妇，以献鲜鱼为名，在望江亭上赚取了杨衙内的事件金牌，从而粉碎了他的阴谋，保全了丈夫和他自己。

八月亭写的是王尚书之女王瑞兰在战乱当中和书生蔡世龙结为夫妻，但是王尚书因为门第差别拆散了他们，直到蔡世龙考中状元，两个人才得团圆。剧中表现了王瑞兰对爱情的坚贞，以及战争给百姓们带来的灾难和不幸。此外，关汉卿还写了不少历史剧，比如说《单刀会》就是他的代表作。《单刀会》写的是关羽过江去东吴赴宴的故事，通过东吴索讨荆州、关羽保全荆州的较量，表达了主权不可放弃的思想，对当时的元朝统治，作者表达了在特定环境当中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关汉卿的剧作题材广阔，内容丰富，并且从多方面极大地开阔了中国戏曲的表演能力。

总是灿烂有趣，悲欢离合到底何从何去，爱总是反反复复难以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3: 杨玄感起兵，仅仅维持了2个月，就以失败告终。他不但让隋炀帝第二次东征功败垂成，还意味着隋朝末年全国动乱的开始。就在杨玄感兵变的5年之后，隋炀帝身死国亡。这样看来，这场兵变无论是对于隋炀帝还是大隋王朝来说，都意义深远。有人说，如果隋炀帝当年能好好反思一下杨玄感起兵前因后果，也许就不至于亡国。那么在杨玄感兵变背后，究竟隐藏着大隋王朝怎样的兴衰密码？在平定杨玄感兵变之后，隋炀帝又将做出怎样的政治抉择呢？
4: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
3: 继续讲述系列节目《大隋风云》下部第17集，炀帝失策。
5: 据史书记载呢，隋炀帝在这次事件之后也是大受打击，曾经当众呜咽流涕。隋炀帝是多强势的皇帝啊，如此示弱，对于他来讲这也是第一次啊。那既然如此，我觉得呀，如果隋炀帝真是一个会反思、负责任的好皇帝的话，这个时候他就应该想一想。想什么呢？第一，他要想为什么杨玄感一造反就能够成那么大的规模。第二点，他还要想为什么杨玄感造反最终会失败。只有把这两件事想清楚了，才能够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以避免以后此类事件再度发生。做皇帝是要想事儿的啊。那为什么杨玄感一起兵就能折腾成那么大的规模呀？其实也很简单呀，他这是在很大程度上借用了当时老百姓反对隋炀帝暴政的那种情绪了。

这个没什么可说的。自从隋炀帝东征以来，老百姓可是吃了苦了，不是兵役就是徭役，而且是无休无止啊。特别是离主战场比较近的东部地区，那就更是重灾区，兵男都给抓走了，老百姓是活不下去。正因为有这样的群众基础，所以杨玄感才能登高一呼，英者云集，很快就把队伍从10000人扩展到10万人。那为什么杨玄感起兵又会失败呀？这个问题啊，历史上可就有不同的说法了。其中有一个最经典的说法，就是说呢，杨玄感起兵失败的关键在于他没听李密的计策。那李密不是给他出了上中下三策吗？他既没有选择上策直扑涿郡，然后占领临榆关，切断隋炀帝的归路，他也没选择中策占领关中，端掉隋炀帝的老巢，他呢恰恰是选择了下策，去攻打东都洛阳，结果洛阳城没有拿下来，他反倒被各路救援大军包围，最后落得兵败身死的下场。总之一句话，杨玄感为什么造反失败了，就因为他笨啊，他不听人劝，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古往今来啊，人们都这么说，都这么讲，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事情不能这样看。为什么？我说三个理由啊。第一个理由，无论是涿郡还是大兴城，距离杨玄感起兵的那个黎阳，也就是今天河南的浚县，都是有千里之遥的呀。杨玄感最初起兵多少人？不到10000人，而且这不到10000人的队伍还是临时拼凑的，既没有作战经验，也没有正经装备，就这样一支军队怎么可能荆州过线走到1000里以外的地方去？在路上他就得给人消灭掉，而且在路上就得跑掉，就得散掉，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呀？第二个理由，就算是我们退1万步讲，这10000人的杂牌军他没有在路上散掉，那他走到涿郡也好，走到大兴城也好，他马上就又面临一个问题了。什么问题？那你得攻打涿郡或者是大兴城吧。李密给杨玄感出主意的时候啊，总是有一个提前的预设，就是说呢，无论是袭击涿郡还袭击大兴城，都是建立在突然袭击的基础之上，都是建立在人家毫无防备的基础之上。问题是我们也要动脑子想一想，一支军队转战千里，怎么也得用1个月以上的时间吧。你用1个月以上的时间去打人家，人家居然一点都不知道，这可能吗？这是不可能的呀。那一旦敌人知道了，敌人有了防备了，涿郡也好还是大兴城也好，哪一个是容易攻下来的呀？特别是大兴城，那是隋朝2代皇帝花大力气建的首都啊。隋炀帝2次东征之前还特地又征调了10万民夫去把城墙加固了一遍，大兴城比洛阳城还坚固呢。光是城墙坚固也罢了，大兴城守军也多呀。守军也多有多少？我们上集讲，后来杨玄感围洛阳的时候，大兴的留守魏文生不是马上率领7万大军支援吗？他既然能调出7万大军，说明什么？说明手里的军队至少在10万以上吧。那这样坚固的城池再加上10万大军，杨玄感那杂牌军怎么可能攻得下来呀？最后不是面临和洛阳一样的局面吗？这是第二个理由，他即使去了他也打不下来。第三个理由也是最重要的，杨玄感手底下那些士兵在最初起兵的时候，有没有可能跟着杨玄感去打这个涿郡或者大兴城啊？那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呀。要知道杨玄感的兵哪来的？那都是在黎阳，就是河南浚县周边招的当地的老百姓啊。这些老百姓并没有什么走南闯北的经历啊。中国古代资讯又不发达，像什么大兴城啊、涿郡啊，可能这些老百姓听都没听说过。
更不可能知道它在什么地方。那你想让这些安土重迁的农民抛家舍业去跟将军到一个他们从来没听说过地方去打仗？

有没有可能？这也是没有可能的呀。你一旦带他上路，他就会开溜，走不了五里地，可能你这10000大军就剩1000。真的是这样啊？那但是东都洛阳就不一样了，自古以来这洛阳就是整个东部地区的中心呐。对于这些生活在古代所谓的山东地区，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山东、河北、河南这一片地方的老百姓来讲，这个洛阳那是他们耳熟能详的地方，也是他们心目中的政治中心。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对于他们来讲啊，打下洛阳那就意味着胜利，而且只有打下洛阳才叫胜利。这一点作为他们统帅的这个杨玄感其实是心知肚明的。他为什么不选李密的上中两策，非要选下策呀？其实真正的道理就在这儿。那换句话说，所谓李密那三策哈，貌似天花乱坠，非常高明，但其实只是一种理论构想而已啊。它其实是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的。在当时，打洛阳几乎就是杨玄感唯一能做的选择了。既然如此，那也就谈不上说这种战略失误导致杨玄感最后兵败了吧。这个说法不可靠。杨玄感用谁呀？开始的时候杨玄感当然是用李密的嘛，但是后来自从韦福嗣和李子雄这两个人投降之后呢，这个杨玄感就逐渐把重心放在他们两个身上了。问题是韦福嗣是什么人呢？此人呢，他是一个手鼠两端之人呢。当初杨玄感啊，趁他兵败把他给抓住了，他是没有办法，暂且就跟了杨玄感了。但是他不是一心一意为杨玄感谋划的，他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他还老想着朝廷，老是给自己预留后路，总想着万一以后官军得胜的话，自己也可以洗刷干净。每次出主意都是持两端态度，那这样的人怎么能当军师啊？李密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所以呢，他早就看出来这个韦福嗣不是好东西了，他就私下跟杨玄感讲说，福嗣原非同盟，实怀观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奸人在侧，听其是非必为所误，请斩之。说韦福嗣可不是跟我们一路的人呐，他虽然在我们这边，但他有观望之心啊。将军您开始起大事，就让这样的奸人在您旁边，然后说是说非，这不是福气，依我之见还不如把他斩首呢。李密说要杀韦福嗣，杨玄感听不听他的？杨玄感不听他的呀，他觉得李密这是干什么呀，这是嫉妒嘛，所以只说了一句话，何至于此，哎，你说的太重了，他不至于是这样的人呐，就不理这李密了。那韦福嗣是这个样子，李子雄又怎么样呢？李子雄他倒不存在不忠诚的问题，但是他也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 他脑子不大够用啊。什么叫做脑子不大够用呢？举一个例子啊，我们上集不是讲隋朝后来已经各路援军就要啊合围东都洛阳了吧，其实是逼近洛阳了。那杨玄感面临四面楚歌的境地了，这时候他就去请教李子雄去了，问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李子雄给他出的是什么主意？李子雄，杨将军啊，您就就此称帝算了，我们就直接改叫陛下好了。好，那这个主意杨玄感听了什么反应？杨玄感其实挺高兴的，可是高兴之后呢，他也不踏实，这眼看四面楚歌，他怎么叫我称帝的？又去请教李密去了。那李密怎么说呀？李密讲啊，昔陈胜自欲称王，张耳见而被外，魏武将求九锡，荀彧止而见诸，今者密欲正言，惶恐追宗二子阿谀顺义，又非密之本图。何者？兵起以来，虽复贫瘠，至于郡县，未有从者。东都守御尚强，天下救兵易至，公当挺身力战，早定关中，乃弃自尊，何世人不广也？什么意思？李密说，你既然问到我了，我还真得跟你说一说。可是我要说之前呢，我先就害怕了。为什么害怕了呢？因为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很多。当年秦末战争的时候，陈胜本来就想称王了，那他手下的将领叫张耳劝他说别称王，结果从此陈胜就疏远张耳了。那后来这个魏武帝就是曹操啊，也想给自己加九锡，就是当权臣呐。那他手下的谋臣荀彧劝他别这样干，最后怎么样啊？曹操把荀彧给杀了。我现在想说实话吧，我真怕自己和这两个人一个下场。但是如果不说实话，说假话吧，这又不是我的本心，我就不是一个会说假话的人。怎么办呢？我内心思想斗争了半天，我觉得还得跟您说实话。实话是怎么样的呀？实话是啊，您虽然啊大军起来之后呢是连连告捷，但是啊我们不都是在洛阳周边地区发展吗？这些郡县就是这些地方政府没有一个服从我们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另外现在呢，东都洛阳守备很强啊，我们一时又打不下来，而隋炀帝派出的各路救援大军已经快过来了，这是危急存亡之际。所以杨公，您现在应该是挺身力战啊，应该把仗打好，然后早点到关中去，然后咱们再图大事谋发展。怎么能在这个历史时刻先想当皇帝这样没要紧的事儿呢？那大家一听就能看出来了哈，这个李子雄和李密相比还是有差距的呀。李密这个想法更好一些，那用韦福嗣和李子雄这样两个人当谋臣，确实这是杨玄感的丢分项目。我觉得呀，杨玄感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他这时候造反还不是时候。什么意思？当时隋炀帝固然是忙于打仗，整天征发兵役劳役，让老百姓吃尽了苦头了，老百姓也确实想造他的反，但是统治集团内部还是很稳定的，官僚总体上来讲还是支持隋炀帝。我们为什么这么说？举两个例子给大家啊。第一个例子，当初啊杨玄感刚刚造反的时候，有一个很著名的儒士啊，叫做游园，正好在黎阳跟他一块儿督运粮草的。那杨玄感要造反，第一个就要发展这个游园呐，就跟他讲，你跟我一块儿造反吧。而且我这个造反呢，不是说啊这个大逆不道，恰恰相反，我这是率义兵诛无道啊，啊你不要有心理障碍。那杨玄感这样游说这个游园，游园怎么说呀？游园讲啊，尊公贺国宠陵，公参左命，高官重禄，尽古莫愁，公之弟兄，亲子交应，当为结成尽节，上达洪恩，起义坟土未干，亲土反噬，身为明公不取，愿思祸福之端，仆有死而已，不敢闻命。什么意思？说杨公啊，你爸爸杨素那可是受国重恩呐、啊！你看看近代以来谁有他当的官大呀？你再看看你们杨家兄弟哪个不是在朝廷里做着大官啊？ 朝廷对你们杨家不薄，你爸爸坟上的土还没有干呢，你怎么就会造大隋的反

0: this time into the darkness. Let me be endless. Goodbye. End of my whole life. No.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5: 我觉得你根本不应该这样做。那至于说我，你要想让我跟你一块造反，那对不起，有死而已。死我也不会这样干。其实游园这个表态呀，是很反映当时的一般想法的。那你杨轩敢造反，别人就觉得你这是恩将仇报。那让这个其他的人造反，其他人觉得没有什么必要。这是第一个例子。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杨玄感设想啊，如果能够把官员的子弟，就是东都那边的官僚子弟作为人质，他就可以扰乱隋炀帝这边的军心了嘛。事实上是不是这样？事实上并非如此的，他也这弄了40多个官僚子弟在手里了，特别是这个水军大将来护儿的儿子就在他手里呢。那来护儿有没有因此就心思大乱，不知道跟谁好啊？根本没有啊，人家来护儿照样率领大军讨伐杨玄感呢，一点都没有犹豫，一点都没有手软呢。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在家和国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当时大多数官员还是选择忠于国家忠于皇帝的。他们为什么忠于国家忠于皇帝啊？那就反映出他们对国家和皇帝还是有信心的呀。这是主流啊，这个主流当时的有识之士看的是明明白白。当初啊，杨玄感造反，隋炀帝刚刚从前线撤回来的时候啊，他曾经就迫不及待地问这个太史令于志说，于公啊，你这个人是太史令哈，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间人事也精通，那我

就问问你了，玄感岂有成乎？你觉得杨玄感造反会成？那于志怎么回答的呀？于志说呀，玄感地势虽隆，素非人望，因百姓之劳，即兴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动。什么意思？说杨玄感虽然门第很高，但是个人在官僚之中的声望并没有那么高。他现在为什么能够发展到这么大的势力呢？还是因为老百姓确实是太困苦了，太劳累了，所以才会响应他。但是虽然有老百姓响应他，可是现在还是天下一家，说白了就是咱们官僚还是铁板一块的，所以杨玄感不太容易成功。这话说得非常透彻，官僚集团总体上还是拥护隋炀帝的。那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叫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如果说统治集团内部还比较稳定的话，想要攻破这个政权，想要打败这个政权，那就是相当困难的了。所以杨玄感其实这是形势误判，事实上当时的时机是根本不成熟的。那在这样的时机下，他是选择上策也罢，还是选择下策也罢，是用李密也罢，还是用韦福嗣也罢，恐怕最后都难以改变兵败身死的命运呢、这才是他失败的关键。那我们先看官员啊，杨玄感叛乱之后，这隋炀帝是怎么样对待涉案官员的呀？他的态度就是四个字啊，严惩不贷。杨玄感叛乱刚一结束，隋炀帝就成立了以御史大夫裴蕴和民部尚书樊子盖为首的专案组啊，专门审理涉案人士啊。那这两个人有什么特点？裴蕴其实我们在此前那些集里讲过，这人的特点呢，在于审理案件既不看案情也不看法律，看什么呢？就看皇帝脸色啊。那樊子盖的特点是什么呀？樊子盖这个人呢，他是残忍好杀呀。把案子交到这么两个人手里，其实我们也就知道了，隋炀帝这是想要抛开法律，对这些涉案人士进行重判重罚。怎么叫重判重罚？我们举两个人的例子啊。第一个，杨玄感本人。杨玄感不是已经被弟弟杨基善杀死了吗？所以运回来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是一具尸体了。但是就算是尸体，隋炀帝也不肯放过呀。怎么处理这具尸体呢？他先把这个尸体再次进行了五马分尸，然后就把这个尸体的碎块嘛，这已经分了嘛，就是碎的了，放在街上示众三天。示众三天之后呢，再把这些尸体的碎块剁成肉酱，然后什么呀，一把火烧了，这叫挫骨扬灰。我们讲隋朝法律最高级别的处罚是什么呀？不就是斩首吗？没有比斩首更酷的酷刑了吧。问题是隋炀帝现在不是不想照法律办事了吗？他就把这些老早已经被废除被历史淘汰的酷刑啊又给收拾起来了。事实上不光是杨玄感这个首恶处以极刑，杨玄感的弟弟杨基善也是这样干的。那杨玄感的其他几个弟弟不管有没有参与叛乱也都全部杀光啊。那大家想想杨素啊，那为隋朝做了多大的贡献，为隋炀帝本人做了多大的贡献呢？现在就因为儿子杨玄感叛乱，他就也是挫骨扬灰嘛，而且断子绝孙了。这其实就说明啊，隋炀帝是不够厚道的。那当然我们也要知道哈，这个隋炀帝呢毕竟也是狠狠地被这个杨玄感整了一下子。杨玄感是首恶呀，就因为他嘛，隋炀帝第二次东征大业泡汤啊，这损失多大呀。所以要说隋炀帝呢实在是搂不住火，就发泄一下怒气，这也还算是情有可原吧。问题是什么呀？问题是隋炀帝他虐杀的不是杨玄感一个人呢，还有一个人他的罪行绝没有杨玄感这么重，但是呢隋炀帝也把他挫骨扬灰了。谁？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杨玄感的军师韦福嗣。韦福嗣我们刚讲过哈，这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一个人啊，他本来就心向朝廷，所以后来杨玄感不是解东都之围率领大军往西走嘛，这大军一开拔，他就瞅了一个机会脚底抹油溜了。

到哪儿去了呢？他回到洛阳城，主动去自首去了。啊，自首就是希望坦白从宽嘛。那这个韦弗斯在洛阳关了一阵子，后来呢，杨玄感兵败之后啊，又从洛阳押到这个隋炀帝当时驻跸的叫高阳，就是今天河北的定州去受审去了。韦弗斯跟谁一块押过去的？跟李密他们一块押过去的。怎么回事啊？这个杨玄感兵败之后啊，这李密他们这些所谓这个顽抗到底的人吧，也被抓住了，也被抓住，这时候集中到洛阳，一块往高阳这运啊。那李密是一个聪明人啊，他知道一旦运到高阳，一旦运到隋炀帝身边，那肯定是死路一条，而且绝对是不得好死，所以他在路上就开始活动了。怎么活动呢？他就把身边这其他几个涉案人士一块押的这些人，他们身边的金银财宝都给收到一起了。收到一起干什么？孝敬给几个押他们的狱卒了，就跟狱卒讲啊，反正我们也是快死的人了啊，这些钱对我们也没有意义了，就孝敬给你们哥几个吧，就等我们以后被杀死之后啊，你们替我们埋几口棺材就行。那当然这个钱呢远远比几口棺材值钱，所以啊，这些狱卒呢能挣钱也挺开心的。那李密身边呢还留了一些散碎的钱啊，这些散碎的钱干什么呢？天天请这些狱卒吃饭，走到哪儿看见好馆子就进去吃一顿去啊，吃肉喝酒，酒越喝越厚，对不对？所以呢，这走来走去，喝来喝去，这个押运他们的狱卒啊，就跟李密他们的感情是一天比一天深了。感情深了，那当然呢，这个啊戒备之心就越来越松了，对他们看的就不那么紧了。那有一天呢，李密就啊把这个狱卒给灌醉了，灌醉之后呢，居然就自己这个砸这个墙，把墙砸了一个洞，就要逃跑。李密是个好人，他跟谁关到一块儿的？他就跟韦弗斯关到一块儿，所以他要跑的时候，他叫上韦弗斯，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咱俩一块儿跑。那韦弗斯是怎么回应的？韦弗斯说呀，你跑吧，我不跑。为什么呢？他说我跟你情况不同啊，你是主动造反的，我不是主动造反的，我是被这个杨玄感抓过去的。而且呢，我在杨玄感手底下的时候啊，我没少替朝廷考虑啊，我也没怎么认真给他出过主意。更重要的是什么呀？我是在杨玄感兵败之前主动投案自首的，所以我觉得就算是我到了高阳，到了隋炀帝身边，隋炀帝呀、啊、也不会把我怎样，他没准就骂我两句就把我放了，没准还让我官复原职，那我何必冒险逃跑呢？所以啊，放弃了这么一个大好机会，规规矩矩就让人家给压着到高阳去了。问题是到了高阳之后，隋炀帝是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对待他呀？才不会呢。

却别人变得复杂心境。是否你也在收听，和我一样就一个人，没关系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1: 隋炀帝啊，一看见韦福寺，就把他替这个杨玄感起草的那些宣传书给他看了，上面写着什么呀？废此婚姻，更立明哲。啊，你说我是昏君，你要废婚立明，你这样大逆不道的话都敢说，你还想活着？笑话吗？所以隋炀帝一声令下，韦福寺就给绑到一根木头杆子上去了，然后在头上还套了一个车轮啊，把头固定住嘛。固定住之后怎么办呢？隋炀帝就下令文武百官一起朝这韦福寺放箭，一时之间箭如雨下呀，把这韦福寺就整个射成了一个刺猬了啊。那这还不够呢，射完箭之后啊，又把韦福寺五马分尸，而且也是挫骨扬灰了。那我们知道，这韦福寺无论如何这是胁从犯罪呀，又是主动投案自首的，而且在押运的路上人家居然就抵制住了越狱的诱惑呀。那你想，这么一个人居然也落得和杨玄感一样的下场，这不就太冤枉了吗？那可能有人就会说了，这韦福寺毕竟是杨玄感的军师啊，帮杨玄感写了那么多宣传品，把这个皇帝骂得体无完肤啊，让隋炀帝生气，

是难免的呀。那好，就算他这也是难免的，问题是还有人根本就没有参加叛乱，也就因为跟杨玄感私人关系不错，也被砍了头了呀。谁呀？那就是杨玄感那些朋友嘛。我们开始讲杨玄感的时候，我们就说了，杨玄感是一个礼贤下士之人，好多读书人跟他关系都不错，这些人平常也就是跟他喝喝酒啊，写写诗啊，看看文章啊。叛乱的时候啊，连杨玄感都没有想到这些人，也没有让他们参军，也没有让他们帮忙。可是现在这些朋友居然就被隋炀帝一个一个追查出来，或者是处死，或者是戍边，这不是比窦娥还冤吗？啊，那我们说完这些官员的处境了，这些涉案官员的惨状了，我们就得分析分析了，隋炀帝这样做对不对呀？隋炀帝这样做不对啊，不仅是不对的问题，这是大错特错呀。我们要知道杨玄感造反这件事儿，这其实是关陇贵族集团内部的一次重大分裂。这次重大分裂呢，涉案人员还比较多，影响力也比较大，其实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案子。对于这个案子，隋炀帝如果明智的话，他应该怎么办？他应该尽量装糊涂，缩小打击面，大事化为小事，小事化为无事，这样才能够显示出皇帝博大的胸怀，才能让本来已经不太安分的人逐渐安定下来，才能够弥合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了吗？那说到底，隋炀帝不是依靠着统治集团对他的拥护才打败的杨玄感的吗？所以隋炀帝的一切所作所为都应该以进一步团结统治集团为目的，对不对？可是事实上呢，隋炀帝哪是这么处理问题的呀？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恰恰相反的，该糊涂的时候他不糊涂，该怀柔的地方他不怀柔啊。无论是主犯从犯，一律严惩不贷，看起来好像是威风八面了，但实际上他是怎么样了？有什么副作用了？他把那些本来的朋友，本来可以团结的人给越推越远了吧。那有道是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啊。隋炀帝这样行苛察之政，这对于团结人是不利的呀。本来杨玄感造反已经在统治集团内部撕开了一道伤口了，现在隋炀帝不仅不努力把这伤口缝合起来，反倒呢把这个口子再往大里撕，这不是失策吗？那我们再来看对老百姓。我们刚才讲啊，杨玄感之所以在起兵之初就能够取得那么大的成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老百姓受不了隋炀帝的兵役劳役，这才追随杨玄感造反的。那这时候隋炀帝如果明智应该怎么办呢？他就应该吸取教训，安抚百姓啊。怎么才叫安抚百姓？很重要的一条，那就是对这次涉案老百姓的安抚啊，对他们既往不咎，释放诚意，这样不就能够缓解这些人和皇帝之间的矛盾了吗？理论上讲他应该这么做，但是事实上隋炀帝是不是这样做的？隋炀帝也完全不是这样做的，他根本不是去缓解矛盾，相反他又去激化矛盾了。怎么激化矛盾？我们刚才不是讲杨玄感叛乱平息之后，隋炀帝就让这个裴蕴和樊子盖两个人为首组成专案组吗？这专案组的工作方针是什么呀？隋炀帝啊跟这个裴蕴交代的明明白白，他说呀，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一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道耳，不进家诸，无以成后。什么意思？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造反？那就是因为天下人多呀，啊，如果没有这么多人，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来造反呢？所以怎么解决老百姓造反的问题呀？那就把他们杀掉好了，啊，杀的越多，造反的人越少。那裴蕴也不是好人呐，一听隋炀帝这样讲，他也明白了，那就杀吧。凡是跟杨玄感有牵连的，一律砍头抄家。什么样的人算跟杨玄感有牵连？这个裴蕴他们定的标准可太苛刻了。当初杨玄感包围东都洛阳的时候，曾经跟这时候就规定了，凡是从杨玄感手里领过粮食的，就算跟杨玄感有牵连，就一律拉到城南去活埋。那他们一共杀

杀了多少人呢？一共杀了啊，史书记载是30000多人，另外流放的呢还有6000多人，这就是滥杀无辜了。那你想，你做皇帝的不把老百姓

到山东，西到现在的宁夏，北到河北，南到江淮地区，处处都开始有人造反，而且好几支队伍的造反规模都达到了10万人以上。那按照《隋书识货志》的说法，就是举天下之人，十分九为盗贼呀、老百姓就都做盗贼了。那这样一来呀、因为杨玄感起兵造成的影响，更因为隋炀帝在杨玄感起兵隋朝的官员跟皇帝之间的离心倾向就不断加剧了，老百姓造反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天下大乱其实已经出现端倪了。那当初隋炀帝刚刚得到杨玄感造反的消息的时候，其实心里非常紧张，他还特地请教过老宰相苏威啊，请教什么呢？他就说呀，此儿聪明，得无为患。说杨玄感是一个聪明人，他造反是不是一个很大的祸患呢？那苏威怎么回答的隋炀帝啊？苏威是这样说的，说识是非审成败，乃谓之聪明，玄感粗疏，必无所立，但恐因此进城乱接耳。苏威什么意思？苏威说什么叫聪明啊？审时度势才叫聪明，杨玄感现在造反，那叫不能审时度势，所以他并不聪明，他成不了什么气候。但是我害怕他这个造反成为以后动乱的祸根呢。苏威说得很好啊，那现在看来，老宰相的担心是非常有道理的呀。那么隋炀帝接下来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他是会尽力挽回局面呢，还是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呢？请看下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承德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压实责任，强化担当，凝聚优化营商环境的整体合力，三论贯彻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精神。大滩镇小北沟村获评河北省冀美乡村创意设计项目，以下是详细报道。
2: 近日，承德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压实责任，强化担当，凝聚优化营商环境的整体合力，三论贯彻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精神。文章指出，日前召开的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对全市上下全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提出了明确要求，做出了具体部署。优化营商环境事关全局，事关承德长远发展，全市各级各部门、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奋斗精神，牢牢扛起责任，强化使命担当，凝聚整体合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提供坚强保障。文章指出，优化营商环境是一个持续性工程，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必须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始终，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各职能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及时发现问题，改进工作，将责任落实到岗，明确到人，具体到事，确保政策执行到位，行政服务到位。各县市区要落实属地责任，聚焦抓营商环境主责主业，深入企业调查研究，实地听取企业诉求，现场协调解决困难问题，同时广泛

0: 收集企业所想所盼，建立清单台账，限时解决到位，打通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堵点卡点。市县两级包联干部要定期深入项目和企业开展现场办公，全力解决政策服务、手续办理、项目施工、企业生产、市场对接等方面问题，有效解决企业后顾之忧。文章指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要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构建亲而有度、轻而有为的亲亲政商关系。各级干部要坦荡真诚同企业交往，满腔热忱服务经营主体，真心实意为企业纾困解难，守住交往底线，防范廉政风险。纪检监察部门要常态化开展监督，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对侵害企业和群众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文章指出，当前市委市政府正以鲜明态度、坚强决心，全力以赴优化营商环境，积极营造尊重企业家价值、鼓励企业家创新、发挥企业家作用的良好氛围，希望广大企业负责人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在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方面不断提升自己，在服务地方发展、吸纳就业、帮扶救助等方面承担责任、体现价值，进一步坚定信心、做大做强，齐心协力推动承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文章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刻理解优化营商环境的重大意义，总结实践经验，明确重点任务，围绕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目标，主动加压，主动担责，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企业的发展指数和群众的幸福指数，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近日，河北省冀美乡村创意设计项目遴选结果正式公布，我县大潭镇小北沟村成功入选。该项目由省农业农村厅、省文旅厅联合清华大学乡村建设研究院共同发起，以创意设计赋能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为主线，重点围绕乡村风貌提升、文旅融合发展、特色产业培育给予扶持。全省共确定102个村庄纳入创意设计支持范围，实行差异化、特色化精准赋能。此次承德市共有7个县市区、9个村庄入选，小北沟村作为丰宁唯一上榜村庄，迎来乡村提质升级新机遇。小北沟村地处坝上高原与内蒙古草原过渡带、京北第一草原核心地带，平均海拔1530米，夏季平均气温约17.4摄氏度，素有夏季无暑之称。村庄完整保留林木、草场、湿地等丰富的天然资源，生态底色优异，草原风光优美，拥有深厚的辽、金、元历史文化和特色鲜明的满蒙风情，历史文化悠久。紧邻壮美的国家一号风景大道，周围散落着大韩行宫、海流图国家湿地公园以及神仙谷七彩森林景区等知名景点，区位优势明显。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小北沟村坚持党建引领，村党支部牵头推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行生态入股机制，集体资产作价入股项目每年稳定分红，生态资源资产变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定心丸。
1: 那么我们那个有丰富的这个生态资源，再结合我们京北第一草原那个乡村旅游发展，我们想是走最便捷、最长远的，就是吃生态饭。如何通过这个乡村旅游，把这个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0: 小北沟村聘请专家团队编制《大潭镇小北沟村旅游发展规划》。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入股文旅项目，立足马文化特色优势，构建起标准化跑马道、骑乘中心、 壮大马术旅游产业链，引导村民成立旅游专业合作社，实行标准化、规范化运营，建起千亩花海、百亩欧里采摘园和杂粮、中草药等小型园区，让沉睡的绿水青山变成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在发展产业增收的同时，小北沟村始终坚守生态底线，坚决拒绝污染落后项目，持续推进造林丰裕、草场管护、环境整治，组建党员生态巡护队伍，常态化开展生态保护工作，让良好生态成为小北沟最坚实、最持久的发展优势。如今的小北沟村，路网通畅，村容整洁，产业兴旺，游人如织，村人均年收入从曾经的800元突破到2万元，村旅游年收入达5000万元，先后荣获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文明村镇、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等多项国家级荣誉。
1: 我们小北沟虽然现在在我们全省、在全市，不是发展势头最好的，但是我坚信我们后劲是最足的。
0: 此次入选省级冀美乡村创意设计项目，为小北沟村高质量发展搭建起高端智库平台。接下来，小北沟村将牢牢抓住发展机遇，充分借助清华大学乡村建设研究院专业设计力量，立足坝上乡村特色、生态资源与满蒙民俗文化，科学优化乡村空间布局、民居风貌、景观节点，补齐基础设施和文旅业态短板，持续深耕生态文旅产业，推动创意设计成果落地见效，打造兼具坝上风情、生态魅力、文化内涵的和美乡村样板。为深入贯彻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丰富群众文体生活，8月20号，丰宁满族自治县第3届全民健身大赛暨体彩杯2026年速度赛马联赛在天马飞行小镇正式开赛，各地骑手策马追风，上演了一场速度与激情的马术盛宴。本次赛事立足我县草原马术特色优势，紧扣专业竞技、群众参与、区域联谊三大定位，科学设置竞赛组别，全面覆盖不同层次马术爱好者参赛需求。赛事共设4000米俱乐部邀请赛、4000米女子欢乐挑战赛、10000米京津冀联谊赛三个项目，赛程兼顾短距离爆发力比拼与长距离耐力角逐。赛场上，骑手与骏马默契配合，奋勇争先，驰骋赛道，充分展现了马术运动的独特魅力与竞技风采，为现场观众带来了精彩绝伦的视听体验。此次速度赛马联赛不仅为广大马术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示风采的优质平台，有效激发群众运动热情，助推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更有力促进了我县体育产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持续提升县域知名度与美誉度，全方位展示了丰宁优美的自然风光与良好的文旅发展环境。
2: 因为马的实力非常强，所以有幸拿到冠军，参加这个比赛我也很荣幸，所以以后只要有比赛我都会上赛。
0: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3: 首先关注要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洪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民政部、财政部日前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全国总工会发布《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提出推动完善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技能等级认定等配套政策，未来5年力争新增750万新就业形态会员。中华全国总

工会发粉，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取得新进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最高法修改审理著作权案件的司法解释，明确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适用范围等，自9月1号起实行。工信部日前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据商务部20号消息，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长22%，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由我国向国际电工委员会提出的数据中心微电网监控与能量管理系统技术规范提案近日获批立项，该标准是全球首个聚焦数据中心算电协同领域的国际标准。近日，我国科研团队成功建立糯米椰子种苗繁育体系，培育出首批本土糯米椰子种苗，标志着我国正式掌握糯米椰子本土化繁育核心技术。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中国澳大利亚执法部门联合侦破一起跨国烟草走私案，查获走私卷烟9000余万支。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4.8%。据商务部测算，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市场监管总局等8部门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开展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明确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国家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根据财政部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布的公告，中央政府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这是中央政府连续第5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20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许家印案一审宣判，对恒大集团判处罚金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70亿元，对许家印判处无期徒刑。上海出台楼市互八条，包括优化公积金政策，把首付款的支持范围从预售新建商品住房扩大到购买现房等。江苏光伏装机容量突破1亿千瓦，超过煤电、气电和风电等，成为全省第一大电源。深圳加快物流无人车商业化落地，截至2026年7月，全市在营功能型无人车1337台，覆盖道路里程1.3万公里。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联合甘肃省同位素实验室在兰州新区搭建国际上首台可实现 R225 和雷223阿尔法放射性同位素量产的示范装置，从源头夯实我国核药产业链供应链。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2026年河北省高考录取工作8月20号顺利结束，全国2369所高校在我省招生，本科、专科全部圆满完成了招生任务，录取人数再创新高。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8月18号至25号，我省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典型案例征集工作，将遴选一批技术先进、成效显著、可复制推广的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通过标杆引领，推动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美军

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部署在中东。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若爆发新的战争，将使用破坏力更强的武器。消息人士称，欧足联、亚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正讨论推动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进行不信任投票，以寻求将其罢免。美国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9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经济呈现温和增长，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增长约1%。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当地时间19号表示，欧洲不能在人工智能领域继续落后，不应重蹈错过上一轮数字革命的覆辙。据英国方面最新消息，受俄罗斯与乌克兰互袭港口和货船影响，俄乌两国在黑海和亚速海地区的粮食出口已近乎停滞，出口能力损失超97%。日本财务省当地时间2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原油等商品进口成本上涨影响，日本7月贸易逆差达6345亿日元，为连续第3个月出现贸易逆差。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为什么深圳这两棵树成为了中国的改革符号？在深圳有两棵特别的树，一棵是高山榕，另外一棵也是高山榕。1992年1月，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南方视察期间，在深圳仙湖植物园种下了一棵高山榕。彼时深圳成为改革开放试验田已十多年，邓小平寄予深圳大胆的试，大胆的闯，搞快一点，鼓舞人心。2012年12月，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第一次离京考察，在深圳莲花山公园也种下了一棵高山榕。习近平向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的一幕，连同其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宣誓传向世界。两棵高山榕连缀起中国不同年代的改革故事，是历史的交融，也是改革的接续。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现代化的中国，就没有今日自信的东方面貌。西方媒体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传奇，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曾经贫困落后的国家，也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枝繁叶茂，苍劲挺拔，荫泽后人，造福一方，是习近平对于榕树精神的总结，也恰恰道出了中国改革

0: 的活力和初衷。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按下改革开放的启动键，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实现向经济建设转移，廓清了贫困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推动农村改革，兴办乡镇企业，设立经济特区，引进境外资本，鼓励发展市场经济，中国迎来了改革发展的春天，也迈出了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此后，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非典、汶川地震、国际金融危机等重大考验之下，中国坚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推动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十八大以来，中共进一步展示了将改革进行到底的雄心。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亮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总路线图，随后在中央最高层面设立专门的改革机构，习近平亲自挂帅。他强调，不失时机推进重大全局性改革，尤其重视进一步触及深层次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制度体系的变革。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的节点上，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再次开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体制支撑和保障。这场自我革命力度规模之大，涉及范围之广，触及利益之深，均前所未有，被海外舆论评价为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从拉开改革大幕，到将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40余年间，改革成就了中国，中国也不断延展改革的可能性。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注重试点实践和顶层设计相结合，从杀开一条血路，到注重重大制度创新，从不争论、争取时间干，到注重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中共改革的智慧和经验不断增长，也展示给世界一种新的可能。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随着百年中共带领着这个国家走入新发展阶段，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关头。中国的改革史诗如何续写？深圳那两颗根深叶茂、生生不息的改革之荣，也许可以继续见证。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已经
1: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2: 接下来关注县城及各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东南风转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18到28度。大滩12到23度，鱼儿山12到23度，万盛涌12到23度，草原12到23度，外沟门14到26度，窟窿山17到26度，小坝子16到26度，四岔口16到26度，五道营16到27度，土城18到28度，黄岐16到28度，苏家店16到27度，杨木栅子17到27度，汤河18到29度，将军营17到28度，选营16到28度，西关营18到28度，胡麻营19到29度。

山嘴20到30度，天桥20到30度，石人沟19到30度，王营18到28度，北头营17到27度，凤山17到28度，波罗瑙19到29度。以上就是风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心，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0: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2: 通过参加众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0: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3: 我们还会独立开展都市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4: 任务执行，协助地。
0: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5: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研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0: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6: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1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0: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 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7: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张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8: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土地收购价格和耕地地理保护补贴，加大农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1: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

0: 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1: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原油作物半面积电厂集成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力、测试施肥等积极措施，促进早稻电厂水平提升。
0: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2026年，我国夏季要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五粮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0: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3: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敏表示，15、17，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3: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4: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5: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6: 过去海外商家想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5: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 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

0: 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1: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2: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3: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一体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2: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3: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6: 今天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雪龙他们有10几套冰基的海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5: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7: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0: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
9: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8: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

0: 宽松。这样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万人次左右。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行嘛，1个多小时直接到公司了。
0: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2: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
0: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城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3: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5: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4: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5: 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4: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5: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0: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

0: 首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木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4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1: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第一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第一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第一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乙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第一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3: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1: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以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

0: 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 我说那地下三个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们营地的粮油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从女尸体内伸出的尸蛾已经被胖子烧死了一大半，剩下的虽然也不算少，但毕竟只是些虾蛾子，只铺有亮光的东西。刚开始倒挺能唬人，现在看来算不上什么太大的威胁。而且洞室墓外边的尸蛾已经散开，刚飞进来的这些很快就被我们尽数拍扁了。最让人觉得奇怪的是，那口凤棺哪儿去了？盗墓的直觉再一次的告诉我，那肯定是第十具尸体搞的鬼。当务之急是得先把他揪出来，否则别说找献王的真骨了，就连还能不能出去都没有把握了。我正要过去看个究竟，却发现前边那两副洞室墓中的壁绘闪了几闪就消失不见了，好像根本就不曾存在过一样。我闭上眼睛使劲晃了晃脑袋，再睁开眼睛确实是没了，只剩下白森森的墙壁。这些彩绘都是苏西描上去的，要说是封闭的微环境被打破，受到外边空气的侵蚀，也绝不会消失得如此迅速彻底呀。这时候杨雪莉对我说，
3: 老胡你看那边，还有那边，上帝，墓室里全部的壁画都蒸发了。
2: 我循声一望，果然呢，墓室中只剩下白花花的石英岩，壁画全都不翼而飞了。胖子也感到摸不着头脑，便问我，
4: 哎，胡司令，这儿是不是也有株能催眠我们的那什么花啊？不如先将其找出来采了它的花呀。
2: 我答道，世上哪有这么多妖花，不信你抽自己俩嘴巴试试，反正我身上的伤现在还疼得要命呢，这肯定不是幻觉。你们看那凤冠怎么倒在墓室外边啊？被我们搬了竖着在墓室门洞上的那口凤冠此时正平倒在缺口的外边，绿色的荧光只照到棺材的一小部分，其余都陷在墓室外的黑暗之中。那棺材绝对比缺口要大上一圈，除非棺材忽然变小了，要不然就是人形缺口在我们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变得比先前大了。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什么东西将凤棺横倒着搬了出去，那又是谁做的呢？是王妃的幽灵，还是那第十具尸体呢？亦或者是献王根本没死，就躲在这墓室的某个角落里戏弄的我们这些送上门来的接引童子。越想越是觉得心烦了，只好硬起头皮不再多想了，是什么也好，反正拿不到木尘珠，临老也得血液凝固而死，那还不如就在古墓里被鬼掐死来的痛快。这古墓里的鬼要是敢把我掐死，老的死后变了鬼也要跟他再斗上一斗，那时候索性就占了他的老窝，就在这儿炼丹当神仙也罢了。脑中胡思乱想了一番，给自己壮了壮胆，又把注意力集中起来。看来这献王墓里的东西委实让人难以思索，不能以常理夺之，必须先搞清楚这里边究竟发生了什么，才能想出对策，否则蛮干起来平白送了性命，还不知道是怎么死的。我在琢磨不定之时，就听胖子又叫道，
4: 怎么墙上全是黄水啊？这墓好像奶油冰棍一样要融化了。
2: 我也觉得脚底下有些异样，听胖子这么一说，见有几只漏网的尸蛾落在墙壁上，便再也飞不起来了，都被墙壁缓缓地吞没。 连忙伸手一摸身旁的白色石鹰眼，手套上湿漉漉的一层浅黄色的污水，一摸之下里边的彩色壁画又露出来了，竟是被融化的石浆遮住了。只见木洞里的白色岩柱岩壁都逐渐变成黄色，可能这座献王墓的阴宫里随处可见的黄色污水都是来自这最高处的洞室墓。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白色石鹰眼会分泌出这么多污水，我们都戴着防毒面具也闻不见气味，但是可以看见这些污水又黏又稠，不用鼻子闻也知道反正绝对不会是香的。地上的黄色污水渐多渐浓，也不知道是否有毒，我们不敢再冒险踩着地面，更不知洞室墓的外边是否也发生了什么诡异的变化，只好先想办法找个地方落脚再说吧。刚好有口被胖子踢倒的丹炉，三个人立刻将这丹炉扶正。这丹炉如同是口厚实的铜锅，胖子站在中间，我和杨雪莉分别站到两边的炉耳上，这样暂避开了地上的黄水，但是墓底也像下雨般的滴下了不少污水，幸亏有杨雪莉用金刚伞遮住。我看到我们三个人都溅到不少污水，皮肤上也不红不痒，只觉得滑溜溜的凉兮兮的，似乎并没有什么腐蚀的毒性，不禁暗道侥幸，倘若这黄汤有毒，此刻哪儿还有性命在哟。形势相对平稳下来，我们三个人也各自经历使心神镇定下来，把剩余的荧光管全正亮了，扔向墓室四周的角落，以便能看清具体的情况。我忽然发现了一些情况，便让杨雪莉和胖子也看那边。
4: 哎，墓室最中间的地方冒出了一个平面的人形啊。
2: 杨雪莉将最后两个荧光管全扔到了那儿，墓室融化的并不严重，地上的污水只有薄薄的一层，淹没不了荧光管。只见绿光浮动，这回三个人看的是更为清楚了，墓室正中的人形并不是冒出来，而是因为表面的白色石英慢慢溶解，使人形浮现了出来。原本那儿只有块与四周长成一体的微凸白石，尚不足以引人注目啊，直到此刻显出人形轮廓，才发现那儿有异样。胖子指着那边说道，这99%便是献王的尸骨了，在本司令过去把它挖出来，然后是红烧还是清蒸，咱们慢慢商量啊。杨雪莉摇头道，
3: 那融化的石头中只不过刚显露出一个像人的形状，还不能够太确定就是献王的真正尸骨，不如静观其变，等尸骨从深化的石英中彻底露出来再行动。
2: 我死死盯着那石中的人形，这洞室墓太异常了，冷静下来一想，终于找出了一些头绪。我对杨雪莉和胖子说，那人形并不见得是献王的尸骨，这是口人形棺，献王的几根烂骨头应该在里边装着。还有这间墓室也不是什么墓室，它可能是具干尸。杨雪莉所知甚广，但对这古墓中的勾当却及不上我的一半，只好问我，
3: 那是什么意思？我有些听不懂，为什么要说这栋是墓不是墓室？
2: 我将那人形棺还露出一层浅浅的轮廓，便抓紧时间对他说，
4: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这儿啊只有凤棺，而这跟石英岩融为一体的人形棺虽不知是墓是石，却也仅仅是口棺材，献王又怎么可能只有棺没有椁呢？
2: 杨雪莉若有所悟，
3: 你是不是想说墓室就是献王的椁？有理论依据吗？
2: 我对杨雪莉道，没有理论依据，只凭民间传说和自我推测，咱们所见到的白色石英眼根本就不是什么石头，也不是什么白石英，这整个洞室墓啊，分明就是那盏牛头长身烛所代表的第十具尸体，而且它好像要开始 复活了。

胖子也听了奇怪，问道：胡子亮，你休要信口开河，世上哪有这么大的干尸，大到能把我们这些人都装起来？我对胖子说：怎么会没有，我看啊，这就是个巨型的知仙果，你没听说过每逢阴历7月20凶星离拱，太岁下山吗？天上的凶星主地底的太岁，太岁也分大冲大凶，咱们现在站的地方就是个风水大冲的所在，大概就是死在地下的万年老肉汁。献王拿自己的老婆填了太岁眼，咱们已经是在肉汁太岁的尸壳里了。肉汁为万物之祖，相传有人将存活于大冲固定位置的肉汁比一座长生不死的鲜肉，能食而复生，而与岁星相对运行的那种巨肉则是不祥的凶物。不过这被献王做了棺椁的肉汁是死的，已经失去了生命，只剩下干枯坚硬的尸壳，估计其中的肉都被先王炼成仙丹了，五官被封后，也许它的外层不再生长，偶尔能渗出污水，但是内部就不再复生了，都已半化石了。直到吸入空气，这罕见的原生生物就又开始动了起来。我用手抹了些丹炉边上的黄色污水，又确认了一下，心想说不定这肉汁正在逐渐变活。原来那黑猪渡天河的湿气冲云异象竟是因在此处，天象十分罕见，估计这儿天天都是7月20啊，只怕是这肉质的尸壳里一遇到活气就会重新活过来，这也不是什么融化，是里边的干肉在逐渐变软，天晓得稍后它会变作什么样的凶神恶煞呢。从里边看不出这死肉汁的外形轮廓，但从内部的尸壳结构来看，其外形可能是罕见的人头形状，说不定还会有鼻子有眼，但是这肉汁的干硬尸壳就已如此之巨大，几乎不敢去想象它长满了肉会是什么样子。我觉得形势越来越不妙了，心中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干脆也别等它体内变软露出那口棺材了，打不开就用炸药，此时再不动手又待何时呢？我便拿出炸药招呼胖子争分夺秒的行动，准备上前炸破肉汁的尸壳，但那个刚露出个轮廓的人形棺忽然裂开了一条大缝，还没等我们看清楚里边有什么，便又忽然一震沉入了地下。我破口大骂，怎么偏赶上这个节骨眼上掉下去了，随即一想，不好，那儿可能是第二个太岁眼窝，任由它这么掉下去，就算开两掘土机来，怕也是捞不出来喽。这时候只能拼了，我刚想让杨雪莉一并上前用飞虎爪勾住棺椁回头招呼他的时候，

发现炉下伸出无数惨白的人手，把杨雪莉和胖子扯向下边。还没等我明白过来怎么回事的时候，小脖子也被数只人手死死抓住，顿时被巨大的力量扯了下去，身体是不断的下沉，头脑却依然清醒。他妈的，原来这块鲜肉是拿人尸造出来的。

我左边的脚踝被几只手捉住，立刻感到一阵阴冷的剧痛，冲锋枪掉在了地上，身不由己的被扯向黑暗之中，急忙用另外一条正准备迈出香炉的右腿勾住厚重的炉口，大腿的筋骨被扯得快要撕开了。混乱中看见那数十条都是如人手一般的怪兽，漆黑异常，被射灯的光束照上，立刻变成诡异的白色，都是从黑暗的墓室角落中伸出来的。胖子和杨雪莉也被这数只白色的怪兽扯住，其中杨雪莉的情况最为危险，半边肩膀都被拽进了木墙，而胖子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他的脖子被从墙中伸出的怪兽捉住，正拼命弓着双腿挂住丹炉，他也只是在勉强支撑了。这些从墙壁中探出来的手悄然无声，所以谁都没有察觉，待到被抓住慢慢的扯进木墙的时候，不得不用尽全身的力量抗衡，稍一松劲儿，就会立刻被拉进万年老肉汁的尸壳里。所以这时候胖子和杨雪莉谁也不说话，自保尚且很难，更别说互相救援了。只见他们咬紧牙关的咯咯声儿，连腾出手来试用武器反抗的余地也没有了。只有我的情况稍微好一些，由于站在香炉比较偏远墙角的位置，只有右脚被墙里伸出来的几只手扯住，其余的手都够不着我，只在凭空乱抓。我知道这会儿功夫必须立刻做出判断，是先救自己还是先救杨雪莉，也许等我摆脱来之后已经来不及救他，现在伸手当然能抓住他，但是未必就能将他拽回来，而且我的右腿上被扯住，那样一来又会形成进退两难的情况，既救不到他，自己也会失去脱身的机会。但是此时又哪有时间去权衡其中的利弊呢？只能凭着多年来在生死线上摸爬滚打的经验，伸出左手到胖子腰中抽出登山镐，顺势递向即将完全被从丹炉中拽走的杨雪莉，勾住了他腰中的一个安全锁，使他暂时不至于被拖入木墙中。我一手用登山镐勾着杨雪莉，与此同时立刻用另一只手取出 Zippo 打火机，在左腿上一蹭打着了，忍着大筋被拉撑的疼痛，俯身用火去撩捉住我右腿的几只手。这些从木墙中伸出来的人手一被火烧灼，都纷纷缩了回去。我腿上得脱，赶紧把右腿伸了回来，这时候身体一得自由，手中丝毫也不停留，左手仍然用力握住登山镐，把 Zippo 打火机扔给仰面朝天的胖子。胖子后背、脖子、左右肩膀都被那些手抓住，双腿勾着丹炉，右手是没着没落的，正自焦急呢，见 Zippo 扔至，立刻用手接住，蹭燃了火焰去烧那些抓住他脖子的人手。我见胖子在片刻之间便脱了身，就剩下杨雪莉处境危险了，于是用一只手抓住他的腰带，探出身去用登山镐猛砍墙角的人手，那些手臂似乎都是长在墙里，也看不见身体的样子，只有一条手臂挨着一条手臂，一碰到任何东西便立刻抓住，再不撒手了，只扯进墙中才算完呢。墙里也好像是个混沌的无底深渊，里边全是挣扎哀嚎的恶鬼，用登山镐砍退了一只怪兽，立刻又伸出来另外一只。杨雪莉得到我的支援，终于把两臂和身体摆脱出来，正当要被我拉回单

0: 之际，他忽然惊呼一声，身体迅速向后仰倒。原来有只漆黑的怪兽揪住了他的头发。杨雪梨为了行动方便，将长发束成马尾扎在后头，却不料竟然被扯住，头发被拽着反方向拉扯，是何等的疼痛啊，使他的腿脚都使不出任何力量了。我急忙将他拦腰抱住，但这样一来就抽不开身去对付揪住他头发的那只怪兽，而胖子也还没有完全摆脱出来。就算我把杨雪梨抱住形成僵持局面，等到胖子过来支援的时候，即便杨雪莉没被扯进墙壁，她的头皮也会被撕掉的。杨雪莉应变能力极是强，头上剧痛，心中神志为实，在木墙中其余的怪兽触到她之前，已把伞兵刀握在手中，紧握刀柄猛然向后一挥，割断了一半头发。我立刻将他脱离了险境。这时胖子也已经脱身了，木墙中的无数手臂刚好能够够到丹炉的距离，三人不敢继续留在炉中，立刻纵身跃向墓室中间。周围污水流淌，已经溶解得不成样子了，整个墓室正在逐渐变软。刚才我们所在的墙角最早产生变化，无数的人体和手臂在其中蠕动，其余各处也都从壁中渐渐显露出死尸的肢体，不过还未能活动呢。我们看的是触目惊心，胖子忙道：
1: 胡司令，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斗争形势过于恶劣，咱们看来要撤到山上打游击了，再不走可就让这献王墓包饺子了。
0: 此时我反倒是下定了决心，想要败中求胜就得有破釜沉舟的胆量，关键时刻不豁出去是不行的。于是对胖子和杨雪梨说：开弓就没有回头的箭，我今天非把献王掏出来不可，脑袋掉了碗个大疤，大不了两腿一蹬拉倒。现在的形势看似已至山穷水尽，其实还有一点机会的。我们事前又怎么会想到献王的果是个万年老肉汁的死体呢？而且还远不止这么简单，从地下挖出太岁原本平常，有些地方的展览馆里就有陈列品供人参观的。所谓太岁，也不过是一种单身细胞的肉菌，被割掉一块肉也可以自行生长，是肉汁的一种，可以入药，有轻身健骨的奇效，唯一共通的特征是眼睛。太岁上都有一个黑如眼睛般的孔洞，也是它的核心部分，沿袭风水之术，对太岁之说不可不查呀。青竹地脉论中认为太为凶，岁为冤，是太古凶神死后留在世间的肉身。在这个眼睛上有很多种说法，有明眼暗眼之分。明眼就是在表面能看到它的目是睁着的，只有这种才可以入药食用，而暗眼则是眼睛藏在里边做闭合的样子，此乃凶恶之兆，恶气内聚，触之不祥啊。当然我们现在遇到的应该不是一目的太岁，太岁只是肉汁的一种，肉汁的涵盖面很广，相关传说也很多，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中国有部叫做《镜花缘》的小说，其中记载着主人公周游到一个海中的岛屿上，见一寸许高的小人骑马奔驰，便纵步追赶，无意中被地下树根绊倒，刚好把那个小人吃到口中，顿觉身轻如燕。这个故事当然是演绎出来的，但其中主人公吃掉的那个骑马小人就是肉汁的一种形态。还有清乾隆年间在云南山林中出现了一个怪物，外形像个大肉桂子，数尺见方的大肉块，有人脸般的五官，凡是碰到东西不论死活大小就都被它吸入到体内，如同一个无底的大洞，一时搅的是四民不安。以器械击之毫毛无损，纵有薄物者也不能指其名啊。 官府出面悬赏真金能消灭这个大肉桂子的人，有善风水术之人出说，此乃肉之也，是地气郁结所化，遂遣胆大敏捷之士术师用长杆挑了污秽之物，将之引至顿笔青龙屏风走马之处，那个大肉鬼子则立刻干枯变硬，使人搬柴草烧之，恶臭之气传于百里开外，闻到这气味的人都不免腹泻呕吐三天。此事啊，在清代至民国期间有很多版本的记载，其中也不乏夸大演绎，但是整体的事件框架应该是真实的。我手中那本残卷《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其中地字一卷就详细阐述了生长于地下的肉汁，凡风水大冲清浊失调的所在都会长有肉汁，但是根据其形态不同，其凶各异，一目者最为普通是太岁，二目者为青乎，五官兼备为乌头，据三目者为前官后鬼的楼肺，遍体深眼的则被称为天退。献王的肉之果最少有两目，一个眼是他老婆封住的缺口，另一个眼就是献王棺材沉下去的地方，那也就是说这儿不是青乎就是乌头。在古代又有个别称唤作牛混，是古神的名字，所以才会用铜牛头来做他的长身主，外形应该是一个肉乎乎的人形肉瘤形状。既然是双眼的老肉质，那是最少也需要数万年的时间才能形成的，如果把他的肉彻底挖尽了不留一丝以后，那就不会再长出新肉了。我们见到的便是一具被挖光了肉的尸壳，从中忽然冒出的众多人手肢体，应该是当年有人打算令这万年老肉汁长出新肉，把精血充足的大活人用白蜡一层层的浇在肉汁尸壳上，让他们与肉汁长为了一体，以其能重新长出肉汁，服用后便可以延年益寿。不过似乎还没等到成功，献王就先死了。我曾听杨雪莉说，在法国巴黎地下万尸洞的最深处，在那个下边，梵蒂冈教皇庭封印着一个能吞噬一切的尸洞，据说那是由于死者太多将世界腐蚀出来的一个缝隙，位于这个世界中生与死正与反黑与白之间的缝隙。尸洞中有无数的人手，被这些手捉住的东西都会被扯入尸洞里，然后化为尸洞的一部分，如果任由它无休止地扩大下去，造成最恐怖的尸洞效应，那后果将不堪设想。法国的这件事儿属于教皇庭的机密，外人只能知道个大概，至于这尸洞形成的原因，从来没有正式公开的结论，甚至就连尸洞存在的真实都始终是遮遮掩掩的。我们三个人在云南献王墓中面对最后一层棺椁，险些被无数人手扯进墙里，那应该就是一种由大量遇害者所腐蚀出来附在老肉之干壳上的尸洞了。究其根源，多半还是这附近天然风水格局改动太大，形成了阴阳清浊不分的混沌地带，趁着它尸洞效应还没完全发生，应该还有一线机会把那落入眼窝深处的献王棺找到。我不顾杨雪莉的阻止，只扯了一条绳索独自跳了下去，一具高大的人形棺材就斜斜地戳在眼前。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您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5: 我抹了抹头盔上被污水遮住的射灯，尽量使灯口照出的光束变得清晰一些，在这乌头肉骨的眼穴中看明了周围的环境。这儿就像是一个狭窄短小的竖井，形状深浅都与入口的眼眶完全不同，约有4米多深，一人多宽，四周尽是黑色的粘稠物，似乎是眼球腐烂而形成的。由于乌头肉果正在腐烂溶解，所以使这眼窝慢慢变大。献王的棺材刚好掉了进来，斜倚在其中。棺材本来就不小，加上我也跳到眼穴里边，其中的空间就显得非常局促了。进退伸缩都不得变的。这时候头上灯光一闪，杨雪莉在上边探着身子焦急地对我说，
6: 老胡快上来，失重效应正在不断扩大，再晚一点咱们都出不去了。那木尘珠不要也罢，总不能因为我连累你们都在此送了性命。
5: 我一边用手抹去献王棺材上的粘液，一边对杨雪莉说，现在走自然是走得了了，但是回去之后还不把肠子给毁清了，这肉果年头太久了，深处啊没有这么快形成湿冻，给我3分钟，这2分半时间就够了。你快让王司令把那开棺的家伙给我扔下来。我原想让胖子和杨雪莉先撤到外边等我，但是知道这种话说了也没用，我留在这儿他们肯定不会答应先行撤退的，只好让他们在上边协助我尽快做完大事，一同跑路。片刻之间，献王的内棺就已经被我探明，这是一口半人形的玉顶沾金灵纸棺，上边有个人头和两个肩膀的形状，玉顶金合，封口处是4个黄金灵纸交错封闭。因为献王打算尸检后深陷，所以棺盖都未曾切实。先前看着玉顶沾金灵纸棺落入岩穴的时候，中间好像裂开了一条缝隙，其实啊，那是因为表层的肉果尸壳受到空气的侵蚀所融化，露出中间一道殷红渗血的玉顶。人形棺在中国古代并不多见，有的话也多半为木质棺材。不过我没时间分辨这些细节，只注意到棺顶上系着一个漩涡，这漩涡的形状几乎遮盖了整个玉顶。漩涡和眼球相似，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弯曲的凤凰，团成漩涡的形状，瞳孔的地方就是凤凰的头部，这肯定就是木尘珠的标记了。一看到这个标记

0: 顿时是热血上涌，心中又多了几分指望。这颗谜一样的珠子多半就在献王的内棺里。天剑可怜，一路上是舍生忘死，毕竟没有扑空啊。岩穴中已经容不下第二个人进来了，胖子和杨雪莉空自焦急，却没办法下来帮手，只好把工具递下来给我。先前我计划不在这儿开棺，本你用绳子套牢后全部拽上去，设法脱离这肉锅，到安全的地方再打开来细细搜索。但是下来一看，才发现这口内棺底下的一部分已经与这万年老肉汁的尸壳长死了，再也难以分离，只好就在这狭窄的空间里动手了。时间是一秒一秒的流逝，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儿，用探鹰爪把灵指一个接一个的撬开，就觉得两只手都有点不够用了，恨不得把脚也给使上。也许就是因为动作稍慢几秒，就会错过逃生的时机吧。虽然极力安慰自己一定要冷静，欲速则不达，但是心脏却越发喷喷喷的狂跳不已。又哪里冷静了下来哟、我已经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这口内棺上，对杨雪莉和胖子在上边不断催促与提醒充耳不闻。我估计的时间已经差不多过了一分钟，按我的预算三分钟之内拿到木尘珠，乌头肉骨出口处的那个眼穴还不至于被逐渐扩大的尸洞覆盖，一分多钟就拆了个棺盖，时间还算来得及。想到这儿，心情稍微平缓了一些。杨雪莉见我即将揭开献王内棺的盖子，便立刻扔下一枚冷烟火。
1: 老胡，这是最后一只了，它灭掉之前，不管能不能找到，你都必须上来。
0: 漆黑稠黄的岩穴中，立刻是烟火升腾，亮如白昼。我口中答应一声，
2: 放心吧，时间绝对够啊，咱们用绳子把这老粽子拖出去。
0: 说话着已经将玉棺用力揭开，里边立刻露出一具尸体，棺带掉落在了脚下，头上只戴镶金嵌玉的折上金蒲头，身着黑色蟒纹玉甲链袍，腰挂紫金带，不是献王更是何人呢？但我随即感到不寒而栗呀、献王的尸体竟然没有脸。也许这么形容不太恰当，洞中空间狭小，我和献王的尸体几乎是脸对着脸的。那尸体的五官看上去是模糊扭曲，只留下些许痕迹，口鼻双眼几乎难以分辨了，好像是融化在了脸上，显得人头上平滑诡异，如同戴了张玉皮的面具，被冷烟火的光亮一照，显得是十分怪诞。我心中暗自沉奇，难道又是着了老贼的道了？这是具假人不成吗？我急忙捉住献王尸身的手臂，剥去那层蟒纹链袍，但见五指紧握，手中显然是拽着冥剂，肤色蜡黄的，似乎要滴出水来，好像正在发生着什么不同寻常的变化。看着尸体的手部皮肤倒不是假人，我用手在献王尸体上捏了一把，甚至还有些弹性，保存的极为完好啊。再在那尸体脸上捏了捏，却触手坚硬，似乎已经完全玉化了。真正的木尘珠什么样我并没见过，只在那沙海中精绝遗迹里看过一个假的，是用罕见的古玉制成，比人头小上那么几圈，纹理与形状都与人眼无异，却不知真的大小几何，能不能就这么握在手里。但此刻根本无暇仔细分辨，立刻取出捆尸索，在献王尸身的颈脖上打了个套，想将他从内棺中扯出去，让胖子拖他上去，但是手中扣定捆尸索，向后扯了两扯，拽了两拽，那尸体竟然纹丝不动啊。我心中呐喊啊，不知哪儿又出了古怪，只好抬起手抽了那献王的尸体几个耳光，再向

0: 外拽，但是仍然是不动分毫。最后没办法了，也来不及再找缘由，只好就地解决问题。从鞋行袋中摸出一枚桃木钉，直插进了死尸的心窝子，然后双手平伸，从头到脚在尸王尸体上摸排起来。摸到他的左手的时候，见和右手一样，也是紧紧握成拳头，手中啊明显是有什么东西。我又立刻取出两枚桃木钉，定牢了献王尸体的臂弯，用力掰开他的手指，心中暗暗祈祷，但愿那颗凤凰胆就在这儿。但是等掰开之后，犹如兜头被泼了一盆冷水呀。献王尸体的左手握着的是一颗变了质的核桃，虽然出乎意料之外，但是这也并不算稀奇。中国人对桃有特殊的感情，他们把桃看成是一种辟邪免灾增寿的神物，因此古代工艺品中有不少以桃为造型的器物。相传汉武帝是西汉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皇帝做的久了，又想做神仙，于是经常兴师动众的去三山五岳祭拜，还派人到各地寻访长生不死之药。这片苦行啊，终于感动了昆仑山的西王母，在元丰元年的七夕之夜，趁着紫云年来未央宫见了汉武帝。欢宴之际，献王母给汉武帝刘彻吃了四个仙桃，汉武帝觉得味道甘美，芳香异常，与人间俗物迥异殊绝，便打算留下桃核在人间栽种。结果得知这种神品在人间难以存活，于是大失所望。也许正是因为吃过仙桃才活到70岁的。当然这只是个民间传说，但是帝王死后手中握桃核入殓之风由来已久，早在东周列国之时就非常普遍了。不过核桃是植物最容易分解，所以后世开棺都难以得见的。我微一愣神，便想起这个传说，心中连连叫苦，只好再去掰献王尸体的右手，而那手中却是很多墨玉指环，其中还夹杂着一些黑色杂质。匆忙中也没时间想这是什么东西，顺手都塞到了鞋行袋里。胖子在上边大叫道：“
1: 胡司令，这没时间了，快走，快走了！”
0: 我知道胖子这么喊，一定是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但是那性命攸关的木尘珠却仍然没有着落。这时灵机一动，说不定是因为献王在口中含了那颗珠子，这尸身的脑袋才会变成这么古怪。一不做二不休，不如就取了这献王的首级回去再研究研究。于是对胖子喊道：“
1: 哎，把工兵铲给我扔下来，再他妈坚持最后10秒钟就行了。”
0: 说完接住胖子递下来的工兵铲，伸手一摸献王的颈脖，并没有像他面部一般石化，对准了位置，用美式工兵铲全是锯齿的一面乱切，遇到坚韧之处便用伞兵刀去割。这时那具即将被我割去人头的尸体忽然剧烈地抖动了一下，我心知不妙，先出了一身白毛汗，急忙揪了那颗人头，迅速向上攀爬而去。洞底的冷烟火已经灭了，不用低头向下看，凭感觉也能知道献王那没有脑袋的尸身正在向我追来呢。我在黑暗年华的岩穴中踩踏着献王的内棺，拼命向上攀爬，胖子和杨雪莉焦急的催促声正从上方不断传来，不知是由于心态过于急躁，还是乌头肉锅中那些融化的物质影响，就觉得四周全是黑暗，登山头盔上那仅有的微弱光束似乎也融化到肉锅无边的黑暗里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就在这向上攀登的过程中，我觉得下方有个东西也在跟着我往上爬，刚一察觉到，心中便先凉了半截。这肉果的眼穴里除了献王的无头尸，又哪儿还有什么其余的东西呢？肯定是那个老粽子追上来要抢他的人头物了。

0: 这念头也就在脑中一闪，便觉得左脚被一只有力的大手拽住，本已经快爬出去了，此刻身体却又被拉回到了岩穴中间。我一手夹着那颗人头，一手将工兵铲插入老肉般的墙壁，暂时固定住身体，以免直接掉到底部。我低头向下一看，恍惚的光线中只见一具黑杂杂的无头尸体从棺内挣扎着爬了出来。无头的尸身上像是覆盖了一层黑色的黏膜，几乎与这无头肉果的岩穴化为了一体，伸出漆黑的大手正抓住我的脚脖子向下拉扯着。那些桃木钉似乎对尸体是根本不起作用，这说明只有一种可能，这尸体已经与附着在肉果里的尸洞融为了一体，现亡的尸体就是尸洞的中心。念及此处不由得心寒胆战，听杨雪莉讲过，那法国巴黎的地下牧场谁也说不清楚究竟有多深，规模有多大，里边又总共有多少各种类型的干尸。有种流传比较广泛的说法是，巴黎地下牧场的规模堪与北京地下的人防工事相提并论。这样的比较虽然并不绝对可靠，却足以可见这墓穴大的是非同小可呀。由于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原因，才使得巴黎地下牧场的深处产生了某处超自然现象的尸洞，那是一个存在于物质与能量之间的缝隙地带。法国的尸洞据说直径只有两三米，而这现亡的肉果纵横不下20多米，倘若真的完全形成了一个能吞噬万物的尸洞，我们要想逃出去可就难于上青天了。不过此时身临绝境，根本顾不上许多了，只有先设法摆脱这无头尸的纠缠。于是我对上边的胖子喊道，
1: 胖子拿雷管，快雷管！
0: 说话的同时将那颗现亡的人头扔了上去。胖子见下边有团圆滚滚的事物抛着上来，也没仔细看，抬手接住，低头看时被头盔上的射灯一照，方才看清楚是颗面目像是融化了一样的怪异人头。饶是他胆大包天，也不免吓得一缩手，将现亡的人头掉落在地上，当下也不再去理会，立刻动手去掏雷管了。我在下面勉强支撑着，把人头抛了上去，便无暇顾及胖子和杨雪莉是否能看出来那是现亡的脑袋，空下一只手来便当即拔出工兵铲向下边的无头黑色尸体拍落。噗噗的几声闷响如同击中败格，反倒震得自己是虎口酸麻。然而忽然脚下一松，被铁箍抠住的感觉消失了，那无头尸体竟然弃我不顾，一声不发地从侧边往上爬着，似乎他的目标只有那颗人头。我见有机可乘，丝毫不敢松懈，急忙用脚使劲蹬踩无头尸的脖子，将他又踹回穴底，自己则借了蹬踏之力向上一窜，抓住了湿滑的岩穴边缘。上边的杨雪莉马上拽着我的胳膊协助我爬了上来，刚才我跳下去的时候实在是逞一时邪气之勇，现在爬上来才觉得后怕，两腿都有些哆嗦了，赶紧用力跺了跺脚，但是连给我回想试才过程的机会都没有，眼前就扑哧冒了一团火花。胖子已将三枚一组的雷管点燃了，口中骂了一句，瞅准了方位，就把雷管扔进了我刚刚爬上来的岩穴里。我心情这才稍微平缓下来，心想这雷管一炸，那无头尸体便是铜皮铁骨也能给它炸成碎骨肉末了。四周的肉果已经彻底变了形，似乎是牛羊的内脏一样，内中无数的肢体正在不停地蠕动，看来不出10秒钟这儿就会完全形成尸洞的。好在我们进来的入口还在，只是也长满了黑色的黏膜。我捡起被胖子扔掉的现亡脑袋，紧紧夹在腋下，对杨雪莉和胖子叫道， 还等什么呢？等雷劈是吧？赶紧走呗。三人择路向外便冲，胖子百忙之中还不忘问我，
2: 哎，那东西是颗人头还是冥器呀？
0: 我边跑边告诉胖子，这献王的脑袋八成就是咱们要找的救命珠子了。杨雪莉听到已取到了木尘珠，心神也为之一振，与我和胖子一起三步并作两步冲至入口处，迅速挥动工兵铲，斩破遮住入口的那些腐肉般的黏膜。正在跃出去的时候，忽然一团黑乎乎的事物带着一股白烟是从天而降，刚好落在胖的手里。胖的祈祷，
2: 什么这干活？
0: 凝神一看，却原来是他刚扔进眼穴中的那束雷管呐。无头尸所在的眼穴里正在伸出大量肉膜，竟在雷管爆炸之前将之弹了出来，导火索已经燃到了尽头。胖子大惊，忙将雷管向后甩了出去，在一团爆炸的气浪的冲击下，三人冒烟吐火，连滚带爬的出了肉锅。大空洞里的情况依然如故，只是多了些尸蛾在附近乱飞。杨雪莉往角落中打出了最后一枚照明弹，将四处零星的尸蛾都吸引了过去。随后三人就沿来路向下狂奔，就在即将跑到大空洞底层的时候，只听头上传来一片嘁哧咔嚓的指甲挠墙声。我们此时已经没有任何能够极远的照明工具了，看不清上边是什么情况，但不用看也知道，尸洞效应开始向乌头肉果外扩张，而且是直奔我们来的。

0: 我们不敢有任何停留，顺来鲁跳进了中间的那层墓室。我对胖子和杨雪莉说，这颗献王的人头是说什么也不能还回去了，但是如此一来就没办法摆脱失洞的纠缠呢。献王墓的阴拱是三层椁室，最底层的木椁，中层的石椁，还有最高处的肉椁，外有一圈回廊，俯视起来是个回字形，不过周边是圆形的，加上其中三层椁室大小不一，甚至可以说它像个漩涡呀，或者是眼球的形状。这座阴宫建在山壁深处，只有一个出口，没有虚位可破，只能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三人一边向外奔逃，一边商议，这么一直逃下去终究不是了局啊。现在的时间已经过了凌晨了，我们已经一天一夜没合过眼了，而且自从在凌云天宫的琉璃顶上胡乱吃了些东西后，到现在都是水米未进，必须想办法彻底解决掉这个巨大的失洞，否则是必无生机。在这匆忙的逃生过程中，根本想不出什么太好的对策，我唯一能想到的也只是在大踏步的撤退中消耗敌人，使他的弱点充分暴露，然后见机行事。但以我们目前的体力和精力还能逃出多远呢？这要取决于那失洞吞噬物质的速度了。一路狂奔之下，已经穿过了阴宫门前三室桥和长长的墓道，来到了巨大而又厚重的石门前边，攀上了铜岩镂空的天门，身后失洞中发出的声响已经小了许多，看样子被我们甩开了一段距离，但人如复古之躯紧紧地跟在后边。胖子骑在铜制天门的门框上说，
1: 还剩下几锭炸药，不如照着这天门将它封死在里边，如何呀？
0: 杨雪莉说，
2: 这石门根本拦不住失洞的吞噬，不过也能多少阻挡一阵。
0: 说着半截，忽然觉得门下情况不对，
2: 千道中的水怎么涨得这么高？
0: 我低头往下一看，石门的三分之一已经被水淹了，这说明外边的水眼被堵住了。我连忙让胖子快装炸药，看来那万年老肉汁就是此地风水大冲的聚合点了，他一惊动，这儿被积郁了2000年的地气恐怕也就要在这一时三刻之间宣泄出来，说不定整个虫谷都得被水淹。

要在此之前逃不出去的话，肯定就得为了潭底的鲤鱼老鳖，直到地脉气息重新恢复正常，大水才会退去呀。由于只要把狭窄的天门炸毁即可，胖子片刻就已经装完了炸药。我透过天门的缝隙向漆黑的阴宫里回头望了一眼，咬了咬牙，心想36计都败了，就差

0: 你说你要离开，明天还会回来，曾经忘不掉的，如今你是否都还记得？转身不算告别，分离却分不开。
1: 心里的呼唤总在徘徊，风中的云彩它向我走来，

0: 一，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Backstreet Boys 啊，后街老大爷哈、啊，这叫后街男孩已经不太合适了哈、啊，得叫后街大叔啊。在2019年1月份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 DNA 啊，始于情怀。曾经的偶像发专辑真的是非常的棒啊，因为当时，在听到这张专辑的时候，会觉得哎，这张新专辑可谓是有很多方面的突破了，来跳出了原来的后街的固有风格。其实我个人觉得，的确有。就是耳目一新的惊喜，但是呢，对于不是后街的粉丝来说，可能没有那么抓耳。我觉得这张专辑可能真的需要静下心来细细品味啊。就最开始乍一听，的确觉得，哦，好像有一点点失望。但是仔细听完以后，你会觉得，嗯，真不错，包括和声还有制作都达到了不错的高度。Backstreet Boys, Nobody Else。

人无完人啊，人没有完全完美的地方，所以说不要自卑。你要相信，只要你肯努力，只要你有自信，只要你有信心，你不仅不是你想的那种卑微的人，你甚至是比别人还厉害的人。去找到你真正的幸福，发现你自己的美，去绽放不一样的颜色，因为你本来就很美。来听到的是陶晶莹，你本来就美。

继续来听歌，一首能让糟糕的心情变好的曲子，来自 Olly Murs 啊，在1984年5月出生于英国的一位歌手，在2009年参加英国偶像节目，并且获得亚军，非常的厉害。Feel the same。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2: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3: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1: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2: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3: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立刻音乐。第一次听到 J Wolf 的歌呢，是 Starlight， 那一首真的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啊，有一首那种很空灵的感觉。今天再听到这首歌，真的十分的惊喜啊！曲调整体偏向明亮，听起来会让你感觉啊，这是一首要留在我私人歌单里面的歌曲。J Wolf 啊，简直就是一个编曲鬼才。来听到这首 Lost My Mind。

下面介绍这位歌手，很年轻，二十出头，Lineum， 从小呢就定下了志向，要成为创作歌手。那他从十岁开始接触吉他弹唱，然后在高中的时候开始学习演奏 bass 啊。90年代的 R&B 以及千禧年之后的 New Soul 都深刻影响了 Lineum 的音乐基础。一起来听到他这一首 Room 335啊，335号房间里面有什么故事呢？

Fences 啊，一开头就是一种极具古典的风格，那、啊、貌似也是这种，然后扑面而来的就是一种小清新的感觉，这正是验证了 Veston 啊这位制作人的循序渐进。渐入佳境，然后呢再百听不厌。就这首的电音夹杂着更多的一种清新感，而不仅节奏还有古典把握的十分到位，缓慢柔情的歌唱呢在干净利落的旋律中显得很轻松很自由，给予听众十足的温暖和享受。来听到 Veston Fences。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drama.
1: And now you're listening to 立刻音乐。英伦天才瑞典女歌手 Zara Lawson 啊，携手风骚男磁性嗓音 Fadis 啊，来推出一首单曲 Holding Out of You。 Zara 和 Fadis 的声线风格完全不同，但是呢，正是这种对比反而让大家会听得很舒服。 Holding Out for You。

所谓的存在感，不是你有没有出现，而是你的出现有没有价值。来自 Three Bones， 别管我要存在感。

0: 郁闷。
1: 最后一首歌啊，这首歌唱的方式就像在做梦啊，很甜的很腻那种声腔，不就是每个人所向往的白日梦吗？ Jack and Jack Daydreaming， 我们明天见，拜。

0: 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0: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1: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2: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3: 今天的第一首歌 Robin， 1979年出生于斯德哥尔摩，也是瑞典近年来炙手可热的流行歌星之一，用这种复古的调调来开启今天的节奏，来自 Robin Ever Again。

马特欧·马嘛，一位来自挪威的唱片制作人啊，下面来听到的是他操刀制作的 Issue Fellas Alarm。

Vampire Weekend 啊，是一个来自美国纽约的乐队。他们又是一个通过网上音乐平台打出名堂的例子。那除此之外呢，不少歌曲呢也都带有一点 punk 的色彩啊，足以证明他们的歌曲都趋向于活力跳脱的风格。虽然说这支乐队的名字直译过来是吸血鬼周末哈，但是你会感觉吸血鬼让人联想到那种恐怖色彩就没有，倒是还蛮贴近阳光涣散 weekend 的感觉。一起来听到他们这首 Harmony Hill。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伍佰是台湾的摇滚教父，自己成立摇滚乐团，还在乐团当中担任主唱以及主音吉他手，自己创作歌曲，曾经为多位歌手创作制作过音乐。因为他的乐团演出呢，在台湾成功掀起了摇滚乐团现场演出以及新台语歌的风潮。

伍佰的嗓音比较直白，发音也不是很标准，还带着一些沧桑，乍一听呢，甚至觉得难以欣赏，难以接受。还有人说他土，但实际上呢，他的嗓音很有特点，还是那种难以模仿的特点。伍佰的嗓音和他的歌曲风格非常的相匹配。作为一个创作型的歌手，伍佰经常自己编曲、作曲、填词，这样也就更好的能够领悟歌曲当中的情绪，并表现出来。

在伍佰的演唱会上，他卖力又投入的演唱，完全唱出了歌曲当中很多拥有沧桑味道的一面，而且立体感十足。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吴青峰的嗓音很独特，是和伍佰不同的另一种独特。吴青峰与伍佰一样都是台湾人，但是他和伍佰是两种风格的歌手。伍佰呢唱摇滚，吴青峰呢唱的是流行，而且吴青峰的歌曲风格都是小清新类型的，更甜更轻松，有一种阳光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小情歌》了，从词到曲都是吴青峰自己创作的。

就算整个世界被寂寞绑票，我也不会奔跑，逃不了最后谁也都苍老，写下我的时间和琴声交错的城堡。这样温柔的歌词和轻缓的旋律，配合着吴青峰软软的嗓音，感觉整个人都被温暖了。吴青峰的真假音转换也是非常厉害的，既可以唱出像笛子一般清亮的声音，又可以立刻无缝衔接滑到有些低哑的音色里。

别人的真假音转换是为了唱高音区，吴青峰的假音却是为了低音，不管是哪一种音域他都能够驾驭得非常好，这一点就很难被模仿，也被称为最难被模仿的四大歌手之一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最近呢，无论是在各大新闻媒体还是各大短视频平台端，总是能够看到袁隆平中国杂交水稻之父逝世的消息，引发很多网友的感慨。很多视频端的一些小的片段，看完之后也会让你为之动容。在袁隆平的遗体运送车辆行经到各大街的时候，会有很多行人去追随，并且一路追随一边喊道：“袁爷爷一路走好。”真正的有被感动到，这是这个时代当中最值得我们致敬的人，也希望我们能够记住他们为我们的生活，为我们的国家创造的奇迹和带来的贡献，向他们致敬。听到你

从《明日之子》冠军出道的毛不易，在比赛期间共演唱了14首歌，其中的《消愁》播放量24小时破千万，首周破亿，并且在酷狗单曲热销榜当中蝉联3个月冠军。凭借该曲呢，毛不易获得了2017年的腾讯娱乐白皮书音乐年度之星的奖项。第二年呢，又获得了。

邓紫棋在2016年出道，19岁就能在香港红馆举办5场个人演唱会，也是同一年邓紫棋失恋了。感情上的失落，工作上的压力，让邓紫棋选择了暂时的逃避。她买了机票去美国散心。在纽约的街头，邓紫棋看到了小丑吹泡泡，画面很美。但是邓紫棋想到的是，泡泡虽美，可一碰就破，就像谎言，美丽却脆弱，破裂的一刻更让人心碎。就这样，邓紫棋写下了《泡沫》这首歌，收录在她次年发行的专辑当中，并凭借着这首歌荣获到了全球华语歌曲榜年度最受欢迎20大金曲奖，被众人熟知。

0: 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2: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3: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1: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2: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3: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美国女歌手 Taylor Swift Shake It Off 火遍全球，这首歌呢分别在加拿大、澳洲、新西兰、波兰和匈牙利这五个地区的音乐排行榜拿下冠军，并于2014年9月6号位居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第一名。这首歌呢也是美美从一名乡村歌手转型为流行歌手的最好证明了。

美国摇滚乐队魔力红的 Sugar 成为了很多人婚礼的背景音乐。这首歌的 MV 呢也是很有创意啊，在 MV 当中呢，由亚当莱文领衔的乐队突袭各种婚礼现场。当白幕落下，音乐响起，新郎新娘以及现场宾客都开始沸腾的时候，随着歌声尽情的舞动，来听到这首 Maroon 5的 Sugar。

Sorry 是加拿大歌手 Justin Bieber 在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上的第二支冠军单曲了。这首歌呢是表达了一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某一时刻，突然之间意识到了自己犯到的一个错误，并下定决心向对方道歉，承认错误时的感想。 Justin Bieber 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后便觉得如获至宝，年少成名的 Justin Bieber 如今呢也是走入到了婚姻的殿堂，他是一代人的青春了。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中国好声音出来的周深，从第一次站到舞台上就让所有人震惊了。在导师转过身来之前，四人都认为台上应该是一位女生。周深的嗓音非常的独特，而且完全是因为变声期的缘故，一直没有到来的变声期让他的声音永远的停留在了童声阶段。周深的声线呢，听起来非常的细腻，和女生一样，甚至一度让周深感到非常的自卑，那个时候经常会受到歧视。

周深的声音更加的干净透彻，可塑性非常强，可以说唱热血激昂的歌曲瞬间将情绪拉至最高，也可以唱轻柔低缓的歌曲让人感觉到治愈，比如亲爱的旅人啊，大鱼和来不及勇敢等等，这样的周深实在是难以被模仿。

Roar 是 Katy Perry 写给自己的歌曲，这首歌呢就是为了治疗她的情伤而创作的。 Roar 是美国流行女歌手水果姐 Katy Perry 演唱的一首强力流行乐歌曲。这首歌呢歌颂了一个女权主义，并且呢最终延续到了水果姐的商业成绩的辉煌，在美国公告排百强单曲榜上榜三周后便登上了冠军之位。

0: 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被称为香港的第一代歌神，被罗文称赞，连张学友都说有林子祥在的地方不要叫我歌神。林子祥是最早一批的粤语流行歌手，是很少见的能在低中高三个音区都很擅长的人。他的气息很稳，声音通透，咬字铿锵，发音准确，穿透力又强，高音时嗓音发声也比较呛。林子祥的风格也不受局限，从深情柔美到激昂豪迈，他都能唱，善于以情代声。中低音区醇厚沉稳，高音区几乎也不用假音，而以他强大的气息和爆发力，用独特的弹射式吐字方式，唱出一种极具男性气概的高音。

曾经在现场，林子祥演唱全程无耳返，轮到张国荣接唱的时候直接破音了，谭咏麟和李克勤都不敢接话筒。林子祥的歌曲也甚少有人能够翻唱出原来的感觉，比如男儿当自强，虽然也有人翻唱过，但是却从来没有谁能够唱出林子祥的那种激昂和热血。

很多人选择去翻唱或者是模仿林子祥的感觉去唱歌，但是呢，很难能够把他的那种温柔和深情，甚至是充满激昂的感觉表达得淋漓尽致。林子祥实在是难以模仿的歌手之一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薛之谦因参加选秀节目《我行我秀》出道，只好发行了首张个人原创专辑《薛之谦》。虽然凭借歌曲《认真的学》获得了一定的关注度，但却没有彻底火起来。直到9年后，薛之谦发行。

有人说李荣浩是音乐圈最抠的人，因为他做音乐只花电费，其他所有东西都是他自己弄的。作词李荣浩，作曲李荣浩，编曲李荣浩，制作人李荣浩，吉他李荣浩，贝斯李荣浩，和声李荣浩。李荣浩这么全能，完全是因为他在成为歌手以前是一个幕后音乐人。初二就辍学的李荣浩在十几岁就开始做音乐了，20岁给范逸臣写歌，23岁就和赵薇、陈坤合作，直到2013年才发行了他自己的首张个人音乐专辑《模特》。拥有丰富音乐制作经验的他，专辑一经发行就受到了极高的好评，主打歌《李白》更是让他成功跃入人们视线，迅速被认可。

张碧晨原本是在韩国的女子组合出道的，但是出道之后呢并没有大红大紫。在家里的要求下，张碧晨回国，恰逢第三季中国好声音开赛，张碧晨参加了比赛，凭借出色的唱功和个人能力斩获当季冠军。赛后张碧晨就签约了梦想，当然在国内正式出道。她演唱的《年轮》是电视剧《花千骨》的插曲，被人广泛熟知。

0: 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大家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给我你的爱，让我陪着你去未来。我最大的幸福就是发现我爱你。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要你看到我没理你，那是我故意的。大晚上我还戴着墨镜，我就是在装逼。

去。有一位领导他对我说，你的品味很不错，如果再多听些

圈里有个姐姐，每天都很活跃，每张照片都露着内衣，每句话都说得很温柔。

双手还是握不住你的爱情，我的幸福。如果我的爱慕，我的企图，我的耳目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我喜欢那些能让我笑起来的人，即使是我不想笑的时候。

河路的某个路口，我遇到一个多年不见的朋友，他说他不住在曼哈顿已经很久，因为那里早就已经不是艳庄。穿过热闹的光彩市场，那儿有各种各样外地的老乡，他们以为那里就是他们的梦想，可我觉得那里只是一个垃圾场。我想去的地方就在前面，它有一个牛逼的名字叫大上海，可我总也走不出这无尽的人海。我知道有个姑娘就在北门等我，我听见二七塔上传来的钟声，还有那个搞不懂的东方红，可我已经分不清东南西北。他们说太阳也会从西边升起，我们已经不需要什么平等自由，虽然我还不想对

老板对着电脑视频聊天，他想知道什么才是真的爱情。迎面驶来一辆白色的宝马，装上那个姑娘呼啸而过，树叶被风吹进了角落。

在拜佛烧香，其实我也想和他们一样，可是我早就已经没有信仰。我想要的东西实在太多，我想去的地方实在太多，我想爱的女人实在太多，我想的太多。我是一个不要脸的中年，可我还不想轻易改变。我想在

互相陪伴吧，一起面对人生这一刻的

0: 还记得外婆做的桂花蜜糖，从远方飘来，阵阵酒香。青石板。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缓缓的旋律恰似谁的温柔呢？一定有那么一个温柔的影子已经出现在你的脑海了。

天花吹喇叭的苦心，好像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说，一次次招手低声私语说宝藏等你找寻。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路过了很多城市，看过了很多人群，视线里都是你，全部都是你的微笑表情，只有你是我的风景。

虽然这路途并不轻松，多少次尝试与汗水才能够让你长大，多少次僵持和辗转堆积了多少伤疤，我不仅仅相差毫厘却足以酿造失败，你需要的不只是变

真爱就像一本写满人生的小说，不经意的阅读很有可能会错过，认真的品味多数时候会流泪，顺其自然点就会很好。

0: 还是来，
1: 你来吧，广告。啊，
2: 这辈子最疯狂的事就是爱上了，最大的希望就是有你陪我疯一辈子。

点脏。你爱操着那家乡话，将你远方的姑娘

圈的理想，和平的老王，朴实憨厚的热心肠。

真的很喜欢你，像阵雨下到了南极。他真的很想念你，像珊瑚沉在海底。

0: 去。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光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拼命地忙里争命。尼龙在防线的最前沿，仍然是以豆饼为枪架，在打沃兹射击。他把整匣子弹呈扇面扫进了烟墙里。我看着滚烫的弹壳在豆饼的身上蹦跳，在百忙中冲他们嚷嚷：“
2: 豆饼都烤糊了！”“
3: 没事没事，
4: 起泡了。”
3: 枪架子趴下。
1: 豆饼压根儿听不见，耳朵早就被震得就剩嗡嗡。尼龙也不废话，一脚把豆饼踹倒了，架上机枪就打。豆饼只能死死地捂着自己的耳朵。我也懒得理这对活宝。剩下不多的

0: 退那道看似无形的烟墙，一片死寂。除了从烟墙里偶尔爆发出被刺死者的尖叫声，我尽可能地把伤员脱离这即将爆发恶战的地方，那只能是防线的后方。我身后的伤员拖拉扶鞋，半死不活地跟着我，将那个半拖半背过来的伤员放在地上，我也几乎倒了下来。我听着自己在面具里粗重的喘气，汗水塞着眼睛，我根本没有看周围的力气。在死了死了拉出的那条单薄的防线前方，尼龙和豆饼正涕泪横流的飞跑回防线，烟墙已经逼到他们跟前了，死了死了在指挥人开枪。战争似乎打回了18世纪，在这么一个古怪的环境下，他们像碎发枪手一样放排枪以求效果。我木木然地摸了摸枪，还背在肩上，我摇摇晃晃地往那边去。我身后的一个家伙正咳得天翻地覆，一边放下他拖过来的伤员，我撞在他的身上。那家伙个头不小，又正由下而上地站起来，我被他撞得趔趄往后摔去，他一把拉住了我。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1: 朋友，你怎么也背人了？
2: 啥事儿？
1: 没事了。
2: 我没事，老子还没跪位了。
1: 你也是伤员啊？
2: 谁？
1: 你啊？少爷！
0: 我突然觉得背后生凉，我抱着康鸭转身看了眼一直没去看的身后，忽然觉得掉进了无底的深渊。并非行人，我正站在峭壁的边上。在放过几阵的排枪之后，也不知道烟墙后的日军倒下了多少，我们开始投弹。也许是心理作用，手榴弹的爆炸声在烟雾中听起来很闷，而且刚投出两批，烟墙就已经将我们最后的防线的一部分给吞噬了。毒气的扩张终究有限，将我们逼至山崖边时，它已经近乎停滞。我们像是在与上古洪荒的妖兽拼死，手上的刺刀看起来小得可怜，连进食弹的爆炸也并不显得惊人。毒气让我们和日军都沉默，也都晕头转向了，忘了世界上还有闪避这种战术之外。我们只是攒刺，刺中或者没有刺中，敌军刺回，刺中或者没有刺。有时一个被刺中的同僚栽进了烟雾，有时一个被刺中的日军摔出了烟雾，有时一个被毒气熏得发狂的人扔了枪惨叫，然后迅速地被几支枪刺同时命中。我在刺刀形成的防线外走动，开枪，力求击中烟雾中鬼影一样闪现的敌军。死了死了，迷龙和博浪好些人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但烟雾把大部分被杀死的日军都给掩藏了，看起来他们好像源源不断，毫无损失。我们的整条防线被一步步的逼往山崖边。
1: 撤退撤退撤退，防线伤员撤退。
0: 我愕然地看着，我不知道他说的撤是撤往哪里，而且是放弃伤员。再退两步，我们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一路滚进怒江。其他人像我一样愕然，看起来那个家伙是早有预谋的。他滑下而不是跳下那道能摔断人每一根骨头的陡坡，下滑几米之后，他抓住了锋利如刀的茅草，他用他的毛瑟枪射击。一个中弹的日军从烟雾里摔出来，自他身边滚下山坡。我们迅速开始学习这套不要命的把戏，滑下去，用任何可能的方法固定住自己， 也不乏一

0: 直滑进黑暗里踪影不见的倒霉蛋，最后你只能听见他的躯体在山石上的撞击声。我们开始从一个近似仰射的角度进行射击，一直铜墙铁壁一样的日军终于失去了还手之力，即使他们能在烟雾中完成装弹，也很难做俯身的瞄准。那样站立于山崖之边的人，是我们盲射也能打中的目标。一些在烟雾中没看清地形的日军干脆从我们中间摔滚下去，一路到底。我们完全凭借着本能在开枪，也无从瞄准。当从放两三枪就滚下来一个日军，变成了几个人打十几枪才滚下来一个日军时，我们开始明白一件事，这次该死的进攻又被我们挡住。所以往下死了死了，振臂一呼，也在我们的意料之中了。
1: 又是他们把咱们的地盘打回来，
0: 我们都对他这种奇怪的表达方式见怪不怪，只是玩了命的手足并用，在12个小时内第二次爬这座该死的山，仍然有越爬离山顶越远的倒霉蛋。了不起的阿义仍属于那批倒霉蛋中的一个。我又一次看着阿义从我身边滑了下去，一边挥着双手
2: 放我一把。
0: 我没空理他，接着开枪，以他那个速度摔不死。后来我们活下来的人拼命的回忆是怎么打退的日军攻击，没人想得起来。阿义说是因为中了毒气，我们心里都在说放屁。想不起来是因为那几十分钟里，一头野兽占满了我们的躯壳。爬回山顶的人们一头扎进了毒气，我们在已经开始飘散的毒气中又一次的冲撞和推搡，然后是拼刺。但这回日军连一个回合都没撑住，这样的战争早超过了人的承受极限，而毒气熏着我们也同样熏着他们。他们开始后退，这一退立刻就成了全面的坍塌。这回日军成了被最后一根稻草压死的骆驼，曾经被追的丧家之犬一样的我们，现在追丧家之犬一样追刺着敌人。在我4年的军事生涯中，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跑得这样狼狈的军人。跑出了毒气范围之外的日军扔掉的不仅是武器、背包，为了能吸进更多洁净的空气，他们连防毒面具都扔了。我们用刺刀、子弹和枪托收拾着我们够得着的家伙。如果换一个时间地点，被闷在面具里兽类一样的低沉咆哮会把我自己给吓了。树林里的92机枪开始喷吐火舌，那是为了阻住我们的追击。
3: 别追了，往后撤，往后撤。
0: 死了死了转过身挥舞着双手，面具后传出他嘶哑的嗓音，他必须阻住我疯狗一样的同僚，否则他们将会以卵击石的一直冲进树林。他扮上了一具尸骸，一头摔进了身后一个弹坑。我跑过去想把他从里边拉出来，他这一跤摔得甚是狼狈，连手上的枪都摔掉了。刚才为了喊话把面具掀开了一点，现在全给摔脱开来。那家伙摔的是七荤八素，一边爬起来一边擦着在残余毒气中被熏得眼泪直流的眼睛。我向他伸出了枪托，想拉他上来，但眼睁睁地看着一只南部式手枪的枪管从烟气里伸过来，猛力地杵在他的太阳穴上。死了死了擦眼泪的动作顿时停顿了。我像在梦魇中一样看着弹坑里发生的一切，一个重伤的日军军官从烟气中直起了上身，他是跪着。刚才他躺着的时候，坑里的烟气把他整个都给淹没了。那家伙浑身是血，防毒面具也被打烂了，他索性撕掉了那玩意儿，露出一张平静之极又疯狂之极的脸。我的枪口向着自己，即使能做什么也不可能阻住这个

0: 连伤带熏神志不清的家伙。
1: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场，耶稣在某山口舞起诗衣裳，夸壶酒给谎言饮着那秋黄，不虚然

街声，闻时光，或走俗寻常，经戈壁，过断桥，踏落泥土香，一根烟给路客，揭发着星光，钱抹在鞋跟上，无所谓远方。

冬时烤雪，池下写长琴，早春不顾。

如果爱情可以分期付款，我要预约你的爱情，用我的生命做抵押，一辈子关怀做利息，用一生做偿还。不知你是否愿意当我一生。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提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5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六百

0: 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1: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0: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2: 我们还会独立开展东市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0: 在安徽合肥巨深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3: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0: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4: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0: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巨深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巨深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5: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

0: 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民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3: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0: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15、17，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3: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4: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农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3: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4: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7: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8: 我会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7: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9: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它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7: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

0: 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 ：“到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0: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2: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平时会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清2到3次这圈。
0: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3: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边老家基本都回头客多。
0: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4: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5: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6: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5: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7: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1: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 雪龙二号和雪

0: 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六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 110.77 亿元。
0: 中央气象台今天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五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0: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0: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丹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1: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0: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1: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役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0: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2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

0: 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赛项。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燕、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感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乘着时光机，我们来到1995，石景航，又是你，每天都迟到，你到底在想什么？在想你啊。看过五月天的许多 MV， 而我知道是我最爱的一支。第一幕是五个少年迟到，倒霉蛋石景航被暗恋的教官教主而训斥一番。第二幕转到了五个被罚站的少年，最后被叫出名字的石景航，表面小心翼翼，而心头却一阵窃喜。关于暗恋，关于高中，总能够触动我们。来听一下五月天的《而我知道》。

很多人因为《流星花园》的片尾曲《你要的爱》认识了嗓音极具辨识度的戴佩妮。戴佩妮绝对是华语乐坛当中不可多得的唱作才女。戴佩妮这样常年心无旁骛的佛系唱作人，其实需要多一些行销和宣传。推荐她的一首《It's Alright》，爵士元素会想出随性洒脱的生活态度。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朱静熙，才华横溢的独立音乐创作者。朱静熙原名朱静，一直是鹿晗的御用词作者。我认识他也是在上学的时候，在音乐节上偶然听到了他的声音才被圈粉的。后来慢慢的在一些独立音乐的圈子发现他的身影。朱静熙是一个相当有个性的歌手，他曾坦言道，不会做服务型歌手，可能这也是每个独立的音乐者都有的特质。朱静熙的声音也很有特色，他的声音里除了有傣族民族音乐里固有的婉转悠扬之外，还有一种自身特殊轻巧咬字和气音，从而增添了一份现代迷离幻境的感觉。那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首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火焰》，一起来听听吧。

青春需要温暖是李易峰演唱并出演的，歌曲内容阳光充满活力，歌词写实写意相结合，通过一个遭遇校园欺凌的受害者，一位具有司法温度的检察官形象，表现未成年人检察部门检察官在对待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不仅仅在法律程序上严谨规范，更要在教育、感化、挽救的法律要求中，对欺凌者与被欺凌者努力做到双向保护与救助的故事。歌曲主要描述检察官对处于未成年时期孩子法律知识的启蒙教育，向未成年人讲授防止侵害的法律常识，教会他们遇到校园欺凌时的应对办法和处理技巧等，刻画了未检检察官在孩子有欺凌行为时及时制止的保护者形象。通过主题 MV《青春需要温暖》的传播，结合全国各地检察机关开展的一系列法治进校园巡讲活动，共同守护孩子们的蓝天校园。

0: 初听葡萄成熟时，或许有不少人会把它当成一首疗愈情伤的歌曲，但是若多听几遍，就会发现这首歌唱的不只是爱情，更是人生。它将人生比喻成葡萄，葡萄的栽种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去细心灌溉，耐心等待，小心呵护，在这漫长的时光里隐藏着太多无法预料的意外，因此纵使倾尽全力的去付出，最终仍然可能是无法满载而归的。人生往往也是如此。来听到陈奕迅的这首《葡萄成熟时》。
1: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灌注

怎么爱，可惜书里从没记载，终于摸出来，但岁月却不回来，不回来，错过了春天。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承德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压实责任，强化担当，凝聚优化营商环境的整体合力；三论贯彻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精神。大滩镇小北沟村获评河北省冀美乡村创意设计项目，以下是详细报道。
3: 近日，承德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压实责任，强化担当，凝聚优化营商环境的整体合力，三论贯彻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精神。文章指出，日前召开扛起责任，强化使命担当，凝聚整体合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提供坚强保障。文章指出，优化营商环境是一个持续性工程，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必须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始终，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各职能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及时发现问题，改进工作，将责任落实到岗，明确到人，具体到事，确保政策执行到位，行政服务到位。各县市区要落实属地责任，聚焦抓营商环境主责主业，深入企业调查研究，实地听取企业诉求，现场协调解决困难问题，

0: 同时广泛收集企业所想所盼，建立清单台账，限时解决到位，打通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堵点卡点。市县两级包联干部要定期深入项目和企业开展现场办公，全力解决政策服务、手续办理、项目施工、企业生产、市场对接等方面问题，有效解决企业后顾之忧。文章指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要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构建亲而有度、轻而有为的亲亲政商关系。各级干部要坦荡真诚同企业交往，满腔热忱服务经营主体，真心实意为企业纾困解难，守住交往底线，防范廉政风险。纪检监察部门要常态化开展监督，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对侵害企业和群众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文章指出，当前市委市政府正以鲜明态度、坚强决心，全力以赴优化营商环境，积极营造尊重企业家价值、鼓励企业家创新、发挥企业家作用的良好氛围，希望广大企业负责人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在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事业方面不断提升自己，在服务地方发展、吸纳就业、帮扶救助等方面承担责任、体现价值，进一步坚定信心、做大做强，齐心协力推动承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文章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刻理解优化营商环境的重大意义，总结实践经验，明确重点任务，围绕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目标，主动加压，主动担责，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企业的发展指数和群众的幸福指数，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近日，河北省冀美乡村创意设计项目遴选结果正式公布，我县大潭镇小北沟村成功入选。该项目由省农业农村厅、省文旅厅联合清华大学乡村建设研究院共同发起，以创意设计赋能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为主线，重点围绕乡村风貌提升、文旅融合发展、特色产业培育给予扶持。全省共确定102个村庄纳入创意设计支持范围，实行差异化、特色化精准赋能。此次承德市共有7个县市区、9个村庄入选，小北沟村作为丰宁唯一上榜村庄，迎来乡村提质升级新机遇。小北沟村地处坝上高原与内蒙古草原过渡带，京北第一草原核心地带，平均海拔1530米，夏季平均气温约17.4摄氏度，素有夏季无暑之称。村庄完整保留林木、草场、湿地等丰富的天然资源，生态底色优异，草原风光优美，拥有深厚的辽、金、元历史文化和特色鲜明的满蒙风情，历史文化悠久。紧邻壮美的国家一号风景大道，周围散落着大韩行宫、海流图国家湿地公园以及神仙谷七彩森林景区等知名景点，区位优势明显。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小北沟村坚持党建引领，村党支部牵头推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行生态入股机制，集体资产作价入股项目每年稳定分红，生态资源资产变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定心丸。
1: 那么我们那个有丰富的这个生态资源，再结合我们京北第一草原那个乡村旅游发展，我们想是走最便捷、最长远的，就是吃生态饭，如何通过这个乡村旅游把这个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0: 小北沟村聘请专家团队编制大潭镇小北沟村旅游发展规划，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入股文旅项目，立足马文化特色优势，构建起标准化跑马道、

0: 脐橙中心壮大马术旅游产业链，引导村民成立旅游专业合作社，实行标准化、规范化运营，建起千亩花海、百亩欧力采摘园和杂粮、中草药等小型园区，让沉睡的绿水青山变成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在发展产业增收的同时，小北沟村始终坚守生态底线，坚决拒绝污染落后项目，持续推进造林丰裕、草场管护、环境整治，组建党员生态巡护队伍，常态化开展生态保护工作，让良好生态成为小北沟最坚实、最持久的发展优势。如今的小北沟村，路网通畅，村容整洁，产业兴旺，游人如织，村人均年收入从曾经的800元突破到2万元，村旅游年收入达5000万元，先后荣获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文明村镇、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等多项国家级荣誉。
1: 我们小北沟虽然现在在我们全省、在全市，不是发展势头最好的，但是我坚信我们后劲是最足的。
0: 此次入选省级冀美乡村创意设计项目，为小北沟村高质量发展搭建起高端智库平台。接下来，小北沟村将牢牢抓住发展机遇，充分借助清华大学乡村建设研究院专业设计力量，立足坝上乡村特色、生态资源与满蒙民俗文化，科学优化乡村空间布局、民居风貌、景观节点，补齐基础设施和文旅业态短板，持续深耕生态文旅产业，推动创意设计成果落地见效，打造兼具坝上风情、生态魅力、文化内涵的和美乡村样板。为深入贯彻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丰富群众文体生活，8月20号，丰宁满族自治县第三届全民健身大赛暨体彩杯2026年速度赛马联赛在天马飞行小镇正式开赛，各地骑手策马追风，上演了一场速度与激情的马术盛宴。本次赛事立足我县草原马术特色优势，紧扣专业竞技、群众参与、区域联谊三大定位，科学设置竞赛组别，全面覆盖不同层次马术爱好者参赛需求。赛事共设4000米俱乐部邀请赛、4000米女子欢乐挑战赛、10000米京津冀联谊赛三个项目，赛程兼顾短距离爆发力比拼与长距离耐力角逐。赛场上，骑手与骏马默契配合，奋勇争先，驰骋赛道，充分展现了马术运动的独特魅力与竞技风采，为现场观众带来了精彩绝伦的视听体验。此次速度赛马联赛不仅为广大马术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示风采的优质平台，有效激发群众运动热情，助推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更有力促进了我县体育产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持续提升县域知名度与美誉度，全方位展示了丰宁优美的自然风光与良好的文旅发展环境。
2: 因为马的实力非常强，所以有幸拿到冠军，参加这个比赛我也很荣幸，所以以后只要有比赛我都会上赛。
0: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3: 首先关注要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洪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民政部、财政部日前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全国总工会发布《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15五规划》，提出推动完善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技能等级认定等配套政策，未来5年力争新增750万新就业形态会员。

中华全国总工会发文，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取得新进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最高法修改审理著作权案件的司法解释，明确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适用范围等，自9月1号起实行。工信部日前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据商务部20号消息，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长22%，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由我国向国际电工委员会提出的数据中心微电网监控与能量管理系统技术规范提案近日获批立项，该标准是全球首个聚焦数据中心算电协同领域的国际标准。近日，我国科研团队成功建立糯米椰子种苗繁育体系，培育出首批本土糯米椰子种苗，标志着我国正式掌握糯米椰子本土化繁育核心技术。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中国澳大利亚执法部门联合侦破一起跨国烟草走私案，查获走私卷烟9000余万支。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4.8%。据商务部测算，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市场监管总局等8部门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开展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明确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国家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根据财政部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布的公告，中央政府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这是中央政府连续第5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20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许家印案一审宣判，对恒大集团判处罚金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70亿元，对许家印判处无期徒刑。上海出台楼市互扒条，包括优化公积金政策，把首付款的支持范围从预售新建商品住房扩大到购买现房等。江苏光伏装机容量突破1亿千瓦，超过煤电、气电和风电等，成为全省第一大电源。深圳加快物流无人车商业化落地，截至2026年7月，全市在营功能型无人车1337台，覆盖道路里程1.3万公里。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联合甘肃省同位素实验室在兰州新区搭建国际上首台可实现 R225 和雷223阿尔法放射性同位素量产的示范装置，从源头夯实我国核药产业链供应链。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2026年河北省高考录取工作8月20号顺利结束，全国2369所高校在我省招生，本科、专科全部圆满完成了招生任务，录取人数再创新高。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8月18号至25号，我省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典型案例征集工作，将遴选一批技术先进、成效显著、可复制推广的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通过标杆引领，推动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部署在中东。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若爆发新的战争，将使用破坏力更强的武器。消息人士称，欧足联、亚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正讨论推动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进行不信任投票，以寻求将其罢免。美国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9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经济呈现温和增长，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增长约1%。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当地时间19号表示，欧洲不能在人工智能领域继续落后，不应重蹈错过上一轮数字革命的覆辙。据英国方面最新消息，受俄罗斯与乌克兰互袭港口和货船影响，俄乌两国在黑海和亚速海地区的粮食出口已近乎停滞，出口能力损失超97%。日本财务省当地时间2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原油等商品进口成本上涨影响，日本7月贸易逆差达6345亿日元，为连续第3个月出现贸易逆差。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一顶牛仔帽为什么成为中国走向开放的象征？1979年，一个美国西部牛仔之夜，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的马术竞技场上，以中国副总理身份访问美国的邓小平戴着一顶乳白色的牛仔帽，面带微笑向观众挥手回应致意的一幕，定格在中国外交史上。这一幕改变了当时人们对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的传统看法，这顶牛仔帽也成为很多人心目中中国重新拥抱世界、走向开放的象征。是自访问前一个月，这个东方之国刚刚重启国门，中共11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实现了中国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此后1984年，中共12届三中全会将实行对外开放确定为基本国策。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共18大以来，以更大力度实施对外开放。中共19大进一步向世界宣示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40多年来，重新拥抱世界的中国，开放之门越开越大。从创设深圳等4个经济特区，到设立14个沿海开放城市，从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到自贸试验区、自贸港，从沿海沿边到内陆腹地，中国从推开一扇窗到敞开怀抱，实现全方位开放。1978年，松下电器成为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企。1980年，中外合资企业001号、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在北京挂。

0: 海成立。1983年，北京汽车制造厂与美国汽车公司联合成立北京吉普，成为第一家吃螃蟹的合资车企。如今，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2020年，外国直接投资额达2120亿美元。对外开放，改变着中国民众的生活。从中山装、军便装到西装、牛仔，从满街蓝黑灰绿到姹紫嫣红，跨越国界的潮流时装悬挂在中国人的衣柜。从日餐、韩餐到法餐、意大利餐，各具特色的异域美食丰富着中国人的舌尖体验。如今，清点鼠标、海淘更可买全球，世界各地的特色产品可即刻跨越重洋走进中国家庭。对外开放也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看世界。从1978年重启向海外公派留学人员，到成为全球最大留学生来源地，已有数百万中国留学生到世界各国求学。从遥不可及到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中国公民的出境游40多年来爆发式增长，成为海外最大的流动群体。对外开放深刻改变了中国，对外开放也成为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标志。诚然，这期间曾有入世是否是狼来了的迷惑，也伴有外界对中国是否会停止开放、回归封闭等质疑。但是，中国以越来越开放的实际行动说明了自己的选择。我们的事业是向世界开放学习的事业，关起门来搞建设不可能成功。我们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不封闭，不僵化，打开大门搞建设，办事业。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第一次会见外宾时便重申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释放出新时代开放永不止步的强烈信号。此后，在国际国内多个场合，习近平不断向世界传递着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的强烈信号。面对百年变局下的全球化逆流，中国相信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力倡共建一带一路，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举办世界上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加入全球最大的自贸区。中国以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际举措来表达对全球化的支持。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全球两链梗阻、筑墙脱钩论沉渣泛起，中国提出构建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以做好自身小环境、改善全球化大气候的逻辑，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正如习近平一再表达的，绝不能被逆风和回头浪所阻，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放还是封闭，携手共进还是后退自保，在世界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如何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从40多年前邓小平戴上的那顶牛仔帽，或许能读懂当下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做出的选择。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0: 接下来关注县城及各乡镇的天气情况。

0: 县城雷阵雨，东南风转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18到28度。大滩12到23度，约山12到23度，万盛涌12到23度，草原12到23度，外沟门14到26度，窟窿山17到26度，小坝子16到26度，四岔口16到26度，五道营16到27度，土城18到28度，黄岐16到28度，苏家店16到27度，杨木栅子17到27度，汤河18到29度，将军营17到28度，选营16到28度，西关营18到28度，胡麻营19到29度，黑山嘴20到30度，天桥20到30度，石人沟19到30度，王营18到28度，北头营17到27度，凤山17到28度，菠萝脑19到29度。以上就是风铃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只想听广告。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我愿意接受组织上的审查，我党的政策是绝不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是不是啊？两个警察站起来，合上了笔记本，准备离开。
6: 哎，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没问我呢？我正想和你们汇报一下那天我在干什么。
7: 那天你确实没去，这我们清楚。不过袁娟，你也不是什么好鸟，我在审讯中多次听到你的名字啊。虽然你当天不在场，但这件事跟你也有牵连，你的问题咱们以后再谈。总之你们都要保证随叫随到，要是我找不着你们，就以畏罪潜逃论处，这后果你们清楚。
8: 哎呦，那我们这扶老携幼支援队怎么办啊？这还让不让我们学雷锋了？这样很容易造成误会的，你说我们明明出去做好事，却落了个畏罪潜逃的恶名。哎呀，你真让我们为难呢。
9: 郑彤，你又抽贫是不是？你不要以为我们拿你没办法，实话告诉你们，你们这几块料早在派出所挂上号了，啥坏事都少不了你们。我可把丑话说到前面，下次要是让我抓住什么证据，我可就没有这么客气了。
7: 告诉你们啊，不要这么满不在乎的，这次的杀人案可是震惊全城的，李元朝的胆子太大，小混蛋就算该死，那也是政府的事儿。如果当时把他送到公安局，李元朝他们还会受到奖励呢，可他们竟然把小混蛋当街杀了，这下性质就变了。你们好好想一想，要从这件案子上吸取教训，听见了吗？
5: 哎呦，你们真是人民的好警察，眼看着我们都到悬崖边上了，还不顾个人安危，探出身子要拉我们一把，多悬呐！弄不好没救成我们，你们自己都掉下去了，真该好好谢谢你们。您是不知道，平常我爸说我都梗脖子，可是今天您们这一席话，蹭的一下就说到我这心坎里去了，语重心长啊，我这心里暖融融的。我知道党和人民是不会抛弃我们的。两位走好，我不送了。哎，再见，哎，再见，再见啊，再见，再见啊！去你妈的，玩去吧！